0: 二号演播厅火爆开战，精彩敬请期待。本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平台音乐软件搜索力创乐队畅听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
1: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五间十二连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2: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2: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3: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4: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6: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好，交通情报站，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出行情况啊！看看这会儿的拥堵路段，在主城区提醒各位，目前翠峰路有拥堵，在奇峰路的附近堵车呢是东向西，目前在奇峰公园段啊。还有呢，在江南中路提醒各位，目前在西向东的方向石龙段有拥堵，在石龙的西湖批发市场啊这段有堵车。石竹路呢在元美中路附近，在南城中心小学段有拥堵，堵车是10分钟左右。还有在运河西二路，提醒各位，目前管城的可园北路啊，这个是东向西的方向有堵车啊，在管城段西城楼公园啊这附近。其次呢，在东城中路提醒大家，目前呢堵车是南向北的方向，目前的拥堵是10分钟左右。还有管泰路，这会儿堵车是北向南的方向，在南城段啊。奇峰路的拥堵呢，目前是往奇峰公园地铁站的方向有堵车，方向是南向北，希望各位呢出行留意一下交通动态。还有在滨海大道方向是北向南啊，以及呢东莞大道北向南的方向都有些许的排队啊。
0: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9: 大热天跑哪儿啊？
10: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9: 我也得备点
4: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1: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 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2: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13: 早安，我是唐玲，
14: 我是小天，
13: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15: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16: 嗯，不错不错。
15: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8: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啊。那今天早上呢，给各位推荐一个好东西啊，最近要到中秋节了，华美月饼呢是中秋文化的守护者，一提到地道的广式月饼，藏着独属于广府味道的匠心密码。扎根东莞茶山的华美广式月饼制作工艺入选了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原料的严选到制作到包馅到烘烤，八大工序美味都讲究到位啊。其实走进华美的博物馆呢，你可以看到上千件珍贵的古饼模静静陈列，那记录的也是广式月饼的演变脉络，非遗传承人从这些老饼模当中获取创作灵感，经过反复调试，那最后能够敲定1.5:8.5的黄金薄皮配比，饼皮呢是薄而不裂，馅料满满当当，再搭配甄选15颗大蛋黄，一口咬开咸甜平衡啊，正宗广式风味直接给您拉满。华美月饼更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啊，解锁正宗的广式古法风味，这个中秋呢让每一口团圆都自带文化氛围。团购热线您记好是86403555，86403555啊。
15: 嗯，没错。好了，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到热搜导航。
17: 热搜导航，
15: 热搜导航啊，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啊，深海机器人赛道啊，被哈工程承包了啊。今天咱们聊一个目前相对来讲还比较小众的赛道，不过呢，资本正在快速涌进去的赛道哈，叫深海机器人。最近呢，连续好几笔大融资啊，也集中爆发。公智海洋、深海智人、世航智能几家头部企业呢，接连拿到了上亿，甚至是十亿级别的融资。有意思的是呢，如果你扒开其中创始人的背景啊，发现他们几乎都来自同一所东北211哈尔滨工程大学。
8: 这个现象呢，在创投界啊已经被不少投资人关注了，甚至有人说这个哈工程几乎把深海机器人这条赛道承包了啊。很多人可能提到东北的这个理工类的高校啊，尤其是黑龙江的，第一个能想到哈工大啊，
15: 是
8: 也就是机器人的黄埔军校吧。但是哈工程呢，这它不是哈工大，是两所学校啊。那这所学校在海洋装备这个细分领域，哎，却悄悄攒出了一支创业军团啊。因为深海机器人呢，本身属于比较小众的一个赛道，大众的感知比较低。但是产业端呢跟资本端已经是嗅到机会了。
15: 对，我们可以先来梳理一下这几家代表性公司。刚过去不久啊，这个公智海洋呢完成了近1亿元的天使轮，直接刷新了深海领域天使轮融资记录。创始人郭春雨、哈工程本硕博，还做过交大英国 UCL 博士后，之前呢是哈工程船舶工程学院的副院长，有20多年的船海技术累积。 团队呢定位要做深海领域的华为啊，主打的是探索一体化的深海机器人，真正呢去做深海作业的巨深智能平台。
8: 一边是深海智人上

0: 月刚拿到了5亿的 A 轮啊，
1: 嗯，
0: 投资方呢也包括了一线的机构进场啊，老股东呢还在大比例追投。那么创始人呢叫马一鸣啊，他就是哈工程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毕业的，曾经呢也在国际顶级的深海机器人企业做这个总技术的负责人，更是参与了国内水下机器人的国标啊，包括深海采矿机器人、重载海底作业机器人这些国家级项目都深度参与。那么23年的时候成立公司，很快呢就拿下了国内大部分的商业整机的订单啊。
1: 没错，那还有另外一家呢是世航智能，去年6月呢拿到了超10亿的 A 轮，也是海洋机器人独角兽，产品呢可以实现0到1万米全海深作业。这三家核心团队我们刚刚提到的啊，世航智能、深海智人，还有呢这个工智海洋，全部啊大家仔细研究，三家核心团队源头全是哈工程、这点呢很值得深究，为什么偏偏是它？它呢又不是一所南方沿海高校，坐落在呢松花江边，不靠海，但是呢源源不断的输出深海装备人才。它的办学底色啊叫什么？叫三海一核，船舶工业、海军装备、海洋开发、核能应用，本身呢就是工信部直属，根脉呢来自哈军工海军工程系，天生啊服务海防跟国家海洋工业，所以呢很多硬核成果都是从这儿走出去的。国内第一艘实验潜艇、第一台舰载计算机、第一套条带侧身仪，还有不少拿下世界第一的潜器装备。船舶和海洋工程呢是双一流建设学科，同时呢学校还有像陈赓班呐、航海班呐这类专门的拔尖人才实验班。学校社团一维协会呢还拿下了2届的国际水下机器人大赛世界冠军，等于实验室、竞赛、学科建设，整套人才培养链条，它很早就已经打好了。
0: 但这有个比较现实的矛盾哈，海洋占地球71%的面积，人类的开发呢，其实还不到0.1%啊。海洋有很多的地方都是属于空白的。那么之前有份报告说，全球深海的那矿产潜在价值高达177万亿到280万亿美元这个空间啊，想象力非常巨大啊。可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呢，深海机器人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冷的赛道，很多团队呢砸千万做出样机，可能这都没有商业化的应用场景，那资本呢觉得不赚钱也不愿意碰啊。那转折点呢其实就来自政策信号，因为在2025年呢，政府工作报告就把深海科技创新呢划入了战略新兴的产业，跟商业航天、低空经济并列。那么15规划呢也进一步提出要建设海洋强国，强调呢要进入探测开发能力。政策窗口打开之后啊，现在资本集中涌入，大家呢也想在水下找一个所谓的水下雨树吧，这个把陆地的机器人产业这逻辑复制到深海当中啊。
1: 是，那如果说到东北的硬科技创业呢，就绕不开另一所学校了，哈工大。这两所学校呢被称之为叫哈尔滨双子星。哈工大呢大家就更熟悉了，像航天、陆地机器人、人工智能已经跑出了很多的一些创业公司，像乐聚啊、斯坦德呀，一大堆的机器人创业公司，号称呢叫工程师摇篮。哈工大呢讲究规格严格，功夫到家。哈工程呢是大工至善，大学至真。两所学校的贡献啊，都是几十年给国家呢做硬核国防工程，沉淀大量的技术。过去呢所在研究所和实验室，现在迎来产业化的一个时间窗口。我这儿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就是很多人会觉得东北留不住人才，但是呢这一批深海机械的创业者并不是留在哈尔滨本地做产业，他们呢把公司落地在苏州、大湾区这些沿海产业高地，但是呢人才技术源头还是哈工程。相当于说啊，人才从东北的高校孵化出来，然后到沿海的城市呢完成商业化落地，技术根脉呢留在东北，产业呢落地在南方。
0: 是啊，那这也是硬科技创业的一种新形态吧，不是说产业集群就扎在学校附近，而是学校呢提供技术、校友啊这些网络啊，那么在沿海城市呢去开公司啊。那但我们也要看啊，现在融资热闹其实并不等于这个赛道完全成熟，因为深海机器人面对了一系列问题啊，什么海洋油气啊、海底通信啊、深海采矿这些工业客户门槛都很高啊，海矿环境又很复杂，容错率比较低，所以呢其实陆地机器人的成功经验呢也不能简单的平移到水下， 这个具身智能就是机器人行业在深海的落地啊，其实还要面临大量的

0: 工程化的难题啊。
1: 没错，现在有资本，订单也来了，但是整个行业的发展还在早期，还是属于一个比较小众的赛道了啊。
0: 对，
1: 这说到深海机器人呢，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啊。过去呢默默无闻，现在呢资本政策双重加码，那么哈工程的这个校友啊集体站上了舞台。当然热闹的融资呢只是开始，这条小众赛道后续能走到哪一步呢，还要看工程化商业化的长期答卷了。好了，接下来我们先进一下宣传，稍后呢我们会聊下一个话题了。下一条热搜我们来跟大家共同关注的是专车啊，也是它，特惠也是它，花三倍的价格打车等来的到底是什么车呢？
2: 小强，你叫小强吗？
3: 我不认识你们。
4: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5: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3: 揍他，让你告状。哎呀，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6: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7: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2: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8: 哎，
2: 这张咋没呀？
8: 老赵
2: 啊，
8: 干嘛呢？
2: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8: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2: 怎么着？
8: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2: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8: 拿来我看看吧。
2: 看呢。
8: 哎呦
2: 啊，
8: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2: 哪张？
8: 你看这写着呢。
2: 啊。
8: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2: 哟，
8: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2: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8: 你这粉丝谁呀？
2: 啊，
8: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2: 怎么举报啊？
8: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2: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8: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2: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8: 光你这自拍呀、
2: 啊？啊，
8: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2: 嗯，值多少？
8: 2.7毛
2: 啊，
8: 一斤。
2: 哦，废纸啊。
9: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0: ，Just for you。
11: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9: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0: ，Fashion music。
9: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0: ，Together with you。
11: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12: 出发啦！
9: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早八人集合啦，元气报道来咯，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3: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早间要带您满电续航第一线哈，八点的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4: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片儿啊。
0: 哎，您知道吗？其实呢，有一种很漂亮的颜色啊，就是绿松石的颜色。那种蓝呢，在地质学上管它叫铜离子致色啊。跟咱们普通人看啊，其实就是大自然最治愈的颜色了，蓝中带绿，绿中透蓝。而且呢，这个颜色对黄皮特别友好啊。戴上绿松石的耳钉或者是锁骨链，肤色呢会显白一个度啊。而且它不是喧宾夺主的张扬啊，而是能够安安静静的衬托您的气质。
4: 对，穿白衬衫的时候戴上它呢，显得干练啊；穿汉服的时候戴上呢，显得有一些韵味。今天我们收到了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联合本职珠宝发来的邀请啊，请我们的艾菲燕青老师啊，来到世界公认数一数二的云盖寺绿松石原矿加工厂来溯源啊。如果说您也想体验一下或者入手一件，可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四个字，关键词回复绿松石啊，回复绿松石就会添加权益官进那个微信啊，里面有一些同步的消息，还有一些优惠啊。那么这个地方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联合本职珠宝邀请了中宝协的委员卢委员现场坐镇，帮各位来挑选，还附带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的权威鉴定证书，假一赔十的品质承诺，48小时免费品鉴期，那您可以拿到手，不满意呢随时可以退。这个给大家承诺啊，不泡油不泡水，不煮蜡，不酸洗，不染色，不加胶啊。中国的绿松石储量占世界的70%，所以这个原料产地啊都来自湖北大山呢、啊、都是很不错的。价格呢也是反正不能说是全网最低价吧，但是能保证呢价格是比较低的，而且东西呢比较保真啊。所以说如果说您想要的话，可以微信回复一下绿松石，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里添加权益官微信，还能入群来享受4重专属福利，由主持人呢帮着您来把关挑选了。
0: 是的，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到热搜导航。
5: 热搜导航，
4: 最近的这个网约车圈子里啊，有一个话题呢持续发酵，有不少乘客反映自个儿在聚合平台特意勾选了这个专车啊、优享甚至一些豪华车型啊，有愿意比较付费的消费者哈、啊、
0: 是
4: 付出了比普通快车多3倍的车费，结果上门接驾的呢却是跑特惠单的普通家用车
0: 啊。
4: 同一台车子，同一个司机，这个系统里却挂上了经济优享专车多重的标签，那你乘客多花了这么多的钱，难道最后只是买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吗？
0: 是啊，网上呢有大量的真实案例印证了这个情况。有乘客呢下单专车10付45，来了一台老旧的轩逸，后排座椅啊都塌陷了，司机直言说自己接到的是特惠单。还有呢企业用户啊订商务车来接客户，到场的却是一台普通的5座 SUV， 行李呢根本放不下。投诉之后啊，平台给出的答复是车辆在标准范围之内。更有意思的是，司机呢晒出后台截图，一台2021年的比亚迪秦可以同时呢承接经济、优享、专车多个档位的订单。
4: 哎呀，这就让人费解了。同一趟行程，乘客端跟司机端看到的账单完全是两副模样。有2026年曝光的聚合平台订单显示啊，乘客下单的是专车，付了70块钱，但是接单司机呢？收到的是仅仅是一口价的20块钱，中间50块钱的差价被平台抽走，那这笔订单实际抽成比例高达70%啊，那远远超过了国家的标准啊。乘客以为自个儿享受到专车服务了啊，司机以为自个儿接的是低价特惠，这一趟行程如果他两方不沟通的话，完全是两套割裂的信息茧房啊。
0: 是，那很多人第一反应会把问题呢简单的归结为平台恶意的欺骗消费者，但深究商业逻辑，背后是聚合平台的这套 供给分层定价模式。聚合平台呢，它本身是不具备自有车队的，也不直接的去雇司机，它手里掌握的只有流量和标签定义权。平台呢，把同一池司机运力，根据乘客愿意付多少钱，贴上专车、优享、经济、特惠不同的标签。愿意多花钱的用户呢，付费购买的仅仅是标签，并不对应相应的升级车况还有服务。
4: 这里就有一个非常核心的矛盾啊，我们熟悉的其他行业的分层消费。供给硬件本身就存在实实在在的差别，就好像你坐飞机买头等舱跟经济舱，那酒店买套房跟标间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你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但是你放到网约车的聚合模式当中啊，这高价专车跟低价的特惠啊，底层可以调用一模一样的车辆跟司机，就随便切换个标签啊，车况、卫生、司机服务能力，它并没有跟着标签同步升级啊，这服务呢就成了文字游戏了。
0: 那其实呢，夹在这套机制当中的网约车司机处境就很尴尬了。

0: 因为大部分司机他并不是说我主动想要冒充专车来接你，很多时候是系统直接把高价订单呢派到了他自己的后台，平台呢提示司机你正常接单就可以了。司机呢一边要面对平台越来越严格的着装服务的考核，一边的实际到手的运价呀不见上涨，多跑未必多赚，但是一旦乘客体验差产生投诉了，所有的批评和责任往往是最先落到司机身上。
1: 这样的同车多标签的灰色现状在实际监管界定上还有不小的难点呢，这到底算不算虚假宣传呢？高额差价是否构成价格欺诈？现实当中判定门槛很高啊。交通运输部2023年的时候就下发文件，要求呢要压实聚合平台的责任，不能简单的只做流量的撮合，要对入驻商呢开展监管服务啊。但是落地执行的过程当中呢，平台、入驻服务商、司机多方主体呢互相的切割，这责任划分呢往往是模糊不清的。
0: 对，那我们说了那么多的这个聚合平台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打车的平台它没有自己的车队。那像分两种了，其中有一种就是自营的打车平台哈，就不是我们提到的聚合平台，像滴滴、T3、曹操、如其出行。但是我们提到的这个聚合打车平台它包括哪些品牌呢？像高德打车、华为、Pitel 出行，还有腾讯出行、美团打车，这些呢都有可能会出现我们刚刚提到的聚合模式了啊。
1: 是，它相当于把那个所有的资源汇聚到一起了嘛，它只那个分发资源而已哈。对于普通的乘客来说呢，我觉得以后打车真的要留个心眼了啊，不要说默认觉得勾了选专车就能得到更好的服务。那么对于平台来说，应该有更多的一些监管的力量去监管平台呀，不能这样的随便的去打标签哈。网约车终究是一个服务行业，标签呢只是展示的外观啊，如何把服务做好，让专车的名头真正对应应有的服务啊，那才是整个行业要解决的一道服务的难题啊。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8: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6: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7: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5: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6: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7: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5: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7: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5: 晨午检要做好，
7: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5: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7: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8: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9: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10: 4008000000，
9: 参与报价有好礼。
1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出行情况。我们来看看这会儿的拥堵路段，在东莞大道格地路附近堵车是西向东的方向，堵车较长啊。目前呢是有700-800米，还有水乡大道在月辉立交啊，这会儿到道红路方向是南向北的方向有拥堵，堵车是40分钟左右。洪湖东路呢，管长路到新源路有排队的堵车情况，方向是东向西。十大公路呢，在十大路到管长路松山湖段啊有拥堵，堵车有20分钟左右。东纵路目前呢有拥堵，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啊，这会儿呢堵车是10几分钟左右啊，堵车是600-700米。还有在东莞大道啊南向北的方向啊，这会儿也在排队缓行。管张东路呢，在管张路到赤部路方向是南向北的方向有拥堵的情况啊。在樟木头段啊，那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目前呢在奇峰路东城中路往奇峰公园地铁站的方向有堵车，拥堵呢是20分钟左右啊。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2: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和夜间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温度26度到33度，相对湿度60%到95%，会吹2到3级的东北风。展望明天的天气，多云，局部有短时阵雨，26到35度。以上天气资料呢，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了，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3: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8:42呢，这里是早听天下啦，大家早上好，我是唐玲。
2: 对，早上好，我是小天儿啊。
0: 这个换季之后啊，很多姐妹都在纠结一个问题了哈、啊，马上这个家里的这个护肤产品呢，得用点滋润的了啊，精华估计啊，过段时间要安排起来了，大家可以备一备啊，别等到哪天特别干啊再去买，手忙脚乱的。
2: 没错，
0: 夏天的那套清爽的扛不住了，直接上厚重的精华油吗？其实呢，精华油又容易闷痘啊、结果呢，换来换去干。还是照样干，细纹呢还是容易长，护肤品用着呢总觉得差口气。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很多人都在用的娇兰复原蜜精华，既有油的滋润度又有水的轻薄感，用过一次你就知道它跟别的精华不一样了，好吸收。而且今天这个中样呢很划算，15毫升的中样两支加起来就是一瓶正装的量，到手呢只要255，想要先尝尝鲜的买一支也只要135，不管是居家日常护肤还是出差旅行随身携带都特别合适。
2: 现在您可以拿出微信搜索一下东莞电台四个字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下单来薅这个福利了哈。那产品的卖点呢，它是无数人常备的四季精华，核心是黑蜂蜜跟蜂王浆啊，能让干燥的皮肤补充水分，虽然是精华油的质地，那流动性还挺好的，油皮混油皮用着都是清爽没有负干，而且它比较百搭，能当精华单用，也可以加到粉底液里，让底妆更加服帖啊。15毫升的中样135一支，两支要255。拿出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啊，东莞电台四个。

0: 字儿，在后台回复订购就能选购喽。
1: 虽然呢在时节上已经入秋了，不过在咱们东莞啊还是夏天的感觉啊，所以呢这天气呢容易长蚊虫，天气呢热，然后呢又比较湿度高啊，居家环境呢尽量的安装纱门纱窗，睡觉的时候呢使用蚊帐从物理上呢阻断蚊虫进入，外出时呢建议穿一些浅色的长袖衣裤，因为蚊虫呢喜欢深色的啊，减少皮肤暴露的面积，在裸露皮肤和衣物上呢涂抹一些有避蚊胺驱蚊汁有效成分的驱蚊剂或者驱蚊花露水，衣蚊呢白天咬人，尤其是活跃于日出前后的两个小时和日落前的两个小时，应该呢尽量的避免该时段在户外树荫草丛等蚊虫密集区域逗留。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说下一个热搜哈，我们依旧来聊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啊，这个直博进不去，专硕读不起，名校学硕正在逐步退场。
2: 热搜导航，
0: 最近呢考研圈有个话题比较热啊，国内呢头部的多所985高校院系啊陆续宣布停止招收学硕啊，北大的法学院2027年推免统考，全部取消了法学的学硕，只保留专硕跟直博的通道，像复旦、上交啊、浙大化学、电气、药学院也先后官宣停招学硕，把名额呢倾斜给专硕跟直博啊。很多呢二战三战考研的啊，这个计划被打乱，有些人原本是瞄准头部院校的学硕的考生，一下就陷入到了一个选择困境了。
1: 对，这个变化呢并不是个别学校的临时操作，而是研究生教育结构性改革的趋势。根据2025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调查报告，2025年硕士招生计划87.2万人，专硕呢就占到了60.2万，占比呢接近69%，专硕呢已经成为了硕士招生的绝对主力。不过要注意啊，停招学硕基本呢集中在头部985，大量地方院校、省属高校因为博士点资源有限，学硕呢依旧是科研人才培养的主力军。
0: 那么站在考生角度上，这个调整的现实压力就比较具体了。那北大的法学院举例，学硕跟专硕呢不只是培养方向不同啊，连备考的逻辑都不一样啊。
1: 对，
0: 那么法学学硕呢没有参考书啊，全是主观的论述，那么专硕呢则更偏向于背诵啊，这政策一变呢，前期复习积累肯定都大打折扣了。那么比备考转型更为棘手的呢，更是经济成本的差距。全日制学硕呀，国家规定每年的学费上限就是8000块钱，绝大多数学校呢还会提供宿舍啊，提供奖学金，那对家庭的压力很小。但专硕的学硕呢，这个专硕的学费啊就不受这个条约的束缚了啊。像是北大法学院专硕两年的学位费要4万多啊，学校也不提供宿舍啊，在北京那海淀再租个房啊，那房租呢两年可能就要去到小10万块钱了，这个房租加学费的开销啊，直接把很多家庭的学生就挡在门外了。
1: 对，而且更关键的一点就是学硕呢对于很多本科生来说是一个宝贵的试错缓冲期，很多同学呢本科阶段并没有完整系统的科研训练，所以并不确定自己未来是不是要走学硕道路，2到3年的学硕阶段呢可以一边做科研一边呢研究自己是不是适合读博，不合适呢就及时的转向就业，拥有双向选择的空间。现在啊头部院校的学硕不断的缩减，这个缓冲地带就慢慢消失。
0: 对，那不少考生呢也希望呢学校能多保留一些那个学硕的名额啊，那考生也有自己的观点啊，就算部分硕士毕业生最后选择就业，也不能否定这个学硕的价值。咱们要说学硕啊，学硕其实本身更偏向于学术研究一点啊，专硕就是专业啊，更偏向于那个专业方向一些多一些哈。当然了，高校这个做招生调整也有自己的逻辑啊，从国家层面呢政策导向就是大力发展专业人才，把学术人才培养的重心呢就直接上移到博士阶段了，如果真的想做博士研究呢，那很多呢就选择直博啊，所以呢这个把学硕的门就是说把学硕的那个名额啊越压越少啊。那么就业市场的变化也在倒逼高校调整培养结构，因为很多高校发现这学硕毕业之后啊不好找工作啊，而产业端呢更加倾向有专业导向的这个专硕毕业生，所以呢这连续多年的这个就业数据啊也是倒逼了这个专硕的名额越来越多，学硕的是越来越少啊。
1: 这里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风险，就是学术分流的时间是被大幅往前推移的， 或许学生呢可以硕士阶段再纠结我是就业还

0: 是科研。现在啊，头部院校的通道收缩了，本科生呢，在还没有充分体验科研的本科阶段，就要做出重大的人生抉择。不少学生对科研的认知，仅仅的来自课堂书本，对自己科研潜力的判断并不客观，很可能啊，就凭着一时的热情选择直博，后续呢，就容易出现适配度不足的问题了哈。人文社科领域这个矛盾会更加的突出，比如说，不少的博导他更加偏好招收有硕士科研经历的学生，仅仅靠你本科的成绩单、短时间的面试，很难呢精准的判断这学生是不是有科研潜力。部分学生呢，为了拿到直博的机会，还会刻意的去表演出啊很热爱科研的一个状态，进一步的增加了选拔的误差。如果说呢，缺少学硕这一层筛选缓冲，不管对学生还是导师，都多了不少不确定性。
1: 那么学界普遍认可研究生培养分类是大趋势啊，但是也呼吁改革需要适配措施同步跟上，不能简单的说一关了之。那第一呢，能不能适度的拓宽直博的报考渠道，不要把这个统考出身的优秀学生呢隔绝在外啊。有没有拿保研资格啊但科研能力突出的本科生呢，也是一条路径。第二呢，要完善专硕的就资助保障体系啊，这专硕就现在这个学费比较贵嘛啊，整体资源呢可以多多倾斜一些，专硕的经济压力缺少足够的兜底。其次呢，就是这个缩小这学硕跟专硕两类学生在就学保障上的一个差距啊。
0: 没错哈。那其实呢，从考生的个人的层面，大环境的变化，大家的备考规划呢也会随之调整。比如说，可能大家会看到一些新闻里的一些考生，得知呢北大学这个法学学硕停招之后啊，他就只能两手准备了，同时呢复习多所学校的重叠科目，一边呢等着学校正式公告，一边又忐忑备考，心理压力还是非常大的。考研赛道的内卷不只是分数的竞争，考生政策的变动也在持续的重塑考生的选择空间。所以啊，其实研究生教育改革的这种考试改革的初衷啊，是为了优化人才结构，更好的匹配社会的多元需求，既需要培养大批的面向产业的应用型人才，同样呢也不能忽视那些普通家庭出身没有保研光环但是怀揣学术理想的年轻人。改革不能只站在这个高校资源配置的角度了，也要考虑一下普通考生的现实处境，做好配套衔接，才能让改革啊真正的兼顾效率和公平。下面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宣传，稍后再回来，我们的节目还会继续啊。
2: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3: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4: 多一些共振，
3: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2: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3: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 Time
0: 早间出行精彩不停啊！这里是早听天下，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啊。
0: 来跟大家说一说啊，近期呢，我们的主持人燕青老师啊，去跟大家溯源绿松石了哈。绿松石呢，这种颜色就是蓝中带绿，绿中透蓝，对黄皮呢比较友好哈。你可以搭 T 恤啊，也可以搭很漂亮的一些中式的服装。咱们台呢正式收到了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联合本职珠宝发来的邀请，希望呢主持人燕青老师啊能以特邀溯源官的身份，深入到世界公认的数一数二的云盖寺绿松石原矿加工厂溯源。所以呢，我们的主持人燕青老师啊已经哈、啊、去奔赴一场迟到3000年的约会了。
1: 对，云盖寺绿松石长什么样啊？那您可以 看进那个群里看一看，我觉得也可以啊。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里搜绿松石，可以添加全益官微信啊，那里面有一手的绿松石的消息啊。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联合本驰珠宝邀请了中保协的委员卢委员，他帮我们坐镇把关啊，而且买的绿松石都附带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的权威证书，真伪可查，全网可验，假一赔十啊。那同时呢，有48小时的品鉴期，不满意呢随时可以退。这个给各位承诺的是不泡油、不泡水、不煮蜡、不酸洗、不染色、不加胶。因为中国的绿松石储量呢本身就占世界的70%啊，所以这次来自湖北大山里的绿松石呢，怎么说呢，这个东西都是保真的啊。关于价格来说呢，虽然不能保证是全网最低吧，但是呢能保证这东西呢也是比较真的，价格呢肯定是比较实惠的啊。您可以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绿松石三个字啊，来进群添加全益官微信，来享受优惠，来看一看宝石了。
0: 嗯，没错哈。那在早上呢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呢，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粉丝群，您现在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八群大群当中，您可以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来我们的粉丝群，那有最新的一些好的消息啊，包括一些福利啊，那包括我们节目的抽奖都会在群里进行。我们的节目呢是由特约商东鹏特饮提供的礼品，给大家送出一个大礼品箱，一周呢是有5个大礼品箱送给5位的幸运听众哈。其中的礼品箱里给大家盛放了有什么呢？有东鹏特饮、东鹏的补水了、东鹏大咖哈，包括东鹏的备好茶等其他的一些新品的饮料。然后呢，像有水杯、有雨伞、有小背包，一些实用的东鹏的周边小物件。您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参与我们周一到周五一周啊有5份的这个抽奖了。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啊，就可以来参与节目的互动了哈。常常运动的话呢，您就可以和东鹏补水了啊，给您的身体补充电解质哈，舒缓运动后的疲劳。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福彩探早茶，一起来关注福彩消息。
2: 福彩探早茶，
1: 今天我们说说佛山的好运来刮刮乐的幸运故事啊。那8月11号呢，佛山市44130383福彩销售站点传出中奖喜讯，一个彩民在这个站点买了好运来的刮刮乐即开票，一刮，哎呦我的天哪，80万的头奖，一等奖啊！好运来呢，这个他刮的是面值30块钱的这个彩票啊。
0: 嗯。
1: 8月12号，大奖得主这个徐先生就来到发行中心办理兑奖手续了。提及中奖经过特别开心呢，他说那天跟朋友一起玩刮刮乐，买了10多张开刮，没想到呢居然刮出了大奖，很幸运啊。谈及奖金的使用规划呢，徐先生表示呢可能用于还贷吧，以后会继续支持福彩公益事业。
0: 那我们也来介绍什么彩票这么好运啊，它的名字就叫好运来啊。
1: 嗯，
0: 这款彩票的设计呢，它票面是红加金色的配色，巧妙融入了锦鲤、福袋代表吉祥好运的元素，深受购彩者的喜欢。这款彩票呢单张面值是30元，最高奖金呢80万元。一张张福利彩票凝聚着购彩者的爱心，肩负公益使命和社会责任。中国福利彩票发行销售所募集的福彩公益金全部上缴财政，主要用于补充社会保障基金，支持教育助教助学，发展残疾人事业，困难群体大病救助，补助城乡医疗救助基金以及扶贫等社会公益事业，重点呢用于老年人、残疾人、孤儿、留守儿童、困难群众等社会福利事业。其中呢，中央彩票公益金的60%用于补充全国社保基金，惠及民生。
1: 再次提醒各位，理性购彩，量力而行啊！中国福彩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啊！
0: 是的啊，那最后呢，我们就来到吃货大结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美食。
4: 吃货大集合。
0: 如果说听到水果做菜这四个字啊，平时可能大家马上就想到了关于高校食堂的黑暗料理的帖子啊，心里呢10000个拒绝啊。那其实呢水果做菜还蛮好吃的，今天我们来介绍几道了啊。首先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香而不腻小分队的酥皮山楂叉烧包。山楂呢酸且生津，刚好呢能够调和叉烧包那种甜腻的气质。掰开酥皮，肉汁横溢，甜甜的叉烧味儿有了山楂酸味儿的点缀呢，会变得特别的机灵，甜的有分寸，酸的也收敛。这原理啊，跟什么菜一样呢？跟菠萝咕老肉一样，菠萝的加入让肉汁儿更加的鲜嫩，还能解腻， 有些餐厅还会在盘底垫冰，保证外壳酥脆。
1: 嗯，接着说去腥增香的啊，这些菜，比方说百香果蒸鱼啊、
0: 哦，
1: 平时蒸鱼的时候都是葱姜蒜料酒是吧？百香果您有没有试？您下次可以尝试一下啊。鱼肉呢，能带着一股那果汁的。

0: 清新气息啊。还有一道菜就是柚皮鸭脚扎，这是港式茶楼里的品类，现在呢比较少见啊。它用的柚子皮那白色的海绵组织吸满汤汁儿，本身呢气味清新，能够当配角儿，吃的时候还能配一壶热茶啊，那味道呢是浓淡刚好，
1: 听起来还蛮不错的啊。另外呢，我们再来介绍几道啊，像火龙果山药，还有牛油果豆腐，这些都能做，还有一些出其不意的啊，比如说咱们东莞麻冲啊，这个麻冲椒有这个香蕉宴嘛，每年，那还有一些比如说香蕉就能做拔丝香蕉 然后还有菠萝油条虾、椰子鸡，另外呢还有一个重点，榴莲鸡包。其实这些用水果做菜听起来都不黑暗料理啊，只要能够搭配好也挺好吃的哈。
0: 对，
1: 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哈，就先告一段落。我是唐玲，
0: 我是小天，
1: 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明天见，拜拜，
0: 再会。
2: 哈喽，我是 DJ 巨炮，接下来为你播放的是舞曲也可以很有音乐性的《头头刀》。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的，早上的9:01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奇峰路南向北的方向在东城中路附近拥堵520米，要多花上30分钟。凤岗凤青路南向北的方向在凤青跨线桥附近拥堵750米，比畅通的时候多等上44分钟。环湖路北向东，从新城大道到南山路啊，拥堵1.2公里的距离啊，这一路段显示的是较为拥堵啊，要多等上52分钟才可以顺畅通过。那再来看一下，在后大路南向北的方向啊，从大岭山啊拥军路到纵队路拥堵720米，比畅通的时候多花上34分钟。好的，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提示您行车路上多注意行车安全，注意礼让文明行车。
1: 我是东莞交警陈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2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2: 交通文明提示我来讲。大家好，我是李佳芷岑。电动车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之一，为出行带来了交通便利，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交通消防安全问题。骑电动车时，请做到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一辆电动车只能带一人，骑电动车出行时一定要自觉戴好安全头盔哦。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佩戴头盔安全出行，营造安全文明畅通的交通环境。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5: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6: 教育，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107.5，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师来了》。

今天呢，我们聊的教育话题啊，是一个孩子的心气啊，是怎么慢慢磨没的啊。孩子成长需要心气啊，但和好胜逞强啊，这关系不大啊，不是一个意思。它更像是一个人心里保留着对未来的向往啊，就是比如说啊，就会觉得我现在也许普通啊，我家里的条件也有限啊，最后能走到哪里，那谁也说不准啊，但我愿意先把眼前这一步走好啊，也不急着拿别人的经历啊给自己啊下什么结论。心理学家查尔斯奈斯啊，这个在希望心理学啊当中谈过，说人的希望离不开两样东西，一个人心里啊还有想去的地方啊，也相信自己能找到啊一条路。这也是啊我们的理解。孩子的心气啊，大概就长在这两样东西中间。之前刷到过一个啊这个文章，说现在小学生、中学生厌学啊，和他们过早看见未来有关。开始觉得哎好像有点道理哈。你像啊现在的孩子十二三岁啊，已经在短视频里面啊听过学历贬值、工作难找、普通家庭难翻身，是吧？那我们小时候啊只是怕考试而已啊，现在孩子啊已经觉得啊做啥都没希望了啊，也没动力啊。但是如果你细想啊，这就值得回味了啊，道理其实站不住脚啊，有些偏颇。他只讲了互联网让人泄气的那一面，任何事情啊我们都要辩证着去看。那另一个切面里啊，也有普通啊家庭普通的这个女孩啊，因为手机第一次知道啊，原来女生啊可以去外地读书啊，家里没钱啊可以申请资助。她身边没有人啊走过这条路，却在网上啊看见了一些和自己出身差不多的姐姐一步步啊去了更远的地方啊。那对她来说，互联网里啊除了大人的焦虑，也有一张啊可以改变命运的地图啊。过去时代啊信息闭塞，确实保护过一些

0: 人的天真，但也耽误过另一些人的人生。有人因为不知道前面有多难啊，敢先走出去，也有人啊连外面还有路都不知道啊，想努力也找不到方向。所以说啊，这个还有一个网友在这个分享啊，说小时候啊想去剑桥啊，他住在小县城，家里条件普通啊，不知道要去这个剑桥啊花多少钱，也不知道怎么去，只是知道啊我要把书先读好。后来呢啊他没去成剑桥读书，但是哎因为他努力过，也考上了不错的大学啊，又读了这个硕士啊，后来的生活也很不错。那他说，如果小时候我就刷这个短视频，早早知道普通人和啊这个自己和别人家的家庭的这个差距有多大，也许自己连县城都走不出去啊，这可能是真的，但是谁都说不准。但换一个孩子情况也许正好相反啊，比如说一个小镇女孩，身边的人啊都觉得啊女孩读到差不多就行了，她不知道大学有哪些专业，也不知道外面的学校怎样招生。那如果没有互联网，他很可能啊把周围人的生活，把自己当成啊唯一能过的人啊。如果他在网上看到别人分享备考经验，也知道了助学贷款和奖学金啊，一个陌生姐姐告诉他你先去考，考上以后再想钱的事儿，那这句话啊可能就改变他的一生啊。所以无知对不同孩子的作用它不一样，它有时能够保住勇气，有时也会把门锁上，但是心气它是来源于家庭的保护。我们不能只凭一个人的经历就得出啊说孩子知道的越少越好这样的一个、啊、略显偏颇的结论。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 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爸爸，你看我考了100分，我厉害吧？
5: 老公，你尝尝我炖的汤多香。我厉害吧？
6: 哟，马上就要红灯了，没事儿没事儿，看我一脚油门就能超过去。嘿嘿，你们看我厉害吧？
7: 您所要超越的可能是您生命的界限，畅享1075提醒您看好您的仪表盘，让指针停留在安全和幸福之间。
8: 手机是我们日常生活看世界的桥梁，但长时间看手机局限了我们的视野，不要让手机错过了与家人朋友的亲密时刻。我是小小宣传员钟平川，让我们放下手机，让爱不被屏幕遮挡。
9: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10: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11: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12: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说到这个心气啊，到底是怎么啊给孩子养成啊？如何啊？这个有的说，一开始我家孩子心气还挺高啊，怎么就慢慢的啊这个躺平摆烂了啊？有人说啊，是这个孩子知道的太多了啊，互联网啊这种啊这个快节奏啊这个磨掉了。其实啊，互联网不会，你包括之前我们说啊，这个电视毁掉一代孩子。啊，游戏机毁掉一代孩子啊，互联网也不会啊，都是觉得会啊，我们的臆想而已。这些东西就像是镜子，只是互联网这边镜子啊，还会啊记住你看了什么。孩子在学历没用这样的短视频当中啊，可能多看了几秒啊，后面那很快推荐的内容是啊，名校毕业生啊，有的时候啊，这个啊他们的优势 是怎样的？他有搜一次怎么学英语啊，可能说平台上啊，可能把学习方法、公开课程啊，别人的经验都推荐给孩子了。所以一直说啊，这个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啊，会把一个人正在看的东西越放越大。麻烦出在孩子是很容易把最极端的那部分啊，当成全部真实的。人很容易被戏剧化的信息所吸引。坏消息传播的快啊，那些缓慢发生的改变很少有人愿意讲啊。一个人失业啊，可以拍成啊几十秒的视频，另一个人花了七年从普通学校走到喜欢的行业，这个过程太慢，讲出来也没那么刺激啊，所以说这就是戏剧化啊比较少，大家不愿意看而已。那孩子刷到的是最很多时候啊很容易夸大的，看得多啊，不代表他能看得懂。我们听见一句啊，说读书没用，那我们大人会结合自己的经历去判断。那一个12岁的孩子，可能会把别人啊面试失败以后的气话，他就当成结论了，啊，无论性情还是状态，越来越像个看透生活的大人一样。那如果父母不在身边引导，不建议孩子啊这个看短视频上的啊乱七八糟的信息。这也是啊，很多时候我们说孩子一些这个刷手机啊看东西的一些动态，家长不是说我们要监控孩子，但你要有一个大概的了解，有一个好的引导。有的家长说，那我把孩子手机收走啊，那这焦虑不就没了吗？哎，他不一定会消失。父母能做的啊，是在孩子还缺乏判断能力的时候和孩子沟通好啊，把手机咱们开启未成年模式。还有一点呢，要尽可能和孩子真诚的去沟通啊，正确的价值观给到孩子，引导孩子。就假如有一天孩子说，哎，那我现在看啊，这个工作不好找啊，读书有什么用？这很多孩子都会问这个，你能给他解答好吗？我们至少知道自己如何啊回答孩子的问题啊，就像这个最简单，就是小马过河

帮助我们分辨网上信息的价值。其实别人的经验可以作为参考，最后要过的还是我们自己面前的这条河。生活里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小马啊，都需要过自己的河。希望并不等于啊相信结局一定会好，但是它会让一个人啊在遇到困难以后依然能够勇敢面对啊，对生活充满热爱。

要收敛。好的，我们继续来分享啊，为什么大家都说啊，这个很好用的洗发水买回来我自己用着啊，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八成可能是您没选对适合自己发质的款。今天呢，给大家啊带来超划算的欧莱雅洗发水福利啊，一共有四款不同功效啊，适配各类发质需求啊。头皮这个油啊，发尾干的啊，可以选啊紫色版的。啊，有脱发困扰的啊，用这个粉色生姜啊，头屑啊，这个比如说有头油啊头屑反复的，选绿色控油啊这个干粗毛躁发色的啊，这个可以选啊这个橙色奇幻精油啊，非常合适，这里啊能找到您啊所有需要的任何的款式，关键价格很合算啊，440毫升的大容量是买一送一。啊，到手两瓶只要69.9元啊！超市平时您买一瓶啊都不止这个价，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那熟悉欧莱雅的朋友都知道啊，他家洗护线啊一直是平价实力派啊，兼顾清洁力。与养护力啊，这次给大家推荐了四个热门款式啊，可以根据您自己的发质啊对号入座啊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啊。这个紫色款啊特别适合头皮出油啊发尾干枯的朋友，那橙色奇幻精油款啊是里面添加了高浓度的一个精氨酸和黄金圣肽啊，那粉色的生姜款啊适合平时掉头发比较多的这个朋友们啊，里面有这个生姜精粹啊，能够养护毛囊。那最后是绿色控油啊，去屑版啊，这里面添加了啊1.3%的这个水杨酸啊，清洁啊这个力很强啊。那洗完之后，让您头发啊保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干爽的状态。那平时超市里面您买一瓶啊也得大几十，今天我们40毫升的大容量买一送一啊，给到您只要69.9元。另外还可以搭配啊欧莱雅的另一款热门产品啊润发精油啊，一共有四款啊，最推荐的是小金瓶啊，多种发质都适用啊，100毫升大容量。

同样是买一送一，两瓶到手只要69.9元啊，和洗发水啊搭配着啊，这一起用啊，洗护一套配齐啊，养出柔顺蓬松的发质啊，想让头发更顺更亮的啊，这一次的组合福利千万别错过。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每天凌晨5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4: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2: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5: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厦里面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2: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4: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6: 弟子规，授人训，首孝悌，次子
7: 训。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8: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9:33啊，来看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在新城大道西向北的方向，从新城路到沁园路啊，这里拥堵1公里的距离啊。在百度地图大数据后台显示的是特别拥堵，异常拥堵啊，要多等上将近60分钟的时间。北辅路东向西，从东深路到玉泉路拥堵900米，等上52分钟。还有凤岗凤青路南向北的方向，凤青跨线桥附近拥堵980米，要花上44分钟，耐心等候。振兴路南向东，从管张路到谢岗振兴大道啊，拥堵500米的距离，比畅通的时候多花上28分钟。好的，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提示您啊，周一的行车路况啊比较拥堵啊，注意大家啊缓速慢行，注意啊礼让文明行车。
1: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2: 一条斑马线拉起生命警戒线，一个减速让文明先行，一脚刹车等来城市最美风景线。大家好，我是文明小卫士申启林，安全出行，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5: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6: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Yeah.

0: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今天我们聊啊，孩子的这个心气儿怎么是慢慢被磨没的哈。很多孩子啊容易躺平啊，很多家长说是孩子躺平啊，刷手机刷太多了啊，这个没有任何的动力啊，一点斗志都没有啊。你要先跳出这个误区啊，孩子躺平啊并不是因为知道的太多了啊，而是没有一个好的引导啊，心气怎么散的啊，被磨没啊，很多的时候啊被消极的信息啊磨掉了想去的地方。就像刚才说的啊，小马过河这个故事放在现在一样是啊通用的啊。孩子刷了很多啊被放大的焦虑，把别人的困局啊当成自己的结局，还没发生啊就是先认定啊说这努力没用，那怎么能行呢啊。还有说被遥远的这个结果啊磨掉了啊这个当下行动的意义啊。很多家长一开口就是啊，现在你不好好学习啊，考不上好高中就考不上好大学，上不了好大学找不到好工作啊，等等等，一下子十年后的结果啊，让你今天一下子给孩子定义了，那能行吗啊。这是被遥远的结果磨掉了当下的行动意义。还有被过度的接管啊磨掉了对人生的掌控感。太多的家长啊把孩子的生活安排得密不透风，几点起床，几点写作业啊，报什么补习班，选什么科啊，全都是啊家长来拍板。孩子只需要执行命令，不需要思考，不需要权衡，也不需要承担啊任何的选择的结果。心理学的自我效能感说穿了很简单啊，真正的自信和动力来自我的行动能改变结果啊，这样一个真实体感。当孩子觉得啥都你说的算啊，学习也是给你学的啊，什么东西都是你掌控的，那我自己人生说了不算，他也会躺平。他凭什么主动努力呢？再一个就是把好胜啊逞强当成心气，这也是错误的。不少家长误以为说我孩子不服输啊，处处要争第一，这就是有心气，太狭隘。其实那不是心气，那好胜心。心气是什么呢？就是我现在也许还不够好，前路也很难，但是我愿意走好眼前的这一步，不急着拿别人的经历给自己的人生下结论啊。而好胜心是我必须超过所有人啊，不然我就是失败者。这种就是靠攀比撑起来的动力啊，一旦比不过立马就塌啊。很多啊，太多名列前茅的这个孩子，一次考砸啊，就彻底摆烂，根儿就在这儿。教育不是批量生产竞赛冠军，而是让每个孩子都找到属于自己的赛道。总拿别人家的孩子当标尺，养出来的啊，不是内驱力，而是孩子怕输的焦虑。那想把孩子的心气儿养好，需要做到啊这四件事。首先，第一个，别急着收手机。先教孩子辨别信息，把孩子关在无菌室里，养不出能够扛事的啊，这个茁壮成长的这个大树。那手机没必要收，啊，未成年模式一定要开启，啊，但是更重要的是跟孩子聊透，网上的内容大多是博眼球的，啊，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人是喜欢看戏剧冲突的，啊，那些普通的。啊，没有戏剧冲突的这些事情啊，他不愿意看，也不会吸引你。所以要帮助孩子建立最朴素的希望观。希望不是保证你一定能到终点，而是你多走一步，就有一步的改变，就能够遇到新的路。一定要保护住那份对未来的向往，心气还在，动力才有生根的土壤。第二一点啊，别当指挥官，要做孩子的参谋官。学习是孩子自己的战争啊，家长的位置是参谋，你给信息啊，给建议，帮他分析利弊，但是别替孩子下命令啊，定这个假期计划让他自己列，哪怕啊第一天睡过头完不成任务，也别着急指责，陪他复盘啊，什么选科啊，报志愿，哪怕你觉得他选的不划算，那也把道理讲透之后啊，最终选择权给他啊。只有他真的觉得啊，这是我的人生，我说了算，才会愿意主动投入。那种啊，我亲手做成一件事的这种成就感，是家长啊 你一万句鼓励他也换不来的。再一个就是别指定分数，给孩子小步正向反馈，别一回家啊跟孩子聊的就是考多少分啊，排多少名啊，啊多看看那些你看不见的努力啊，今天主动啃下一道不会的物理题啊，值得肯定。这周错题本整理的认真，这值得肯定。考差了我没泄气，哎，也值得肯定。啊，孩子暂时做不好的时候，别说啊你怎么这么笨啊，多说三个字啊，还没有，不是你学不会，是你还没有掌握这个知识点；不是你考不好，是你还没有找对方法。就这三个字，就给成长留出了通道。啊，夸奖也要夸到点子上，别空喊你真聪明，这很容易养出怕输的孩子。啊，要夸孩子努力，孩子的坚持，孩子做对的具体的事情啊，然后也别全靠钱和物质奖励，明码标价久了，孩子就觉得啊，这学习啊，这考试，我和家长之间是一场交易啊，我不给奖品，我不努力学。啊，奖品我觉得，哎，我看不上，我也不愿意写，啊，这就坏菜了。比起最终的分数，那些一步一步往前走的小脚印儿，才是最该被看见的东西。第四一点就是别拿别人的对标啊，养真心气儿，而非是养孩子的好胜心。你有攀比，有对比，那就是啊好胜心了，不是说啊这个好的这种心气啊。不是说我要比所有人强，而是我知道我自己要去哪儿啊，走慢点也没关系。不要总拿别人家的孩子啊来踩自己家的孩子，要允许他暂时普通，允许他慢慢走。要告诉孩子，努力的意义啊，不是一定要当人上人，而是将来我们有选择权，能够选择自己想过的生活，想做的工作。别人跑得快，那是别人的节奏，我们一步一步的走，照样能够啊到达我们想到达的地方。所以说也希望和各位家长共勉啊，我们要去守护好一个孩子心里的火苗啊。9:47啊，稍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继续分享畅聊。
1: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2: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1: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2: 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1: 啊，
3: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4: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5: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4: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雨天出行小贴士：如何涉水行车？雨季车辆遇到前方积水太深时，很多车主脑子里都会闪现要不要过的念头。其实司机朋友可以通过以下2点进行判定：一、水深是否超过排气管的高度；二、积水是否超过轮胎中线。如果超过以上两个标准的话，应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否则一定会给你的车辆造成损失。如水面在这2个标准以下，应牢记缓踩油门慢速过水的原则。首先，车速不能太快，如果激起的浪花超过进气道的位置，同样难逃被淹的厄运。涉水时挂一档，稳住油门低速直行，一气通过。
7: 亲爱的小伙伴们， 我是小小宣传员陈岩。今天我要向大家种草一种健康又环保的生活方式，低碳生活。运用低碳理念，减少使用一次性物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节约用水用电，减少能源消耗，低碳出行，降低碳排放，低碳饮食，减少食物浪费，降低碳排放，低碳家装，使用环保建材，循环利用材料，用低碳生活方式保护我们的地球妈妈。
8: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9: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10: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11: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接着和大家来分享啊，家乡好物带来的啊另一款好的产品啊。换季了，很多朋友都在纠结一个问题啊，换精华啊，夏天那套啊清爽的可能扛不住啊，可以直接上啊厚重的精华吧。但是有的还说啊，这个厚重精华啊容易闷痘啊，不是很舒爽。那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啊比较好的啊，是娇兰复原蜜精华啊，既有油的滋润度，又有水的轻薄感啊。今天啊这个给大家推荐的是中样啊，真的很划算，15毫升的中样啊，两支加起来啊就是一瓶正装的量啊，到手价只要255。大家呢啊想要尝尝鲜的啊，可以先买一支啊，一支啊也只要135。不管是居家日常护肤还是出差旅行随身携带，都特别合适。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啊下单选购。娇兰这个复原蜜啊，是无数人四季常备的精华，尤其是适配干燥的秋冬季节，温和滋养，多种肤质啊都适用。今天15毫升的中样135元一支，两支啊只要255元，都是原厂包装啊，滴管取用，干净卫生，不浪费，平时出差啊旅游啊带着也是特别方便。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一个花盆托盘啊，一瓶水生植物啊，一只闲置的瓶罐啊，都可能成为蚊子的豪华御营房。那室内防蚊啊，九招教您制敌。第一招啊，纱门纱窗是标配啊，一定要这个居家安装纱门安装纱窗。第二道啊，开关门窗要随手啊，特别是清晨和傍晚啊，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进出家门记得随手关门啊。还有墙上的这个缝隙孔洞要堵牢啊，像这个墙壁的裂缝啊，空调管道孔啊，下水道口等啊，可能藏着蚊子的通道啊，一定要这个堵严实了。再一点就是低温啊，能够防蚊，像蚊子啊，特别是这个蚁蚊，是在18到24摄氏度的时候特别的蔫儿，飞不动，找不着人啊，繁殖还慢。可以结合您自己的身体状态啊，开空调时候啊，可以尝试一下这个温度。然后第五招就是每周咱们啊查隐藏积水，花盆托盘啊，闲置的瓶瓶罐罐是吧，还有这个水桶啊，空调接水盘啊，这些地方容易积水，每周啊至少倒一次啊，擦这个倒完擦干内壁啊，室内避水避雨存放。第六招就是水培植物别忘换啊，像富贵竹啊，绿萝啊这些的啊，水培植物每周至少换水一次啊，清洗植物根系啊，避免啊蚊虫啊幼虫附着在根系上啊。第七招就是家庭垃圾及时清啊，像这个垃圾桶每天清空盖好，家里角落啊勤打扫啊，保持干燥整洁。第八招物理防蚊啊，蚊帐、电蚊拍、灭蚊灯啊都可以配齐。第九招啊就是化学防蚊了啊。像这个电蚊香液呀、蚊香片，咱们买正规牌子的，然后看清有效成分和含量啊，一定要科学使用。好的，时间来到了9:57啊，今天的老师来了，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明天继续畅聊，明天见，拜拜。

0: 秋天一到，肌肤水分流失，脸部绷得紧紧的。护肤产品种类多，品牌选择很重要。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添加奇迹辣木籽精粹和胶原紧致肽，精准针对脸部三大区域做紧致，润而不腻，令脸部肌肤柔嫩一整天。现在家乡好商城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只需260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多维柔嫩看得见。
1: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0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复赛即将重磅来袭，9月13号将在东莞广播电视台2号演播厅火爆开战，精彩敬请期待。本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平台音乐软件搜索力创乐队畅听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
0: 还在为选口红颜色发愁吗？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迪奥变色魅惑唇膏， pH 值随唇温自然变色，千人千色，突出专属您的好气色。迪奥唇膏滋润保湿，淡化唇纹，告别干燥起皮，质地轻薄不黏腻，日常素颜淡妆都适配，小巧一支方便携带，补水护唇又提气色。家乡好物商城001+004款各1.4克，宠粉价只要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迪奥变色魅惑唇膏就为您造。
7: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8: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9: 穿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10: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1: 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2: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

啦，咁听到嚟自吓咪余浩斌带嚟一首不抱歉的练习啊，嚟到时间嘅10:0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我系伟龙，早晨啊各位，咁系2026年嘅9月7日星期一早上嘅时间啊，9月份第二个星期嘅工作日啊。今日咧就天气麻麻地，前两日咧其实 OK 嘅吓，周末咧我相信大家咧都度过咗一个咧非常之唔错嘅周末吓。相对嚟讲啦，白天咧都系会比较晴天嘅，咁啊出去玩咧嘅朋友应该都玩得开心吓。咁而藉住嚟嘅呢个礼拜咧，我话天气报告开始讲到咧，可能就会有啲落雨嘅天啦吓。当然咧都系伴随住晴天嘅，即系多云啦，间中系雷阵雨吓。咁啊，所以咧大家出门嘅话，记得都要系做好呢一个防雨嘅设施吓，带好呢一个雨具啦。咁啊，嚟到星期一嘅时间咧，我哋同大家一齐倾到嘅互动话题吓，会一齐分享一下咧。我相信咧好多朋友系咪吓，即系或者听嘅节目嘅你咧吓，咁其实咧可能嚟到东莞咧生活工作咧已经好长时间吓，但系可能咧你都仲唔系话即系咁了解东莞啊，特别系咧即系关于粤语吓，因为喺一个地方工作咧生活咧吓，肯定咧都想融入到当地吓。比如话嚟到我哋东莞啊，东莞咧我哋讲嘅系广东话啦吓，东莞咧亦都有东莞话系咪吓？咁就想特别嚟想学嚟学粤语吓，但系一头雾水吓，亦都有咧好多嘅一啲土生土长嘅本地人吓，即系讲白话咧随口就可以讲出嚟啦吓，特别东莞人。但系当然啦吓，东莞话咧嘅白话都唔系咁标准，但系咧从来都唔知道哦，原来粤语咧吓系有音标嘅吓，粤语咧仲有九声六调嘅吓，咁啊即系好似我哋嘅普通话嘅拼音咁样啊有四个调，粤语咧其实有六个调，咁而且咧有唔少嘅家长咧想令到自己嘅小朋友咧学一啲咧地道嘅粤语，唔想话本土嘅语言咧慢慢咁变淡，就好似我咁样吓。所以今日咧我哋喺直播间啊，我哋喺节目当中咧，伟龙就同大家嚟一齐分享一下吓，呢个礼拜啦，我哋都同大家慢慢教大家，分享一下咧关于粤语嘅呢个小课堂吓。听紧节目嘅你咧吓，无论你系本身就识讲白话嘅吓，识讲粤语嘅，又或者咧你其实唔系好识讲粤语，你其实不是特别懂啊，你能即系我哋有一句话就叫做识听唔识讲系咪啊？听得懂吓，但是呢不怎么会说的朋友吓，都可以嚟到我哋直播间啦，嚟到锁定伟龙嘅节目吓。今日就同大家咧一齐分享一下咧粤语嘅一啲基本嘅内容啊，即系点样去讲好呢个广东话吓。好多人咧话第一印象粤语就系广东话系咪？听起嚟咧好听，但系好难学吓。难喺边度咧？嗱，最大一个门槛咧就系声调。普通话咧有四个声啊，就系我头先讲咗啦。咁粤语咧，我哋听讲个名词叫做九声六调。哇，第一次听到呢一个词咧，我相信好多朋友哇头都大埋，咩九个声调？哇，咁啊，真要背到阿妈都唔认得，系咪啊？嗱，先同大家有个定心丸啊。九声咧，其实唔系要你硬去记九个唔同嘅调吓，其实六调吓先至系我哋咧系要去记嘅一个高低音嘅一个调值。九声六调咧，其实系一个传统嘅叫法嚟嘅。咁我哋一齐听听啦。首先咧，我要划分啦吓，粤语咧佢传统嘅划分有九个声音吓，分别系阴平阳阴平阴上阴去阳平阳上阳去，加埋三个入声，阴入中入同埋阳入吓。這个咧你唔需要去记太多，因为太复杂啦，我都唔系好记得到吓。咁但系咧吓，我哋最紧要记嘅就系大家所常见嘅呢个六调吓。网上面咧有好多啲表格啦吓，好密密麻麻吓，唔对住记。咁其实咧，大家咧就会比较难记吓。咁我哋今日咧就去记六个九声六调当中啦吓，我哋就去点样去记呢？我先去将呢几个调嘅声音啊讲出嚟咧，你哋先去感受一下吓。1、2、3、4、5、6、7、1、2、3、4、5、6调啦，分别系啊。嗱，呢个咧就系六调。嗱，首先第一个啊咧，啊就同我哋嘅拼音吓，第二个拼音的医生吓，啊是一样的。咁而第二声啦，啊就同我哋拼音当中嘅第二声啊系一样嘅。然之后第三声开始就唔一样啦，分别系啊。咁一般咧，有朋友问我啊，咁点记啊？好似听嚟好怪喎，我会用数字去帮大家。

记忆。比如话咩啦，比如话咧，我一般咧，我哋知道啦，好多朋友哦，我嘅呢个数字咧，其实系即系比较我系识讲嘅，识听添，但系其他啲人唔识系咪？咁唔紧要啊，我哋先嚟记下，我用边几个数字咧，就系三九四零五二吓，三九四零五二。呢几个咧，呢六个数字咧吓，就正正代表住我哋九星六调当中嘅六调吓，三九四零五二吓。咁如果你将呢几个数字咧记得落嚟咧，点样去讲之后，你就发现哦，原来咧我已经将呢几个音记落嚟啦，三九四零。五二吓，呢个咧就系九星六调当中啦，我哋最好记嘅吓，咁大家可以记吓，三九四零五二吓，你就已经将我哋嘅六调记落嚟啦。咁一阵间咧，继续同大家分享到吓，我哋更加多嘅点样去简单去学识我哋粤语吓。先听翻首嚟自汤令山《用背脊唱情歌》。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4: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5: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4: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5: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4: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的耳朵。

學識咗之後咧，其實你已經將咧粵語嚇、廣東話我哋粵語咧已經學識咗百分之，我可以話咧係40%噶啦。點解咧？因為呢、這個語音咧，即係非常之重要。好多人咧嚇，佢講出嚟嘅粵語咧嚇，我聽嚟咧好似怪怪地、咩咩地咧，我哋話唔標準啦嚇。好大嘅原因就係因為呢、這、一個。呢六个调啦，呢、这个音调啦，系咪冇讲准啊？比如你好啊，你好啊，我比如我话你好系咪？我非常之标准，但系咧我讲我音唔啱嘅，你好，你好吓，你好吓，你好啊！呢个咧系啊，外国人好中意用呢种语言，你好啊，系咪啊？咁咧就系因为佢语音唔标准啊。咁当你将佢语音读标准咗，比如你，你系边个音咧？系3940。五吓，呢、这个就系五啦吓，五音吓，你就系五音吓，你好好系边个音咧吓？39吓，所以咧佢系第二个音调吓，就系、是、咁样去对啦吓。我哋嘅粤语嘅拼音当中咧吓，系会有呢一个音调喺当中嘅，你会睇到咧喺最后面咧系有一个12345六嘅一个数字喺当中。好多人话呢个数字咩意思啦吓？其实佢就系呢六调啦吓，即系话即系为咗俾大家咧可以通过呢个数字嘅形式咧系睇可以咁即系去判断到，原来佢系边一个调系咪啊？呢个就好重要吓。所以你学识咗之后咧，粤语已经系学识咗咧40%啦。咁啊，喺一場當中咧，其實粵語最有意思嘅地方，我個人認為咧，係好多即係比較靈活嘅嚇，非常之好玩嘅啲日常用語啊、俚語嚇。同樣嘅一句話啦，普通話咧可能比較平淡啊、平平無奇，但係粵語咧，我哋嘅廣東話一講出嚟咧，哇，畫面感咧直接拉滿嘅嚇。所以咧陣間咧，我會繼續同大家分享到嚇咁啊一啲粵語嚇日常用語嘅一啲高頻嘅短句啦嚇，好玩嘅一啲俚語啦嚇，同埋一啲容易搞誤會嘅一啲詞語嚇，分享俾大家嚇。咁啊，大家咧喺日常當中啦，亦都可以咧喺我哋今期嘅節目啦，係學識啊，然之後咧喺日常當中用係咪啊？就好似咧，我每日咧都会起身同节目喺开始咧都要同大家讲翻声早晨啦、啊，各位系咪啊？早晨啊，呢、这个就系我哋用得最多啦吓。早上好，我们就会说早晨，对不对啊？早晨啊。好啦，下面嘅时间咧，听到嚟自谢霆锋啊，我哋今日咧听到嘅全部都系粤语歌啦吓，大家可以一边感受粤语歌啦吓。基本上咧，我哋放到俾大家嘅系我哋港台香港嘅歌手嘅话咧，其实咧佢哋粤语都标准噶啦吓。嚟自谢霆锋嘅《逆行》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我来一起关注一下我们今日东莞的天气。今日白天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去到夜间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气温是26度到33度，相对湿度26%到33%，60%到95%，吹2到3级的东北风。而展望天气天气是多云，局部有短时阵雨，26度到35度。以上天气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5: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大热天跑哪儿了？
7: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6: 我也得备点
8: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9: 穿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10: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1: 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0: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好啦，咁呢个时间嘅10:30啊，欢迎大家继续翻到嚟我哋嘅节目当中吓，咁啊，下面嘅时间咧，先嚟同大家嚟分享下啦，我哋家乡好物商城嘅好产品推介。嗱，首先咧分享到啦，就系嚟自欧莱雅嘅洗头水吓，咁啊，点解话咧，即系好用嘅洗头水咧，买翻嚟咧，自己用住就好似唔系咁样样，八成咧就因为咧你冇拣啱适合自己发质嘅呢一个洗头水吓。今日咧同大家带嚟咧就非常之抵嘅欧莱雅嘅洗发水嘅福利吓，一共咧会有四款唔同嘅功效，配到各种各样嘅发质嘅需求吓。咁啊，大家咧如果系头发又发啊，咁啊美干嘅咧就可以拣紫色；有脱发困扰嘅话咧，就可以用粉色生姜啊、头油、头屑反复咁去拣一个绿色控油吓，咁啊沙发干枯毛躁嘅一个橙色吓，奇幻精油就唔好太合适吓，咁啊全部咧都可以揾到自己合适嘅一个款嘅。咁关键系啦，个价钱真系好抵吓，我哋440毫升大容量，买一送一吓，到手都净系需要啊两樽吓，净系需要69.9元。咁啊喺你喺超市咧，平时买一樽都唔知呢个价钱啦，系咪啊？所以你感兴趣朋友咧，欢迎攞出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揾到东电台，后就发送订购两个字嚟领取呢波福利嘅。咁而除咗咧分享到咧我哋头部嘅一个清洁护肤之外啦，亦都分享到面部吓，好多朋友咧换季之后咧，特别系对各位姊妹嚟讲咧，就会纠结个问题吓，换精华吓，因为夏天嗰套嘅清爽咧已经系顶唔顺啦，可以咧就直接换上口重嘅一个精华油，但又惊咧吓生痘痘吓，结果换嚟换去啊，应照生系咪吓，细纹亦都照生吓，护肤品用住咧总系觉得咧唔系咁舒服吓，所以咧今日同大家分享到咧就系好多人都用紧嘅娇兰复原物精华吓，既有油嘅滋润度，又有水嘅轻薄感。用过一次咧，你就知道佢同埋其他精华油唔一样嘅地方吓。而且今日嘅呢一个中样啦，真系好抵吓，15毫升嘅中样咧，两支加埋起身咧，就系一樽正装嘅量，到手净系需要255元吓。想要试一试嘅话咧，买一樽咧吓，净系需要135元都 OK 嘅吓。咁啊，无论系居家日常护肤，又或者出差旅行随身携带，都特别合适吓。同样啦，咁啊，感兴趣朋友。好啦，欢迎嚟到东电台嘅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嚟领取呢波福利啊！好啦，咁啊，亦都同大家分享啦，因为马上要嚟到我哋嘅中秋节啊，咪系啊，咁啊，9月25号咧就中秋节啦吓，所以咧我哋亦都会同大家咧分享到呢一个咧非常之有意思嘅企业吓，就系华美啦。好多人都听过，华美哦，就系周华健代言嘅嗰个品牌系咪啊？个月饼系咪啊？其实咧，华美咧系我哋东莞本土嘅一个企业嚟嘅吓。佢咧扎根喺东莞茶山35年啦，华美咧一直都做紧一件非常之有意思嘅事情，就系令到千年嘅中秋文化适配到当代嘅生活，从本土成长崛起，去到打造国内专属月饼主题博物馆吓。华美咧亦都将古老嘅饼网、中秋民族传统仪式一一保留、活化、创新，唔单止复刻咗经典啊，更加系要创新新生。华美咧持续推动咗中秋文化走向大众、走向年轻，令到传统嘅节日不再是固有嘅印象，而系当下治愈生活嘅中式浪漫，将千年嘅美学融入到现代嘅设计，令到非遗技艺适配当代嘅口味，令到中秋团圆更加贴合到年轻人嘅生活吓。咁啊，全新嘅非遗美学礼盒咧，亦都系开始同大家推送啦。35年嘅品牌沉淀，以创新逐文脉，以匠心做团圆。喺呢一个中秋，令新式嘅国风吓点亮你嘅团圆时刻。嗱，而家咧中秋嘅月饼已经系开始热卖啦，团购。热线欢迎大家去拨打86403355就可以嚟落单选购啦噃。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今日节目当中啦，分享到我哋嘅互动话题就系、是、教大家咧粤语啊，我哋嘅广东话可以点样去讲啊，点样去分享吓。嗱，咁啊，分享一啲日常咧比较用得多，头先讲到啦，早晨吓，嗱，早晨咧吓，佢系我哋喺上昼啦，基本上都可以用吓。咁大家咧喺广东话当中咧，我哋好想好少会讲早上好，一般都系用早晨嚟代表吓。而咁表示呢个感谢嘅话咧，我哋可以讲咧多谢吓，多谢吓。多谢呢，在普通话当中可能说的比较少，都是谢谢哈，感谢，对不对哈？但是呢，粤语当中呢，我哋就会直接讲多谢哈，多谢，多谢。咁咧唔会讲谢谢嘅。

谢谢你系咪？多谢你会讲得多，又或者咧吓，又或者咧，我哋会讲乜嘢咧？会讲唔该吓，唔该吓，唔该吓。呢个词咧喺粤语当中其实比较有意思嘅，因为唔该这样的一个词语呢，你在普通话是完全没有厘头，冇厘头嘅，即系没有这样的一个词语的，我们不会这样去说的。但是在粤语当中呢，就会代表哈，谢谢你哈。比如说别人送你礼物哈，给你钱财或者财物的时候呢，你可以说多谢哈。但是呢，如果啊别人帮你搭把手哈，麻烦别人做事情的时候，比如说又或者说借一下，借过一下哈，麻烦你让一让哈，我哋就可以讲唔该哈，唔该谢谢哈，或者唔该晒哈，咁啊会讲唔该哈。咁啊，比如话咧，人哋咧攞咗杯奶茶俾你啦，你话多谢你啊，咁啊讲得比较多哈。咁啊喺餐厅咧，我哋叫服务员咧攞多双筷子啊，唔该啊，帮我攞多对筷子系咪吓？唔该系咪吓？我哋会讲唔该或者多谢你系攞多对筷子啊，就会比较少系咪吓？佢有一个意思系麻烦你嘅意思系咪？麻烦你吓。咁路上面咧我哋叫人哋借一借啦，借尾啦，系咪？我哋要叫啊，唔该借一借，麻烦你借一借，所以咧好多嘅外地嘅朋友分唔清吓，全部咧一律讲多谢系咪吓？咁其实咧，我哋就会发现咧，哦，其实系又或者唔系嘅话。咁啊喺粤语当中咧，仲有系这个词啊，就是比如说，就是我们系鞋带的这个系啊，我们也叫系，对不对吓？咁咧喺粤语当中咧，我哋叫系吓。粤语咧系呢个意思咧吓，我哋咧系有几个意思嘅。比如系嘅话咧，就系表示咧是是否的是吓，对吓，系啊系啊，对啊对啊吓，表示系。咁啊，佢亦都有另外一个多重嘅意思，就系叫计。比如话系鞋带，对不对？也是这个系吓，但是呢，我们会多音字，就跟普通话一样，叫计。鸡鞋带吓，同埋就唔系咯吓，不是吓，一样的吓。咁啊得啊，唔得吓，可以或者说不可以啊，得唔得就是可不可以吓，行不行的意思吓。又或者比如话，比如话多少钱对不对？几多咯？几多钱啊？多少钱咧？我哋唔会咁讲，我哋会讲几多钱或者几多个吓啊？几点？几点钟啊？呢、这个咧都系我哋粤语当中吓，会表达，但系咧同普通话咧系有少少相似，但系唔完全相似嘅一个表达嘅意思嚟嘅。

0: 城市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嘅耳朵。
4: 好啦，咁继续翻到嚟节目当中啊，咁啊头先咧收到一个东莞分镇暴雨黄色预警啊，目前咧我市东部片区已经系出现咗强降雨，预计未来三个钟头，我市嘅东坑、常平、横沥会有强雷雨，最大小时嘅呢个雨强啦，系30毫米左右吓。咁啊，各位收到消息嘅朋友啦吓，亦都系要持续关注呢、这个暴雨嘅最新消息吓，进入到暴雨嘅戒备状态。咁啊，继续翻到嚟节目当中啦，咁啊，继续同大家分享到咧，我哋今日嘅互动话题就系关于粤语啦吓。好多朋友话，哎哟，即系听到咗伟龙今日嘅分享咧，先知道咯，原来粤语吓系即系有咁多细节嘅嘢，系咪？讲咗咁多年嘅白话啦，原来都唔知道系咪吓？嗱，咁我哋咧下面都同大家分享几个咧，就系咧系得粤语咧先至会有嘅，叫做俚语啦吓，即系本地人成日讲嘅嘢吓，日常用语吓。咁啊，今日唔会讲嗱粗口咧，绝对唔会教大家啦吓，咁啊教大家啲咧可能听都未听过吓，哦原来咁有意思嘅嘢。比如话第一个扮嘢吓，扮嘢吓，扮嘢系咩意思咧？扮嘢，我们叫做粤普通话叫扮嘢吓，咁把广东话粤语咧叫做扮嘢，咩意思咧？即系喺度。就顾名思义啦，即系扮嚟扮去系咪？即系我哋叫做装模作样，

就很做作，很装模作作，很装模作样的一个感觉，就诶，说人怎么那么装，对不对？我就会有你不要咁扮嘢啊，你唔好扮嘢啦，吓咪吓，不要那么装的意思吓。咁咧呢个词语咧，即系多多少少咧都带有少少攻击性吓，所以咧吓就唔建议大家讲咁多啦吓。咁而第二个咧就系叫做斩鬼啦吓，斩鬼呢个词咧吓，即系比较得意嘅啊。因为呢佢係你就算喺普通话你粤语你都可能听得比较少，除非你成日会睇呢一个香港嘅一啲电影啊，又或者係呢一个电视剧，就好斩鬼咁样。就是什么意思呢？很有趣，很过瘾，很有意思的感觉。比如话哇呢、这个故事话呢、这个小朋友好斩鬼喎、啊、就是这个故事或者说这个小朋友呢很有意思，很有趣啊，很好玩的意思，好斩鬼啊。这个呢其实是一个褒义词来的，是一个褒义词来的，就是夸奖的，就是说你这个人很生动，很有趣的感觉。而第三个同大家分享嘅呢个词啦，呢、这个词大家肯定都用得比较多，可能日日上班都会系成日做嘅事情，就叫偷鸡啦，偷鸡啊，这个就是偷鸡，就是我们去偷山上的鸡的意思，偷鸡啊。但是呢，偷鸡又不是说跟他的这个意思一模一样，就是真的是去偷鸡哦，而是意思就是说偷懒哈、啊，趁机摸鱼嘅意思哈、啊。上班你唔好成日偷鸡啦吓，系、啊、嘛？偷鸡摸狗嘅偷鸡吓、啊，上班咧就唔好呢度偷懒吓、啊，摸鱼嘅意思吓、啊，偷鸡啊，这个、呢个咧大家可以用得多系咪？好啦，未时间呢听到嚟自 MC 张天赋嘅一首《谁能避开恋爱这事情》。

好啦，咪又嚟到节目最后嘅时间啦，亦都要同大家分享到吓我哋呢场比赛啦。咁近排咧，东莞嘅比赛真系非常之多吓。咁除咗有我哋呢个星期日啦，马上就要开始嘅我哋嘅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嘅复赛之外啦吓。咁啊，其实咧喺我哋东莞吓，喺我哋粤港大湾区咧，都举行紧呢一场嘅比赛吓，就系由星空传媒啦吓，等等啦，联合到各大嘅呢一个联盟吓，咁啊一齐共同承办主办嘅我哋嘅呢个全球华。华语榜中榜东莞赛区复赛咧，就喺八月嘅22号星期六咧，晏昼喺东莞嘅天宝第一空间啊会厅咧就已经举行咗啦吓。咁啊，今次嘅呢场比赛咧，亦都系非常之顺利啦吓，咪挖掘咗非常之多咧优秀嘅选手吓。咁而藉住落嚟啦吓，咁啊，今次嘅呢个比赛啦吓，其实报名咧都系正在呢个热烈嘅举办紧嘅。咁啊喺八月嘅22号啦，做咗第一场复赛啊。咁啊8月29号啦吓，咁啊亦都会将会喺常平嘅常新夜市大舞台举办咗。常平分赛区嘅大城嘅海选吓，亦都预计咧喺9月12号吓，亦即系呢个礼拜嘅星期六啦，会喺常平嘅常新夜市大舞台进行第二场嘅呢复赛嘅。咁而10月2号咧就将会喺常平常新夜市大舞台进行到东莞赛区嘅半决赛吓。10月6号咧就会喺东莞嘅常平隐然山庄嘅湖面水上舞台咧就进行到东莞赛区嘅总决赛嘅。咁今次嘅赛事咧将会决出吓东莞10大歌手直接晋级到广东省嘅省级赛事吓，咁啊冠亚季军啦，以及系最佳嘅台风奖啊，最佳嘅服装奖，最佳嘅人气票奖啊，以及系广东省总决赛赛出嘅优胜者咧，会直接晋级到12月份喺上海举办嘅2026全球华语榜中榜歌手大赛全球嘅总决赛吓。所以咧今次比赛咧都非常之盛大啦吓，咁啊所以大家感兴趣嘅朋友咧，亦都千祈唔好错过啊，亦都要继续关注到我哋今次嘅比赛吓，咁啊，亦都系欢迎咧，大家咧可以继续咧嚟报名吓，应该仲有得报噶，因为咧仲有一场复赛系咪吓，所以咧应该仲可以报名嘅，所以咧大家感兴趣嘅话咧吓，亦都可以咧搜索一下咧，可以添加下微信啦吓，添加下微信 dyhu333888 吓，嚟到添加到呢一个比赛嘅呢个客服啦，然之后嚟添加，咁我哋嘅海选吓全部都系免费吓，一场非常之公益嘅比赛嚟嘅。咁亦都嚟到节目最后嘅时间啦，同大家一齐听到呢首歌吓，嚟自林奕康嘅《波西米亚狂想曲》嚟结束今日节目。我哋去到听日早上，中午咧仲会继续会有伟龙嘅呢个《逃车有道》吓，我哋中午再见，拜拜。

0: 竹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1: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0: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1: 宝贝，萤火虫呀，就像一个个会发光的小精灵，它们在夜晚提着绿色的小灯笼，在草丛里、树丛间飞来飞去，可美了。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0: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1: 真的萤火虫？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2: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
0: 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1: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2: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
0: 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1: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0: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1: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3: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它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
4: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5: 北京时间11点。
6: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6: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8: 大热天跑哪儿了？
9: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8: 我也得备点
10: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11: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12: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大家应该听过汽车零整比这个概念吧，把车拆了卖零件的价格总和除以这个车的售价。我们常说啊，车子买得起但是修不起，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原厂和全新配件太贵了。如果不用全新件，选择更换拆车件的价格就会便宜太多，差不多能够便宜个60%到70%左右吧。拆车件虽然大多是从旧车上拆下来的，不过比一些副厂件还是强不少的。对于很多资金有限的车主来说，这类配件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很多件都是从事故车、报废车上拆下来的，有的质量不错的就会流通到市场里继续发光发热。当然也有一些不良商家把泡水车的零件拆下来卖。发动机、变速箱、底盘这类总成，还是老老实实的选择原厂或者副厂全新的报件吧。首先呢，根据国家报废汽车回收管理办法规定，发动机总成、变速器总成、方向机总成、前后桥和车架都是不可买卖的，应该没有几个商家敢做这样违法的事情吧。其次呢，安全和质量上无法保证，电子元器件也尽量不要碰，没准能买到泡过水的或者历史悠久的，出装上没什么问题，跑一段时间就频繁出问题。还有一些易损件还是选择正规途径吧，比较靠谱的拆车件、车身覆盖件、玻璃这类不是核心件，质量上也比较容易靠肉眼判别，只要是能够匹配上就能用，而且价格便宜，安装也较为简单，是拆车件当中最走量的，毕竟不怎么影响行驶安全，用上还是比较放心的。
4: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一下东深路由南向东，在长马路附近现在拥堵是674米，富康路由东向西现在拥堵609米，十大公路由北向南从十大路到管长路拥堵786米，十大公路由北向南从十大路到大唐朗创新路现在拥堵898米，东深路由南向北侨光大道附近拥堵503米，嘉峪大道由东向北从新塘沙边路到官美下光明路现在拥堵575米。另外再来看一下京港线由西向南从大岭山跨线桥到管长路现在拥堵1.47公里。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港澳高速由南向北，从东莞大道管泰立交桥到道教立交因为有交通事故的发生，导致这里拥堵3.76公里，缓行170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3: 分享养生智慧，传递幸福快乐，探索健康奥秘，提高生活质量。养生学堂，健康之旅的加油站，幸福人生的助推器，让健康快乐成为你生活的最美底色，让你的每一天都充满朝气和活力，一起向着美好生活出发。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景山。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7号，星期一，今天也是24节气当中的白露节气。这白露节气呢是24节气当中的第15个节气，秋季的第3个节气。那这个时候昼夜的温差会拉大，水气遇冷凝结成露，也标志着正式进入了仲秋时节。
1: 观山河正晚秋，叹世道。
0: 我们刚才说到白露呢是秋季的第3个节气，古人以40配5行，秋属金，金色白，所以呢以白来形容秋露，白露，这也就是秋露初凝的一个时节。诗经里的白露呢是苍苍的芦苇，凝结的露水和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身影。2000多年了，白露还是那个白露，芦苇还在水边摇曳，我们依然在秋天里会思念着某个人吧。说到白露有3候，1候鸿雁来，2候玄鸟归，3候群鸟养休。鸿雁南飞，燕子归去，群鸟开始储存食物过冬了。天地间的生灵都比人更早的来感知到季节的轮换。可能在咱们广东这边啊，真的没有感受到这个秋季的那种萧瑟哈。因为我昨天呢刚刚从我的家乡东北回到东莞，一下飞机的时候那种反差还是挺大的，因为在遥远的东北进入秋季之后特别的凉爽，尤其是早晚的时候，甚至你已经能够感触到一些凉意了，要加一件外套了。可是昨天一下飞机，当我走出机场的时候还没站2分钟，已经是一身汗了。杜甫有一句诗啊，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大概写进了白露的一个滋味吧。露水是从今夜开始变白的，而故乡的月亮永远比别处会更明亮一些。白露一到，中秋也就会越来越近了，想家的念头也会一天比一天浓。还好呢，我刚刚从家乡回到了咱们东莞，那么还在外地打拼的朋友到了这个时候也会更加的思念家乡了。可以这样说啊，白露也算是秋天里非常有仪式感的一个节气。早晨起来，那么在北方啊，可能大家感受到草叶上会挂着一层细细的露珠，在初升的阳光下会闪着光，空气里也会有那种桂花的甜味，若有若无的。有人说那种感觉就像有人泡了一壶桂花茶。而在街角的糖炒栗

子也开始慢慢的走上街头，人们开始排队了，烤红薯的炉子也慢慢的支起来了。老话说呢，这白露身不露，什么意思呢？就是到了白露节气啊，咱们不能再光着膀子了啊。长辈们总是念叨该加件衣服了，以前嫌烦，后来才懂那些重复的叮嘱里也藏着岁月的深情。白露时节的饮食呢，当然也有讲究。民间有白露吃白的说法，吃些白色的食物来润燥，像百合呀、银耳啊、莲子啊、雪梨呀，炖成一碗清润的甜汤，喝下去你会感觉从喉咙一直润到了心里。当然说到白露，这个节气也是一个让人安静下来的节气。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夏天走了，燥热退了，连心也会跟着慢慢的沉静了一些。你在回望来路，这一年的春天和夏天做了一些什么，没做些什么，心里好像慢慢的也就有数了。那些春天种下的愿望，有些已经结了果，有些还在等候，而秋天还有一大半的时光，我们说一切还都来得及。今天是白露节气，愿你在这个节气，有人问你粥可温，也有人与你立黄昏，也希望你在渐凉的秋风里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吧。

0: 养生是一种生活态度，让你增强体质，预防疾病，拥有健康，享受快乐。养生学堂打造养生平台，传播健康知识。
1: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2: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1: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2: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1: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2: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1: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0: 秋冬季节，双手干燥，起皮还长倒刺，这种滋味真不好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欧舒丹护手霜礼盒，礼盒护手霜有乳木果、樱花、玫瑰三种香型，质地温润亲和，柔润呵护手部肌肤，淡雅香气，清新宜人。家乡好商城粉丝福利，欧舒丹护手礼盒三种香型各30毫升，只需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欧舒丹护手礼盒，温润相伴，守护悠然。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

0: 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有人说，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医院是厨房，最好的药物是饮食，最好的疗效是坚持。养生学堂，分享健康百科、养生秘籍，让你健康前行，活出精彩。
5: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们刚才说到啊，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白露，这也是秋季的第三个节气。
6: 风流千里雪意云楼，残月如钩。
5: 白露至，天高云淡，气爽风凉，这也是进入了一年当中非常舒适的一个时节了。气候上呢，夏季的风逐渐被冬季的风所代替了，那冷空气呢是分批南下，暑气消散，天气日渐转凉，昼夜的温差也是比较大的，那空气当中的水分在夜里凝结成水露，所以呢也把它称作秋露，因为以白来形容，所以叫白露啊。的确啊，现在在北方呢，天气已经逐渐凉了，而且是一年当中真的是特别舒服的时节。可能在咱们广东这边呢，还要再稍往后一段时间，比如说咱们进入10月份、11月份啊，是特别舒服的季节。每到白露时节呢，古人就会用糯米啊、高粱等一些五谷酿成米酒，还会采集草叶上的露水来进行配制，用来待客或者是自用。那这个酒呢，又被称作是白露米酒。米酒味道甘美，而且酒性偏温，饮用可以帮助身体驱逐寒气，有健脾开胃、补血养颜、活血通络的一个效果。当然说到这个白露时节，大家到底要吃一些什么，可能很多朋友啊，也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我不知道在各地呀，是不是也有一些这个自己适合的在秋季或者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时节来吃的东西。像白露时节，鳗鱼最为肥美，江浙有道名菜叫冰糖鳗鱼，正是用鳗鱼还有猪板油、冰糖等这个来烹制而成的，而且那个浓油赤酱鲜甜绵润。这个鳗鱼不仅鲜美特别的鲜美，而且营养价值很高。另外白露时节呢，天气干燥，人们喜欢食用的一些滋阴润燥的食物，比如说在咱们广东地区啊，这个龙眼，成熟的农历八月那个桂月，它的形状就特别圆润，也被称作桂圆啊。另外呢，有些地区啊有白露吃龙眼的一个民俗，认为白露当天吃一颗龙眼会起到吃一只鸡的补益作用。到了白露时节，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养生的要点，因为天气慢慢转凉，咱们在起居上还是需要注意一下，咱们要注意早睡早起。日常起居啊，应该注重收敛阳气，养护阴气。那早在古书籍《黄帝内经》当中就讲，秋三月早卧早起，与鸡俱兴。那秋季适合呢早睡，使阳气收敛，阴气渐生。早晨鸡鸣即起，使阳气舒张，调理合理的起居时间，使人体的气机和自然是一致的。

口干、唇干、鼻干、咽干，以及大便干结、皮肤干裂等症状，预防秋燥的方法很多。当然，咱们大家呢也可以在家里用一些加湿器，像咱们南方这边的就一般不需要了。我觉得像我昨天回到家里的时候，觉得这边就特别的湿，空气的湿度是特别大的。那么在饮食方面呢，养阴润燥也是重要的。中医就认为秋冬养阴，白露过后的饮食呢更应该注重养阴。同时因为秋日燥邪较盛，咱们适宜吃一些生津养液而且滋阴润肺的东西，像黑芝麻、核桃、杏仁啊，还有蜂蜜、银耳等等，这些食物呢都是可以滋阴养阴。另外咱还可以选用一些这个宣肺化痰、滋阴益气的药食两用的东西，像麦冬、沙参、西洋参、太子参、百合、杏仁、川贝等等，对缓解秋燥呢也是有一定的帮助啊。另外省心增酸什么意思呢？到了这个季节啊，咱们要少吃一些这个辣的东西，可以吃一点酸的东西，以养护肝气，酸以养肝。常见的酸味像乌梅、山楂、白芍、五味子等等啊。那饮食方面还要注意少凉多温，因为气候转凉，这个时候呢不适宜摄入过多的寒凉食物，应该适当的多吃一些温性的食物，比如说龙眼肉、白露米酒、乌鸡等等，不用食用那些燥热的东西，以免伤阴化火。同时呢咱们要注意食物啊应该清淡而且容易消化，以帮助咱们调养胃气。现代人呢咱们的营养是比较充足的啊，不必过分的强调去贴秋膘了，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鸭肉、泥鳅、鱼、虾、瘦肉、黑豆制品等等啊，这些食物呢有清虚热、补阴血的一个功效了。另外进入秋季之后呢，很多人会觉得萧瑟的秋季会让人心情好像有一些低落啊，所以咱们也要注意情志养生，多和朋友进行交流，以免心情抑郁，也可以通过秋游、登山等活动观赏秋景，使心境安宁，神气收敛。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和今天夜间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在26到33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60%到95%，会吹2到3级的东北风。再让我们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局部有短时阵雨，气温在26到35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5: 分享养生智慧，传递幸福快乐，探索健康奥秘，提高生活质量。养生学堂，健康之旅的加油站，幸福人生的助推器，让健康快乐成为你生活的最美底色，让你的每一天都充满朝气和活力，一起向着美好生活出发。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景山。我们说到今天呢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白露哈，其实在北方呢现在啊已经早晚特别的凉了，一定要加件外套了，但是在咱们广东这边天气依然是比较炎热的，而且呢蚊虫还是比较多的，像蚊子的卵啊、幼虫啊等等都是离不开水的，清除积水呢也是防蚊灭蚊的一个关键一环，像咱们家庭当中要定期的检查并且清理一下积水点，家里的积水点呢就包括花盆的托盘呀、水桶啊、空调的接水盘、闲置的容器等等等等，那坚持呢要及时的清理啊。种养水生植物的容器啊，咱们也要坚持三到五天呢就赶紧的换水一次，换水的时候呢应该把那个植物的根部和容器的内壁啊彻底的清洗干净，也可以改用沙土或者是陶粒来种植，避免积水。那么有的家庭呢是有庭院的，也要经常的清疏排水沟渠，房前屋后不用的那些盆盆罐罐的应该倒置存放，防止雨水积存。废旧的轮胎呢也可能会有积水啊，那像这样的物品呢应该及时的清除或者是妥善遮盖。社区层面要重点整治排水沟、下水道、垃圾桶周边，及时的清运垃圾，疏通淤堵。回到节目当中，养生学堂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的养生知识，当然也是希望大家能够

健康每一天，快乐每一天。最近一段时间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现在呢各大超市的货架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水果型蔬菜。什么叫水果型蔬菜呢？比如说水果黄瓜，不仅光溜溜的没有那个扎手的刺儿，而且呢也没有难以接受的苦涩的味道，哎，水灵灵的，一口气儿你就能够吃俩啊。但是面对着日益丰富的水果型蔬菜，也有一些疑问呢会浮上咱们的心头。它们是本就长成这个样子的，还是没成熟的蔬菜宝宝？和以前的蔬菜相比，它们的营养价值到底怎么样呢？它们比普通的蔬菜价格更高，那是不是故意用噱头来坑钱呢？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水果型蔬菜。的确啊，有很多的年轻人对于这个水果型蔬菜呢是比较青睐的，看起来比较可爱哈，也比较有新奇的这个特点。另外呢，像家里有孩子的，如果不爱吃蔬菜，有的家长呢给他买一节水果型蔬菜，可能孩子啊就是对于这种新奇或者是他的口味比较偏爱。那说起来，这水果型蔬菜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如今的市面上啊，除了咱们大家伙早已熟悉的水果番茄、水果黄瓜、水果胡萝卜，还出现了水果甜椒、水果甘蓝、水果芹菜、水果苦瓜、水果西兰花等等等等吧。那这些水果蔬菜呢，不仅在线下线上购物平台成为了消费者的新宠，还成为这个城市周边很多农业观光采摘园里的一个亮点，一个卖点了。那这些水果型的蔬菜啊，通常外形比较小巧，让人误以为它们是同类型蔬菜的未成年版。那稍作对比呢，就可以发现水果型蔬菜啊，它是成熟的个体，它并不是没成熟就把它摘下来，它并不算是水果未成年版啊，只是看起来比较小巧。那它们出现在餐桌上呢，是育种技术不断发展的一个结果。其实呢，早在上百年前就有一些咱们大众熟悉的蔬菜可以充当水果来直接吃了，除了我们熟悉的番茄、黄瓜，还有一类啊，就包括几种这个甜脆的萝卜，像北京的心里美萝卜啊，心里美，天津的沙窝萝卜，潍坊的萝卜等等啊，口感呢可以和那个脆梨相媲美了。但是在科技还不发达的时代，这类蔬菜呢往往仅仅在产地附近流通，那生产质量呢还不够稳定。近几十年来，多数的水果型蔬菜的培育经历也是有了很大的变化啊，从国外引种到自主研发的转变，在自然演变、人工选择、杂交育种等常规的育种基础上，与分子辅助育种、全基因组选择等等一些现代生物学技术充分结合，逐步地解决了核心种源依赖进口的问题。咱们就以那个水果黄瓜为例吧。你看啊，那个水果黄瓜呢，皮儿比较薄，而且没有刺，清脆，而且又非常的清香。它和咱们常见的那些顶花带刺、细长的深绿色的传统黄瓜品种有一些不同，是专门培育的鲜食类型的黄瓜啊。我国早期栽培的这个品种呢，主要是荷兰引进的，所以呢，这类黄瓜一度在市面上啊被称为是荷兰水果黄瓜。那近几年来呢，咱们国内已经自主研发出多个本土水果黄瓜品种，并且加速了市场的推广。那逐渐的也打破了国外种源的垄断。为了提高水果黄瓜的产量、抗病性，那么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呢，往往会采用嫁接到具有发达根系的南瓜上面的一个方法，以此来增强它的长势。那说到这些水果型的蔬菜哈，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吃过呢？对于这些水果型蔬菜，是否你也曾有过一些这个自己的困惑啊？说这个水果型的蔬菜到底营养价值怎么样？或者说它为什么比较贵？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顾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还在为选口红颜色发愁吗？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迪奥变色魅惑唇膏， pH 值随唇温自然变色，千人千色，突出专属您的好气色。迪奥唇膏滋润保湿，淡化唇纹，告别干燥起皮，质地轻薄不黏腻，日常素颜淡妆都适配，小巧一支，方便携带，补水护唇又提气色。家乡好物商城001+004款各1.4克，宠粉价只要

0: 1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迪奥变色魅惑唇膏就为您造。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音乐广播，
0: 养生是一种智慧，使你拥有健康，享受快乐。养生是一种态度，让你关爱家人，关心自己。养生学堂，让我们快乐学习一点点，健康生活每一天。
4: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主要和大家来说了一下，就是现最近这几年吧，各大超市的货架上出现的越来越多的水果型蔬菜。面对着这种日益丰富的水果型蔬菜，可能很多朋友内心也会有一些疑惑啊，比如说和以前的蔬菜相比，这些水果型蔬菜它们的营养价值到底怎么样啊？啊，它们比普通的蔬菜价格更贵，是不是故意用噱头来坑钱呢？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虽然大多数的水果型蔬菜看起来比较小巧，但其实它们并不是那些蔬菜的这个未成年版，而是成熟的个体啊。那水果型蔬菜为啥会更贵呢？水果型蔬菜的共同点就是口感脆嫩多汁，味道清爽，相比传统的蔬菜它更适合生食，再挑剔的食客呀，也很难吃出它明显的酸辣苦涩等等一些味道，更不用担心它的纤维高嚼不烂的问题。相比水果呢，这个水果型蔬菜啊，它的含糖量相对较低，既能够满足咱们健康饮食的需求，又不用忍受捏着鼻子吃草的那种痛苦，所以呢，它成为城市消费者的新宠。水果型蔬菜的快速兴起呢，和我国蔬菜产业的发展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几十年来啊，随着蔬菜生产技术的日益进步，生产规模呢也在不断的扩大，我国呢已经成为世界蔬菜生产和消费第一大国。那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蔬菜产量达到了8.6亿吨，蔬菜种植面积呢达3亿亩，基本实现这个年均衡供应啊，就是人均蔬菜占有量是588千克，这个量呢是远高于世界的平均水平。这一成果也离不开咱们国家政策的支持，更离不开广大科研工作者、蔬菜种植户、种子企业的共同努力。蔬菜产业的高速发展，市场供应的充足，以及城市生活快节奏、重健康的一个需求，带来了我国蔬菜消费格局的一些新变化。你看啊，从传统的数量消费转向了质量消费，促使一部分蔬菜的种植目标呢由增产转化为提质，水果型蔬菜就是提质的重要成果之一。那这类蔬菜的生产销售过程啊，既要符合特种，又要符合这个特重，不仅这个种植的资源特殊，需要经过专门的培育，对种植的方式、栽培的环境、采收和包装的模式、运输的储藏等等啊，这个保鲜水平都是有着较高的这个要求的。那这些因素也就共同提高了水果型蔬菜它的种植成本。大家可以想象到，它是经过专门培育的，对种植方式、种植的环境、采收、包装模式以及这个储藏运输的保鲜水平和普通的蔬菜呢还是有一定的不同，所以它会增加成本，所以让它们的价格相对偏高。 但是随着各方面技术的不断发展，我们也相信呢，这水果型蔬菜的价格呀，也不会是一成不变的，对吧？那接下来再和大家说说这个水果型蔬菜，它的营养会不会比普通的蔬菜更好呢？既然价格贵，营养会不会更好啊？有时候呢，网上会过分的夸大水果型蔬菜的营养价值。咱们总的来说吧，水果型蔬菜的营养成分和同类型的普通蔬菜差别并不大，有一些成分的含量可能稍高一些，比如说每100克的圣女果里面的维生素 C 的含量大概是33毫克，那同样重量的普通番茄的维生素 C 的含量大概是14毫克。咱们再以每100克水果黄瓜里的钾含量大概是呢173毫克，而同等重量的这个旱黄瓜，它的钾含量呢大概是141毫克，那差别并不是特别大，173毫克和141毫克，但基本不存在营养成分差异过于悬殊的情况。咱们也不需要把水果型蔬菜当成一个超级食物，也不要把它给神化了。水果型蔬菜虽然具有这个水果的口感，但是本质上啊，它仍然是属于蔬菜，不能用它们替代这个水果的营养。咱们在选择水果型蔬菜的时候呢，也不建议大家盲目的去跟风，建议大家还是根据自身的购买力合理的来选择，尽量保证营养均衡，食物多样化，对于咱们的健康呢才更有益哈。所以刚才我们所说这个水果型蔬菜啊，其实和普通的蔬菜的营养价值有差别，但差别并不大，只是某一些成分含量可能略高一些，但是这个高的成分呢也并不是特别多，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把它神化成超级食物。刚才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这个水果型蔬菜啊，我国水果型蔬菜的创新培育之路呢其实还没有止步，一直在前进，对风味的改良也在不断的探索，育种的前景更为广阔。当然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咱们也期待着更多的水果型蔬菜走上咱们的餐桌。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6: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7: 400800000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好的，来关注一下周一中午12点钟的道路交通情况。来到了9月7号，时间飞快，咱们来一起关注一下今天路上行驶起来压力如何。雨水今天有点充足哈，然后导致个别路段拥堵较为严重。我们分别来关注，现在京深线主城区从金鳌路到霸新路的北向南方向有600多米的拥堵，大概需要半小时左右。同样，环城西路泰新立交桥附近的北向南方向有2公里左右的拥堵，这两段估计都得半个多小时才过得去啊，这两段有点堵，朋友们需要注意一下。然后主城区其他路段的话，通行压力还算良好，基本还是比较顺畅的。比如我们经常关注到的环城南路的雅园东路附近，环城西路和环城东路几段啊，比如这个环城东路从管张立交桥到温塘立交，环城西路的泰新这儿大概只有几分钟啊。除了刚才我们说这两段比较格外拥堵的路段，主城区通行起来还是比较顺畅的。再来关注到全程情况吧，今天路上确实比较堵，因为雨水天啊。咱们来一一来跟大家关注，管张路的东向西方向啊，就是在这个君悦兰亭门前有半个多小时的通行压力，大概1公里左右的拥堵距离。北环路辅路清溪北环路附近的南向北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估计要半个小时。东深路朗州工业路附近的北向南方向有1公里的拥堵，半个多小时。再来关注到京港线啊，大岭山跨线桥到管长路的西向南方向1.6公里的拥堵，要堵40多分钟。后大路啊，纵队路附近的南向北方向有700多米的通行压力。环长南路卢三连路附近的东向西方向有将近1公里的拥堵，需要10几分钟左右。最后再来关注到高速路段，今天比较拥堵的就是京港澳这里，因为有交通事故。南向北方向从东莞大道管泰立交桥到道教立交这儿，因为有这个交通事故啊，在街路这儿双方向导致拥堵，现在拥堵距离在4公里左右，那行驶起来确实时间较长，各位要注意这个交通安全啊，因为这一段是因为有交通事故所导致的。高速其他路段的话还是比较顺畅的，没有太多拥堵路段。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稍后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

法治都管你我共建，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时间来到了周一中午的12点到1点钟的直播时段，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 FM107.5 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法治一线。我们的栏目呢是由东莞广播电视台联合东莞市司法局为大家推出的。好嘞，那今天节目当中周一了，我们到一周法治信息汇总跟大家来说什么事儿呢？首先啊，跟大家汇总一下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这些大事小情，尤其是跟一些法律法规有关系的那些事儿哈，跟大家说说看。首先第一个事儿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咱们2026年的全国的这个国家统计局的普查就要开始了，就叫时间利用调查。那这个呢可能会涉及到一些朋友们，那什么是这个时间利用调查，什么时候开始啊？我们跟大家来说说看。是从9月5号开始一直到9月25号啊，国家统计局将组织开展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什么是个时间利用调查，今天也算跟大家做一个普及，对吧？如果说这个，如果您作为受访对象啊，能不能到您这儿，咱现在不敢做这任何的保证和说明，这个概率不高。但是呢，调查什么，怎么调查，对吧？什么是这个时间利用率调查，咱们跟大家一起来说说看。首先就要解释一下什么是时间利用调查啊。我们还专门查了一下这个时间利用调查呢，哎，如果单说这个调查，各位可能没有太大的感受。我们先解释一下啊，其实呢就是从居民时间利用的角度，通过采集我们的调查区域内居民在一段特定时间内的活动信息，反映居民在个人生理必要活动、有酬劳动、无酬劳动、个人支配活动和交通活动以及学习培训等各项活动当中的时间投入。干嘛呢？其实主要为了拿这个数据来分析社会进步和民生福祉改善，以及衡量无酬加这个劳务啊，这种以及开展相应的一些国际化比较和社会研究，提供一些基础数据，更好满足咱们的社会居民啊民生政策制定的需要。然后我一说这个时间调查报告，朋友们有没有这个比较想象到的这个事儿？其实这个上一次还能2024年的时候啊开展的这个上一次的时间调查报告，然后开展之后呢，我记得这个最一个调查结果出来之后啊，然后很多朋友们在网上讨论度还蛮高。我这么说这件事儿，不知道朋友们现在有没有一些印象了啊？就是你一天上班多长时间啊？怎么测算出来的？就有很多疑问。当然当时的这个分别应该是08年、18年和24年，我们做过三次的这个全国时间利用的调查。2026年啊，再次开启了全国时间调查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首先，您当时很多朋友就在24年，我记得当时做节目的时候就朋友们讨论这事儿啊，怎么得出的啊？为什么他的这个上班时间明显比我的上班时间短这么多啊？这种情况，各类的问题都有。首先是这样的，我们先说一下调查内容是什么，然后您就知道他这个调查结果是怎么产生的了，对不对？第一呢是家庭成员的基本的情况表啊，然后呢家庭成员的基本情况主要内容就是抽查调查户当中所有家庭成员的基本情况，包括家庭成员的姓名、出生年月啊、性别、民族、健康状况、是否有在校学生啊、接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就业状况、月收入状况，这叫基本信息。有了基本信息之后，会给你一个叫做日志表的内容。日志表主要呢就是为了调查对象按照时间排序记录24小时内所发生的生活以及相关活动信息。比如说它分了日志表一、日志表二，其中日志表一就填周一到周五每天的活动情况，日志表二呢填写的是周六到周日其中一天的活动情况。然后抽查对象呢都需要填这两张表，这第二日志表。第三呢开放式问卷，这个开放式的问卷呢，它主要内容就是调查你的生活的这个包括陪伴啊、文化参与啊、学习生活等各方面的问题啊，是这样的一种三张表来填，然后综合得出一个这样的结果。那我们看了一下第四次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的进度表呢，前期准备工作都已经准备就绪了，我们就不说了。现场调查的时间呢是9月5号到25号，到了26号到年底进行相应的信息汇总啊。那为了提升调查效率呢，采用的是全国范围内的

电子化的方式。调查对象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便捷填报，实现数据实时上传、在线审核，其提升效率，也降低数据误差，确保数据质量。当然，如果对于那些使用这个电子化方式有困难的调查对象呢，同样也可以采用纸质问卷的方式来调查。关于这部分，因为是咱们的这个统计局啊来进行的这个调查，那关于咱们的个人信息，因为这里面全部都是重要个人信息，对吧？将严格限定用于统计目的，各级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相关规定，统计数据当中啊，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是推断单个统计数据对象的身份资料，任何单位和个人是不得提供，就是对外提供以及对外泄露，不得用于统计以外的啊这个目的的。所以这个有可能啊，比如说您也接到这样的信息了之后，咱们这个时间利用调查就开启了，大家积极进行配合啊。

然后这个时间利用调查呢，其实它不只是说咱们国内独有的啊，也被世界各国广泛应用于评估咱们的居民生活质量的啊，测量无酬劳动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以及分析民生福祉的各项影响政策。你包括像美国呀、德国啊、日本等等啊，包括墨西哥啊、印度啊，都开展这种时间利用率调查啊，所以整个调查主要就是为了获取真实的情况啊，所以这是咱们的2026年的时间调查情况，跟大家进行一个说明啊。然后这是第一点，全国的这个调查来了，应该算第四次时间调查了。那稍后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这个外卖情况的问题啊，因为我们在上周的时候，周六啊，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啊，单位书记局长啊，沈志攀是率队走进东莞广播电视台阳光热线直播间，现场回答听众广大网友关心的热点话题，跟大家进行在线交流，聚焦到了我们的网络餐饮的食品安全话题，围绕治什么、注意什么、怎么办来回应社会关切进行解读。那咱们得把这事儿跟大家来说说看，因为作为餐饮消费的大市啊，东莞网络订餐行业的活跃度呢位居全省前列。截止到2026年最新数据啊，美团、淘宝、闪购和京东三大主流平台在东莞的入网经营的活跃餐饮主体已经达到了 5.8 万家，庞大的体量带来了旺盛的消费需求，当然对于食品安全治理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整个直播过程当中呢，市场监管局梳理了当前网络餐饮三大突出乱象，也明确了接下来专项整治的核心靶向，比如就是一，重点整治经营资质造假、填补虚假经营地址的幽灵外卖的违法行为，这是第一。第二，严查无堂食外卖店的后厨环境卫生脏乱差、条件不达标的问题。第三，严厉查处入网餐饮商家超范围经营、餐品混入异物、从业人员无健康证上岗等违规行为，实现精准打击。这是三大方面。那针对这些顽疾呢，市场监管部门呢已经细化了八项具体整治措施，包括压实平台主体责任，加强线上抽查的频率，以及开展入网餐饮服务者现场检查，加大靶向监督检查，推动规范提升以及严惩违法违规行为等等，力求从源头到终端全链条的拧紧安全阀门。当然在节目当中也跟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了提示啊，就是我们消费者点外卖的时候要注意这个四点，我觉得挺关键的，要跟大家说这四字口诀，就是注意避坑安全消费。第一呢，就是看识别辨模式，什么意思呢？因为现在你看这各大外卖平台，你去点外卖的时候啊，你不要只关心价格，你要看一下就是在这个下单页面的时候它有没有堂食标志，它上面写的无堂食，那你就要了解一下哦，它你看他写了无堂食，就说明他不是那种你平常吃饭的时候有餐饮堂食店的情况。那如果无堂食，您就要提高警惕了，了解一下是否提供啊，就是他的整个后厨情况，对不对？这第一，看标识。第二，查资质。什么叫查资质呢？留意平台公示的食品经营许可证，核对一下地址和。

0: 范围啊。你比如说，他地址定在辽部啊，店开在南城，这肯定是有问题的，对吧？坚决不去点那些无证或者超范围经营的店铺。第三呢，重环境，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呢，就是如果这家店铺它是可以做到实景展示的，它就会做到实景展示。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啊，在那个各大平台上，它有这个明出亮灶，对吧？堂食明出亮灶这种情况的话，那我们就尽量选这种互联网加明出亮灶的商家。为什么？因为后厨它可视可监控，出了问题咱好解决。当被人监控的时候，自然就会把这个品质进行提升，而且具体情况如何，你也一眼能够看得到。这第三啊，咱们重环境看透明。第四呢，就是验餐品保安全。因为现在你看各大外卖平台对于啊这个餐饮包装情况都会有相应的这个要求，包括它有没有变质啊，然后发现问题及时留痕啊，这四字口诀我觉得大家可以试一试。当然现在大家比较最为关心的还是这个发现问题怎么办的情况，对吧？这是我们主管部门应当去行动的。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跟大家进行一个说明啊。市场监管部门也做了表态，是市场监督管理局表示，消费者一旦发现外卖店铺无证经营，未标注无堂食啊，却这个没有，他没有标注无堂食，结果呢他还就是没堂食的，就是该标注的不标注啊，做一些资质造假、后厨脏乱、餐品变质的情况的时候，大家第一时间截图以及保存好相应的照片，通过12345啊，或者12315的热线啊，找到属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啊，用这种方式都是可以的。消费者热线、市民服务热线、市场监管部门的啊这个举报电话都是可以进行有效投诉的。那市监部门表示啊，将逐条核实群众举报线索，快速回应，畅通民意监督渠道。同时也呼吁咱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主动参与到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倒逼行业啊规范经营。所以这是这些情况啊，这是关于咱们的食品安全的话题，咱们用今天节目当中的时间跟大家做一说明。
1: 哎，媳妇儿，下班了。
2: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3: 哎，王姐，上班了。
2: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4: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公德之心不可无。
5: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6: Just for you。
7: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5: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6: Fashion Music，
5: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6: Together with you。
7: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8: 出发啦！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9: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10: 法律并不是冰冷的法条，司法也有人性化的温度。
9: 法律知识的普及，
10: 典型案例的探讨。
9: 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感知你我身边的司法温度。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接下来呢，再跟大家来说一个这个，你叫它这个征集也好啊，或者说呢，我们参与到社会控制的手段也好，这个呢是咱们东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发布的。为了整治旅游市场的乱象，维护广大游客的合法权益呢，现在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旅游市场的违规违法的线索。本次征集呢，一直到今年年底，然后有任何的线索呢，大家都可以进行提交，主要针对的就是

第四就是旅游活动违法的，比如擅自给你拼团变更的情况呢啊。第五呢就是导游违规执业的，比如收回扣啊、人头费啊、向你要小费啊、擅自变更旅游线路的，然后弃客甩客的啊，以及其他的一些只要侵害了你的合法权益的这种行为啊，都可以进行相应的一些举报。既然我们说了这个征集举报，那自然这部分是有奖励的。对于符合条件线索的，一次性给奖励人民币2000元，当然这里都是税前的啊，你要正常交税的啊。然后首先呢是什么意思，你这个咱们得既然给钱就得说明白啊。第一部分就是你去提交的这个线索是没有被行政机关所掌握的，也没有被立案的，这就看以立案为标准，如果到时候立案你都是可以查得到的，所以这个不会出现耍赖的情况的啊。第二要实名举报，你要提供你的相应的一些线索，就是你自己的个人的联系方式，这个才能够更好核实。第三呢就是咱们的举报线索要齐全啊，你就是各种的比如票据啊、录音啊、视频啊，该有的都要有，你要进行佐证，对不对，你要能够证明这件事真实发生了。第四呢，举报线索经过核实已经做出了这个有效处罚啊，这种的是不予奖励的。那第五就是多人就同意违法行为，你比如说大家都参了一团，20多个人都大家都举报这个问题了，那怎么办呢，那这个只能说是谁先举报啊，就是算谁的了啊，就是这种。然后如果说你们不只是谁先举报，他举报了一个问题，他举报一条你举报一条，然后一起凑成了这种情况，就是认定是事实违法清楚的，那怎么办呢，那就按照你们提交的这个线索按比例来给啊，逐条来进行奖励。但这些情况呢，我觉得奖励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们共同参与进来维护整个市场的秩序，这个很关键。怎么进行举报呢，大家可以直接去打电话啊，0769-22837130 0769-22837130啊，当然了，这部分因为涉及到相应的证据的提交，如果说你记不住这个电话没关系，你就知道咱们这是东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来征集的，所以你就可以直接打开我们的政府官网，找到东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来进行相应的线索的举报就可以了啊。所以像这样共同维护咱们整个旅游市场的啊，我们叫和谐也好，或者说是这个文明啊，合法合规，我觉得这对于咱们整个大家以后去旅游，对吧，包括我们这些近途游展现城市形象都是很好的一件事儿啊，所以咱们可以积极参与进去。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换季肌肤干又痒，提前护理见屏障。家乡好商城换季嫩肤特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蕴含精蜡醇、甜扁桃油、向日葵籽油三重天然知识，72小时锁水保湿，2天修护全身肌肤，零激素、零香精、零酒精，全家老少放心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家乡好商城新季特惠，250克装49.9元，550克装仅需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安心零添加，温和滋润美到家。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5: 好了，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呢同样是多云到阴天的天气啊，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6度到33度，相对湿度60%到95%，东北风2到3级。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呢，是局部有短时阵雨的，26度到35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

0: 发言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啊，接下来跟大家来关注个社会的热点话题啊。近日呢，我们也看到在网络平台上啊，出现了一个什么事儿呢？这是有一位朋友啊，他买了这个化妆品之后，使用之后发现什么呢？皮肤红肿溃烂，然后就确诊为了接触性的皮炎。然后呢，《新京报》的记者呢就把这六份的网购的样品呢送到了检验机构，结果发现都是假货啊。然后这是哪儿产的呢？源头就找到了汕头的和平镇冒牌化妆品的批发商啊，这个其无需实名认证推广，就把这些货推到了一些电商平台之上，日销能达数百单。怎么回事？就是因为近日的这个最新的这个反馈问题呢，记者就做了一个购买渠道的溯源，结果就找到了咱们广东汕头市和平镇，找到了不止一家，在这个镇上有很多家这种冒牌化妆品的批发商。他们说呢，他们不需要实名认可或者叫实名认证，就可以去这个为冒牌的化妆品打广告啊，一天就能发货几百单。经销商呢，他也知道是假渠道啊，这个假渠道呢在

电商平台上进行售卖。记者就问他们，你们一天发多少货呀？当然这个视频啊，我们就把它转化一下。这冒牌的化妆品的批发商说，这个不好说，有的时候几百单啊。冒牌的化妆品的这个批发商就介绍，你要明白啊，就是各大平台的监管的规则，审核规则，你才能够跟平台去打游击战。贩假的核心策略在什么？在于高频替换。各位，就是这个我们想跟大家做提示，就是各位如果在这电商平台买东西的时候一定要去注意。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玩的就是全是套路，他也知道自己的是假货。那怎么办？他什么叫高频替换啊？他单个网店的运营时间一般不超过两周啊，流水如果做大了，流水做大他反而就不要这个号了啊，一旦触发了平台的监管，他就立马就会关停，然后再注册一个新的账号啊，就这样就在一些平台上开新店，然后花钱做推广。因为对于他来说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成本的。为什么呢？就是推广成本就是他最大的成本。虽然说推广增加了成本，但能够延续他的获利周期。举个例子啊，就是大概算了一下，扣除他的损耗和封店，就是不让他干了嘛，把这个店就给关了啊。那平台现在也在积极的都有各种政策嘛。关了这个店，他的利润仍然可以达到数倍到数十倍。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很简单啊，他一支口红的价格，比如说圣罗兰的口红专柜卖410，他卖多少钱？他卖200多。他卖200多是什么意思呢？他这200多是他在电商平台上卖200多。那这个电商平台是别人找他拿的货，他实际给这个电商平台的货价格是多少钱？是60块钱。但是实际的生产成本，各位你知道多少钱吗？一支口红的实际生产成本3块钱、4块钱、5块钱。所以这一根口红他能够挣五六十，卖60他挣55啊，你卖63他挣60，他再卖给这些电商平台，电商平台他卖200多他就能赚140一根。那人家专柜口红卖410，你说专柜的口红他起码用了不会产生问题，再加上品牌价值，你说他有没有溢价？他肯定有溢价，对不对？但是你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两码事儿。所以啊，你看看你一个网店你卖上一周到两周，你赚个几十万啊，你按他这样，他要有几百单，那不就很简单的一件事儿吗？对吧？他说你一个店赚个几十万还不够吗？啊，你看人家就直接给出了这样的一个疑问。他说这种东西啊，你不能把流水做得太大了。为什么？如果你把流水做得太大了，就算平台不把你搞封店，你自己也会把它撤下来。为什么？因为你也不敢。因为有的人，你说你卖几单，可能这事就这么过去了。但有人会跟你较真的。对不对？人真的就使用这些产品的，你真的和假的还是不一样的，对吧？那怎么办呢？人家说了，如果有人跟你较真，那你就把货给他原路返回就可以了，可以退啊，7天无理由，14天无理由都没事儿。嗯，所以呢，不要去惹不必要的麻烦。所以为了去规避风险啊，化妆品的制假的工厂呢，仅快递发货，他拒绝现场验货。所以呢，记者就尝试着下单了冒牌溯源的店的这个产品啊，就发现发货的地址并非工厂，而是汕头市和平镇的一家顺丰快递点。记者就联系了一下揽件的快递员自提啊，结果是遭受到了明确的拒绝啊。然后这要求自提，然后快递员拒绝之后，就立马引起了造假工厂的警觉。当晚记者就接到了陌生来电，声称为派出所的人员，可随时传唤抓捕记者。然后啊，这个记者呢，你这事儿你就不是说你卖假的事儿了，你这是一条链条了。如果这事儿是真的的话啊，我要自提提不了，你现在让派出所抓我，那这里面问题就更大了。然后呢，记者呢就跟和平派出所取得了联系和核实啊，然后呢，核实之后，派出所这是他说这我们不可能做这种事儿的啊，来电的人员的身份是伪造的啊，那你看来电者发现这种威逼没有效果，又换了说辞，试图拉拢记者干什么呢？拉拢记者来合作共赢啊，你看就是很简单，你这样你是不是下了一单口红啊？记者说对啊，你想要怎么跟我谈？记者说你是哪个？他说我是和平派出所的。那明天传唤你吧，啊，你不要太嚣张，啊，你说我是搞诈骗的，我现在随时要抓你就抓你，你信不信？这一开始啊，然后呢，这打了核实电话之后啊，
他们又转变了说辞，意思就是，哎，那这样你跟着我一起干，

0: 好不好？现在问题就摆在这儿了，为何给快递员打了个电话就立马引起了造假工厂的警觉了呢？所以记者随即对于快递车展开了蹲守，结果发现啊，每天晚上八点左右就有一辆快递车停靠在汕头市和平镇和平社区西英港片区的一处偏僻的巷道内，快递小哥离开之后，就有陆陆续续的人把包裹投入到快递车当中。记者检查发现，这些包裹内都是化妆品，而且没有任何标识。到了第二天，这些包裹就会被派送到这个我们叫速运站点进行发出，那开箱验货流程就直接被绕过了。因为正常我们知道，你发物流的话都是会被啊这个正常的开箱验货的，对吧？那现在呢，就利用这种啊承运，运假通道啊，然后冒充品牌的销售者，他自己说他们和顺丰快递是有合作的，如此发货是比较安全的。后半夜绕监管，第二天再发货。那幕后老板最后现身了。记者在汕头市和平镇暗访调查期间呢，也遭遇到了这个盯梢人员的监视以及社区工作人员的询问。在误认为记者是职业打假人之后啊，社区工作人员啊，你想想啊，这个事儿闹的，社区工作人员是直接带来了中间人，其对记者的行踪是了如指掌，要求记者不要报警。中间人说，这样我可以给你搭桥。什么叫搭桥呢？我引荐你和冒牌化妆品工厂的老板见面喝茶，有什么条件都可以谈啊。他说要支持人家做生意啊，说你昨天晚上来了两次，你也没有必要去报警，大家都是以和为贵的啊。我作为社区这个质保会来说啊，他说我就是那个中间人，可以帮你们牵线搭桥，你有什么样的条件都可以谈，我可以找得到老板啊，大家坐下来一起喝杯茶。啊，要支持人家做生意嘛，这也是解决问题的一种办法。他就把记者当成了职业打假人啊，网红，你看看，所以对待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方式，你看这些家伙啊。随后呢，你既然说引荐了，我们是为了调查嘛，对不对？所以呢，记者也就见到了这个幕后制假的老板啊，其表示自己曾经也是打假出身，如今跟朋友投资做了这个冒牌化妆品。他说我最早也是打假出身的啊，找认同感来了。他说因为呢，就是你也知道都是方方面面的关系嘛，对不对啊？所以我投了一点点啊，然后打包发一些快递啊，朋友也在小规模的做一些这种小规模的厂，给了这些这样的一个说辞。所以啊，这老板是堂而皇之的啊，自曝的底气就源于他对于制假工厂隐蔽性的自信。但是中间人不经意透露出来的信息，最终啊，还是让记者找到了制假工厂之所在。记者调查发现，当地的这个假化妆品的工厂都已经现在怎么样了？都已经现在化整为零了。什么意思？它不是那种整片的片区，一个厂房一个厂房的，它是化整为零，藏在了民房当中。而且每天早上八点多的时候，就会有多辆的货车进入到汕头市和平镇啊某个社区啊，来接应三轮车上，就是把这个原材料弄下来送到民房当中啊，就这样就在民房里面做生产啊。因为具体的地址呢，这个跟大家说了也没什么意义，是不是？但这个事儿就这么回事儿。然后记者就找到了这些窝点之后啊，就进入到这个窝点当中，就进入到这个民房当中，把制假的场景都记录下来了。就包括什么呢？很简单，工人们去手搓香水的，一旁就放着成品的这个古起的香水啊，在当地的这个社区啊，在新乡星光路附近一处制假的作坊当中呢，记者看到这个作坊里面的工人是匆忙的翻墙逃离，里面还有多辆满载化妆品的那种厢式三轮车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很简单，这些人啊，人家这个老板啊，说我本身就打假出身，这种反诈或叫这种意识吧，啊，我们反侦查意识很强。为什么会跑呢？是因为这些民房周边都安装了监控及报警器，各个进出的通道都有人专门进行盯梢，业内叫做看水的啊。所以在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地方啊，就出现了刚才我们提到的情况啊。这个地方是下措社区新乡星光路附近一处隐藏在 民房当中的指甲作坊。记者很快就引起了看水的警觉，因为你进去了，你跟你的状态和他们那些专门干这个活的人状态是不一样的，所以作坊的那人员呢就迅速被惊动了。然后记者尝试从后方进入作坊的时候，恰巧就撞见了匆忙翻墙逃离的作坊的工人，啊，然后这记者就因为你看已经打草惊蛇了，记者就迅速的啊这个报警了啊，然后当地啊这个下托社区的工作人员迅速出现，并来并且是递来电话，一名啊自称阿龙的男子出来平事儿。不久之后，社区工作人员与中间人一同现身。社区工作人员表示啊，从日查寻常情况来看，即使有生产假冒化妆品的数量也不多。那记者提出了看见了数百箱的化妆品，要求其入户检查的时候，对方说这是我们的工作，我们要自己进行安排。中间人直言说你可以走了啊，你最好是以弄错了为由给警方打个电话说要撤警，对吧？你就说你弄错了吗？兄弟，你看看你要不要先把这个撤了，我们找个地方坐一下，有什么需要你就直接说，意思还是花钱平事儿啊。原料被三轮车化整为零，在送入这个隐蔽的民房的制作窝点当中，成品呢则是按照刚才我们提到的按点投送到快递车当中，以此隐蔽真实的发货的渠道，流入正常的物流通道当中，最终被各大平台频繁更换的网店再销售给消费者。这套制假方式利用的就是本土优势，在社区当中建立了一个多层次的预警网点，即使某个窝点被单点突破，对于整个造假链条来说也没有太大影响。从物料的投送、窝点制假、快递发货，再到网店销售，各个环节均呈现出了敲碎这种特点，甚至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了一定的系统性特征。所以您可能尤其看到一些网络电商平台上售卖的，比如什么赫莲娜呀、SK2 啊、GUCCI 啊，就各类品牌的化妆品、香水的时候，尤其这个网店经营时间短、销量不高，买过一段时间就立马消失了，价格又比你买正品便宜的多的时候，你就要去提高警惕了。当然啊，这事儿现在经过曝光啊，马上要行动被查处了，因为我们跟大家说的是最新的事件啊，两个小时以前刚刚爆料出来的。所以啊，我们觉得这种啊关于用品安全制假售假，甚至我们有这种掩护作为的，对吧？接下来啊，肯定对于他们是严惩，但对于大家来说的时候，我们还是提高防范意识啊。
1: 小强，你叫小强吗？
2: 我不认识你吗？
3: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4: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3: 揍他，让你告状。
2: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5: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6: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7: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8: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9: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7: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8: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9: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7: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

0: 同自生。
1: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1: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成蚊、防叮咬。
1: 清积水、灭成蚊，守护校园平安。
2: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律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3: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4: 多一些共振，
3: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2: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3: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好嘞，朋友们，看一下时间啊，今天节目差不多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支持啊，咱们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吧啊，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大家在节目当中相约，明天见各位，拜拜。

0: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3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5: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1: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5: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6: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7: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8: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换了最后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9: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10: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12: 行车途中好伙伴，
13: 用车路上好帮手，
12: 开车听一听，
14: 交通小精灵。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车子买回来之后就离不开定期的保养，通过定期保养才能保证汽车正常运转。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保养无非就是换换机油和三滤，机油滤、空气滤、空调滤。其实除了机油、三滤，还有很多项目需要定期保养。今天呢，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平常保养容易被忽略的几个地方。由于呢，刹车油具有吸水的特性，当刹车油使用时间过长的时候，刹车油中的含水量就会超标，在车辆进行紧急制动的时候，刹车油中的水分就会被高温蒸发变成气体，然后在刹车管道中形成气阻，导致刹车制动力下降，延长刹车距离。一般建议每隔2年或者40000公里更换刹车油。转向拉杆就是方向机连接车轮的部位，转向拉杆如果出现松动，轻则

0: 影响车辆跑偏，出现吃胎的情况，重则在行驶中可能会脱落，导致车辆的方向失控。所以在平常转向拉杆例行保养的时候，可以握住拉杆用力上下摇一摇，如果没有感觉到间隙的话，说明正常，如果有间隙的话，需要更换球头或者拉杆总成。其次呢，是刹车分泵，又称之为刹车卡钳，也是刹车系统当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件，但是在日常的保养中很少有人会注意到它。刹车分泵由于所在位置的原因，长期会和泥水接触，容易导致分泵的活塞以及活动卡销出现锈蚀甚至锈死。另外呢，汽车空调使用频繁，很多车才开了两三年，空调的效果就变差了，而且异味特别严重，即使是更换了空调滤芯也没什么效果，那是因为真正的异味源头在蒸发箱。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我咧就关注一下今日东莞嘅呢个现时交通路况吓，咁啊，首先睇到喺三塘中路辅路啊，咁啊西向东三塘中路附近有500米立路，比平时用多系半个钟头时间；而喺电商路嘅东向西有200米立路，比平时用多10分钟嘅时间嘅。而喺高速方面吓，咁啊，经港澳高速南向北，从东莞立交去到道教立交有2公里嘅立路，比平时用多系20分钟嘅时间；而喺深圳外环高速东向西亦都系1公里嘅立路吓，比平时会用多系10分钟到的时间的。而在主城区方面，目前来讲也是相对比较通畅，所以也希望各位司机老机可以小心开车，安全驾驶了。

0: 淘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耳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1: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2: 车，被人撞着啊，点算啊，找不到人啊。
3: 你的捷达现在能卖多少钱？
1: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0: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4: 车呢，给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5: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6: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0: 淘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好啦，咁呢个时间嘅1:12吓，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日嘅淘车有道吓，咁啊呢个钟数，今日系2026年嘅9月7号，咁啊星期一嘅时间啦，嚟到今日即系阴雨天嘅时候系咪啊？中午咧继续同大家分享翻啲咧关于我哋2026年啦，我哋即系可以话嚟到咗下半年年末嘅时间吓，咁啊金九银十咧，关于汽车嚟讲，亦都系个非常之大家买车买得非常之多吓，咁啊感兴趣嘅时间段。咁咧喺开始之前咧，亦都要先同大家咧分析一下咧，即系我哋而家嘅呢个大环境吓，即系关于汽车市场嘅呢个大环境吓，咁样嘅话咧，你先至唔会被销售几句话咧吓就带走咗吓。2026年咧，我哋国内嘅乘用车市场咧，整体格局咧已经系定型咗啦。自主品牌市场咧占有率咧系持续走高啊，稳定突破去到58%上下。咁啊，而合资品牌两极化就非常之严重啦。德系咧就依然保有呢个基本盘啊，日系咧就系持续承压啦。咁啊，美系靠大幅度嘅呢个降价走量吓，而部分嘅一啲法系吓韩系嘅车型啦，已经去到咗边缘化啦。能源结构上面嘅话咧吓，呢个插电运动包含有增程式嘅销售占比咧吓，系持续提升嘅，已经咧可以同纯电动型嘅呢个车咧吓，形成咗一个双条新能源主。

0: 力嘅赛道。而传统嘅燃油车咧销量系逐年就萎缩啊，但系咧就并没有消失嘅，10万以内下沉市场吓，长途高频跑高速冇固定充电条件嘅家庭嘅话咧，佢嘅呢个燃油车咧依然系保有巨大嘅需求嘅。咁目前嚟讲吓，咁啊新能源国家购置补贴啦，已经系退出咗历史嘅舞台啦。咁啊，而家咧就冇全国统一嘅现金补贴啦，优惠咧基本上都嚟自于厂家嘅官降啊，经销商嘅终端让利，地方政府阶段嘅性嘅一个购车优惠券等等嘅。而喺珠三角地区，广州、佛山会不定期发放汽车嘅消费券。东莞咧喺2026年嘅阶段性购车补贴咧，集中喺年中吓。啊，八月末咧，我哋本地已经基本上冇呢个大额嘅政府购车补贴啦。部分嘅呢个区县咧就会有几千蚊嘅置换补贴吓。置换补贴咧，你要分清楚系厂家嘅置换补贴啦，同埋政府嘅置换补贴系两者系可以叠加嘅。但系好多嘅门店啦，佢会将置换补贴咧折算入到你嘅呢个价钱嘅优车嘅优惠当中，就唔会俾你现金噶。亦都重点提醒下各位咧，即系置换补贴咧，绝大多数要求咧旧车过户必须要提供过户嘅凭证吓。部分嘅品牌咧，佢限制旧车持有时间，旧车要喺你名下满6到12个月咧，先至系可以享受到呢个补贴啊。买车之前咧，一定要问清楚呢个条款啊，就唔好话喺销售佢嘅口头承诺就信咗佢啦吓。
1: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2: 哎、
1: 这张怎么样啊？
2: 老赵
1: 啊，
2: 干嘛呢？
1: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1: 怎么着？
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1: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 拿来我看看吧。
1: 看呢。
2: 哎呦
1: 啊！
2: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1: 哪张？
2: 你看这写着呢
1: 啊，
2: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1: 哟，
2: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1: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2: 你这粉丝谁呀？
1: 啊，
2: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1: 怎么举报啊？
2: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2: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2: 光你这自拍呀、
1: 啊？啊，
2: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 嗯，值多少？
2: 2.7毛
1: 啊，
2: 一斤。
1: 哦，废纸啊。
3: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4: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 Stop。
4: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3: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造一小方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节目当中啊吓。咁啊，我哋下面嘅时间咧，亦都同大家分享一下，即系价钱方面嘅变动，点解会系有调整吓？嗱，而家汽车行业咧，一个现象就系、是，一个现实就系、是、咧，主机厂咧佢就压库存啦，俾到经销商。每去到月末咧吓，八月，比如话八月底啦，31号呢两日咧，好多嘅销售咧就会为咗冲月度嘅考核咧，愿意放更大嘅啲优惠吓。但系唔系所有嘅车咧都可以执流噶吓。咁点样嘅车咧，即系会优惠最大啦？第一个库存车，出厂超过6个月以上嘅。第二个老款车型，新款已经上市啦，咁啊老款咧就要清尾货吓。而第三个就系卖得麻麻地啦，咁啊库存深度非常之高嘅车型嘅。咁乜點樣嘅車呢，即係基本上係冇讓利啦，即係嚟到而家呢個月份八九月份，甚至要等車呢。第一個新款啱啱上市1到3个月嘅一啲市場熱度比較高嘅車，佢呢一般就係唔會讓利啦。第二個產能緊張，訂單排曬大隊。

今年嘅原材料吓，电池成本相对比较平稳，电池原材料咧冇乜出现呢个暴涨暴跌，所以咧新能源车型咧就唔会出现好似旧年嗰种短时间啦吓大幅度去涨价，但系咧钴钴咧会成为系常态化嘅武器啦。一个月咧降个几千蚊系咪？下个月咧又推出新嘅一啲权益咧，已经系家常便饭嚟啦吓。咁仲有一个现象就系价格战咧系唔会停止嘅，但系内卷咧已经从呢个单纯系拼降价吓，转咗向到拼配置、拼底盘啊，同埋就系拼自驾、拼整车嘅质保。好多嘅自主品牌咧，同样嘅价位配置咧吓，就直接拉满晒啦。合资品牌咧为咗竞争，就开始大面积去增加到配置，但系核心嘅三大件咧系冇升级嘅。同时市场风险咧亦都要睇到啦吓，咁部分嘅小众新势力嘅品牌生存压力咧就非常之大吓。买车嘅时候你一定要留意一下品牌嘅经营状况啊，避免买完之后咧门店退网啊，售后保养啊，质保啊，服务冇去到承接啊，优先咧就选择线下网店密集嘅啲主流嘅品牌啊。好啦，免时间听翻首歌唞唞，一阵间翻到嚟节目中继续分享到更加多咧，我哋嘅关于汽车方面一啲市场嘅行情嘅。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0: 5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造一小方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好啦，咁我哋到时间嘅1:36啊，咁啊，翻到嚟今日节目当中，咁啊，下面嘅时间咧，先嚟同大家分享下我哋家乡好物商城好产品吓。首先咧，同大家分享到嘅啦，系嚟自我哋嘅欧莱雅嘅洗头水啊。好多朋友话咧，哎呀，洗头水咧用嚟用去咧都用唔到啱自己适合嘅，系咪？有阵时咧，即系又用咗仲会痕，系咪吓？咁样可能咧系因为你用唔到自己即系适合嘅一个款式，因为洗头水咧系有唔同嘅需求、唔同嘅配置嘅吓。咁今日嘅呢款欧莱雅洗头水咧，佢嘅呢个佢一共系有四款唔同嘅功效嘅啊，即系四款唔同嘅洗头水吓。头发油发尾干咧就拣紫色啊，咁啊有脱发困扰嘅话咧就拣粉色嘅生姜，头油头屑反复嘅话咧就可以拣绿色嘅控油吓。如果你嘅呢个系有干枯毛躁嘅一个头发嘅话咧，你就可以拣橙色嘅呢个奇幻精油吓，就非常之适合你啦吓。咁啊，关键咧今日嘅价钱非常之抵吓，440毫升嘅大容量，我哋仲系买一送一吓，到手两樽净系需要69.9元，一樽即系30几蚊系咪吓？咁啊，你喺超市啦，你买一樽咧，肯定系唔止呢个价钱嘅吓，所以咧感兴趣嘅朋友啦，记得系嚟到东电台嘅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两字嚟落单选购嘅。咁啊，除咗帮我哋嘅头发要做好呢个护肤之外啦，我哋个面部咧系嚟到咗换季嘅时刻啦，呢个面部护肤都好重要吓。夏天用嘅呢一个精华液啦，其实嚟到秋天用嘅话咧系唔适合噶啦吓。所以今日同大家推荐嘅咧就系好多人都用紧嘅呢个娇兰复原蜜精华吓，既有油嘅滋润度，又有水嘅一个轻薄感。用过一次咧，你就知道佢同其他嘅精华系唔一样噶啦。咁今日咧，我哋嘅呢个中药啦，即系非常之抵嘅，15毫升嘅中药啦，两支加埋一齐咧，就系一樽正装嘅量，到手净系需要255蚊吓。咁啊，想要先尝尝鲜嘅话咧，买翻一支翻屋企咧，135咧都 OK 嘅吓。咁啊，无论系居家嘅日常护肤啊，又或者系出差嘅旅行随身嘅携带咧，都系特别合适嘅。咁啊！而家可以攞出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揾到东电台，喺我哋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就可以嚟落单选购啦。

嗱咁啊，今日咧，我哋后面嘅时间咧吓，咁啊，亦都系同大家去分享翻一啲咧，即系终端方面嘅啲报价参考吓。嗱，地区唔同咧，可能会有大概3000蚊上下嘅一个浮动。唔包含呢个置换补贴，唔包含装饰吓，唔系落地价嚟吓。落地价等于系攞车嘅价钱，加埋购置税，加埋保险，加埋上牌嘅。咁啊 ，A 级家用嘅燃油轿车啦，即系我哋分享到8到12万区间啦。有啲咩车啦？嗱，合资方面咧，有朗逸啦吓，咁啊，现款嘅改款版本吓，呢个厂家嘅指导价咧系12到15万之间。目前咧，终端攞车优惠力度好大吓，普遍优惠系将近去到3万左右吓，低配嘅话咧吓，差唔多去到9万蚊就可以落地啦吓。咁啊，佢嘅优势咧就系、是。保有两大啦，吓维修保养比较平吓。珠三角咧，到处都有呢个配件嘅网点啊，比较而佢嘅劣势咧，就系来自嘅呢个塑料感咧，就非常之强嘅。咁啊，动力系一般吓，咁啊，而另外一款咧就系轩逸吓，嗱呢个咧经典嘅轩逸咧，同埋新款嘅轩逸。

0: 咧，商车都喺度卖紧嘅。经典版本嘅轩逸啦，吓优惠30,000上下，攞车80,000左右可以到手啦。新款嘅话咧，优惠20,000左右吓。咁佢卖点咧就系座椅舒服啦，油耗友好。咁短板嘅话咧，一般都系你买平啲嘅车咧，动力都系麻麻地噶啦吓。咁啊，高速咧再加速嘅能力系一般嘅吓。咁啊，市场嘅波有两大，二手车保值嘅底子仲还喺度吓，所以咧咁啊，而家好多嘅汽贸报价啦都非常之低吓。一定要核对一下呢个车嘅生产日期，大量都是库存车嚟啦。咁而卡罗拉咧，亦都系买得比较多嘅款啊，燃油版本咧，优惠会喺20,000左右吓。整体嘅优惠幅度咧，就不如德系咁疯狂啊！丰田而家燃油车咧，让利都系偏保守嘅吓，优点咧稳定嘅口碑啦吓，而缺点咧就系配置普通啊，动力亦都系麻麻地啦吓，动力就唔需要讲啦。而速腾呢亦都系属于 A 加级嘅轿车啦，咁攞车系去到咗110,000左右，优惠力度3-3.6万元，咁空间会比朗逸大啲，1.5T 嘅版本系一个主力嚟嘅，老款嘅 1.4T 佢嘅库存呢亦都系逐渐呢就清完咗啦，咁要注意一下区分佢嘅呢个4粒嘅捕捉器嘅问题，咁呢个呢系我哋合资嘅阵容啦。而仲有就是自主的 A 级燃油车，比如话吉利帝豪啦、长安逸动啦、奇瑞的艾瑞泽等等啦，的价钱都是 OK 的。如果大家咧预算是8-12万，冇充电条件，纯家用代步的话咧，追求悭心啊、省心啊、维修平的话，就可以拣合资吓。而你追求内饰啊、配置空间的话咧，预计这个预算都是8-12万的话咧，八月底老款现车多吓，咪倾嘅呢个空间比较大，九月初都 OK 吓，新款车型咧就优惠比较少啲啦吓。咁如果你咧呢个买车方面咧，你嘅预算吓相对高啲吓，咁啊13-20万嘅区间嘅话咧，你系属于合资区嘅 B 区，合资嘅一个 B 级区域啦吓，呢个属于系降价嘅重灾区啊。今年嘅优惠力就系相对比较大啲噶，比如话。帕萨特啦，优惠去到3.8-4.5万吓，迈腾啦，优惠去到3.4-4万吓，而雅阁嘅燃油版啊，优惠系30,000左右啊，咁啊，而海美瑞嘅燃油版咧，系优惠喺20,000左右嘅，而蒙迪欧咧吓，咁啊，1.5T 去同埋2.0T 嘅版本咧，优惠喺3.5-4万元啊，所以你可以睇到咧，德系车咧降价真系非常之犀利吓。咁佢唔同嘅系别咧，咁佢嘅呢个特色都系唔一样，所以大家可以根据你嘅需求去选择嘅吓。不过咧，因为而家咧讲真，你有呢个价钱咧，可能好多人都系去买呢个增程式嘅一啲汽车，呢个新能源汽车啦吓。
1: 秋天一到，肌肤水分流失，脸部绷得紧紧的，护肤产品种类多，品牌选择很重要。雅诗兰黛多效赤颜面霜添加奇迹辣木籽精粹和胶原紧致肽，精准针对脸部三大区域做紧致，润而不腻，令脸部肌肤柔嫩一整天。现在家乡好商城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赤颜面霜，75毫升只需260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多维柔嫩看得见。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淘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耳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5: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6: 车，被人撞咗啊，点算啊？搵唔到人啊！
7: 你的捷达现在能卖多少钱？
5: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4: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8: 车呢，被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9: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漆。

5:50吓，仲有 part 环节咧，就分享下咧，大家都非常之关注嘅，即系关于运动市场 HEV 油运吓，或者 PHEV 插运吓嘅一个内容情况吓。今日 HEV 油运啦，咁啊，丰田嘅双擎啊，本田瑞啊，运动咧系老牌嘅选手啦吓。海美瑞嘅双擎优惠咧就喺2到2.26万左右嘅。而雅阁嘅 HEV 咧，优惠系30,000左右吓，优势咧就唔需要充电吓，市区嘅油耗低。咁缺点咧就系唔可以上绿牌啦啊，冇呢个唔免购置税吓。而自主品牌 HEV 咧，运动快速崛起吓，咁啊，吉利嘅雷神啦，长安嘅 IDD 啦，油轮版本等等吓，咁相比合资嘅话咧，配置会更加高啊，价钱系更加低嘅。咁而 PHEV 吓插混增程式咧吓，可以充电，绿牌系免购置税嘅。呢个咧系2026年吓呢个兵家必争之地吓，12万蚊去到25万嘅区间啊，已经杀到非常之犀利啦吓。咁比如话咩咧吓？比如话第一个啦，比亚即系12到18万吓，咁啊比亚迪嘅 DMI 系列吓。纯 L DMI 啊，送 L DMI， 而家咧终端优惠相比前两年就放开咗啦，不再是完全平价销售吓。现金优惠10.8到1.5万蚊左右，咁部分嘅店咧会要求店内保险吓。啊，比亚迪网点多啊，售后体系比较完善啊。纯电续航版本咧就分短续航、长续航，优先去睇睇长续航版本吓。咁样嘅话咧，日常通勤用电、长途都可以用有嘅啊。而第二个咧就系吉利银河系列啦吓，咁啊 L7、L6吓优惠咧10,000到18,000左右嘅，而长安嘅启源系列啦吓 AQ A07、Q05啊，咁啊插混优惠幅度咧就系1.2到20,000左右嘅，而奇瑞风云系列咧亦都系价钱下探得非常之狠吓，咁啊进一步咧拉低咗呢个插混入门嘅门槛嚟嘅。咁而18万蚊去到25万嘅呢个中大型嘅插混增程 SUV 啦，比如话深蓝 S7 啦，零跑嘅 C11 增程啦，问界系列啦吓，零跑 C11 增程啊，终端优惠咧就去到咗1.5到2.3万嘅，配置拉满晒啦吓，空间亦都好大。短板咧就系线下嘅网点数量相对嚟讲咧就比亚迪啊、吉利佢少啲。而问界 M7 系列啦吓，优惠去到10,000到16,000啊，咁啊，自驾咧系核心嘅卖点嚟嘅。理想系列咧，主打嘅系大五座、六座嘅增程吓，咁啊主打家庭用户啊，咁啊优惠幅度咧就比较克制啦，依靠嘅系产品力嚟到走量吓。咁今日咧亦都同大家分享咗好多咧，即系关于而家目前行情嘅内容啊，希望可以帮到各位听众朋友嘅。咁啊，最后咧亦都藉住呢首嚟自黄若琳嘅作品《亲密爱人》嚟结束今日节目。我哋去到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竹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1: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0: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1: 宝贝，萤火虫呀，就像一个个会发光的小精灵，它们在夜晚提着绿色的小灯笼，在草丛里树丛间飞来飞去，可美了。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0: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1: 真的萤火虫？嗯，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2: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
0: 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1: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2: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
0: 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1: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0: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1: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3: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它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
4: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5: 北京时间14点，
6: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6: 您锁定的是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复�赛即将重磅来袭，9月13号将在东莞广播电视台2号演播厅火爆开战，精彩敬请期待。本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平台音乐软件搜索力创乐队畅听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3: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检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0: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好的，14:0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松山湖大道辅路西向东，从铜沙立交桥到黄沙南路这块呢是拥堵444米。险沙同心东路呢东向西北王路附近呢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啊，所以这块是拥堵237米，缓行375米。东部快速干线东向西拥堵99米，缓行448米。环城南路东向西雅园东路附近呢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627米。环城东路南向北温塘立交桥附近呢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611米。环城西路的北向东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737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3: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2: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3: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2: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3: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4: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好的，周一下午的2:08，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畅享1075。在每周一到周五，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为您送上的《到我家乡来》，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啊。那熟悉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啊，小珍呢这一周依然是开启她的假期，所以呢这一周是由旭峰一个人为您带来呢更多的旅行目的地啊。也希望有更多朋友呢跟随旭峰的脚步，一起到这些好玩的、好吃的、好逛的地方呢去走一走、看一看。啊，各位呢依然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和我们来互动来分享，记好了参与的方法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关注东莞电台这四个字，左下角选择广播节目，再选畅享1075啊，这就可以了。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开始呢，还是和大家送出呢更多的好东西啊。那首先为大家来送上的就是这个洗发水了。那为什么大家说呢很好用的洗发水买回来自己用好像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呢？可能啊，您没有选对适合自己发质的那一款啊。今天给大家带来超划算的欧莱雅洗发水的福利，一共有四款不同的功效，适配呢各类的发质需求。那头发是头发由发尾干的选紫色啊，有脱发困扰的用这个粉色生姜，头油头屑反复的选绿色控油，沙发呢这个还有干枯毛躁的橙色啊，这个奇幻精油不要太合适啊，全家都能找到合适的款式啊。关键这个价格呢真的

0: 划算啊，440毫升大容量，买一送一，也就是说到手两瓶呢，这要多少钱？只要69.9元。超市里平常呢买一瓶可能都不止这个价啊。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俩字啊，来先薅一波福利。那熟悉欧莱雅的朋友呢都知道，他们家的这个洗护线呢一直都是平价实力派啊，兼顾呢清洁力和养护力。这次给大家准备了四个热门的款式啊，根据自己的发质呢对号入座。那紫色这一款呢特别适合头皮出油发尾干枯的朋友，洗完之后呢头皮特别轻松，发尾呢一点都不干了，连护发素都省了，吹干啊这个头顶呢自带蓬松感。那橙色奇幻精油款呢，里面添加了高浓度的精氨酸，还有呢黄金胜肽，洗的时候呢能感觉到头发被深层滋养，吹干之后呢光泽感特别棒，就像是刚刚做完蛋白护理一样啊。那么粉色的生姜款呢非常适合掉发多的朋友，里面的生姜精粹能够养护毛囊，有效的稳固发根，让发丝呢变得强韧丰盈，坚持用下来呢掉发是有所改善的。最后呢就是绿色控油去屑款，里面添加了 1.3% 的这个水杨酸，清洁多余油脂，洗完之后呢真的很清爽。平常在超市里这么大一瓶欧莱雅呢怎么着也得大几十块啊，但今天呢440毫升的大容量，而且呢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的正装，只要69.9元。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今天和大家搭配了欧莱雅的另外一款热门的产品，就是润发精油，一共有四款啊，最推荐的这个小金瓶啊，多种发质呢都是比较适合。湿发半干的时候呢，按压两泵呢，抹在发尾，再吹干，头发呢自带高级光泽感，而且呢质地特别轻薄不油腻。100克的超大容量，同样的是买一送一，两瓶到手只要69.9元。和洗发水呢搭配囤货，洗护一套配齐，养出柔顺蓬松的好发质。想让头发呢更加顺更加亮的朋友呢，这次组合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啊！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俩字儿，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1: 每天凌晨5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2: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1: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3: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少你们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1: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2: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4: 骑楼街上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5: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4: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5: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4: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好的，14:20，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今天我们的到我家乡来带大家去哪玩呢？就去到我们周边的城市走一走啊。很多朋友说在 City Walk 这个概念的火遍全网之后呢，

一些离大都市圈很近但特别适合逛吃的小城呢，也终于被看见了。那坐个高铁20分钟不到就能直达，但是生活氛围和城市节奏呢，和一线城市却有很大的区别。这个被留下的老街区呢，复古感满满，而且本地人还有自己的时区，让人是羡慕不已啊。那最近呢，我们就是带大家去到周边去看一看啊，在身处电商的时代洪流当中，这座城市的人呢，能够干出实业界的奇迹，家居房地产的都有从这儿走出的龙头企业，还有呢自己的机场，而且这里呢还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像醒狮、龙舟、武术、越剧啊，都发源于此。历经一代又一代的人呢，才把这些中华传统瑰宝给传承下来。关键呢，我们说到这个美食啊，全省他称第二呢，没有谁能够称第一啊。不仅是粤菜的发源地，小吃便宜又好吃，大多呢还是那种平量正的老店啊，不用营销，全靠口碑做起来。这个地方是哪儿呢？就是禅城啊。李小龙的故乡佛山啊，有人说这个佛山呢是广东隐形富豪最多的地方。哈哈，走在佛山的街头呢，你几乎看不到那些打扮很新潮的人，大多呢可能就是看起来就像是邻家的这个老伯，看起来普通，但是只要有腰间呢有几串钥匙的，就能超越大部分人了。这个逛岭南园林，听越剧，看醒狮。那佛山呢有两样东西是最宝藏的，第一个是文化，第二个呢就是美食。来这儿呢可以看到很多精致华美的岭南的园林，还有呢醒狮表演和越剧，以及呢中国功夫佛系，但是呢却很能打。真正的 city walk 呢是慢慢逛细细品。禅城区呢是佛山的老区啊，后面的顺德也划给佛山，所以呢老区和顺德呢有比较大的区别。禅城的这个垂虹路啊、筷子路啊是更复古，顺德的渔人码头、欢乐海岸呢更加年轻有活力啊。所以说食在佛山，吃在顺德，在美食这一块呢，佛山人早已经说是应该说是坐惯了这个头版交易啊。从禅城区的早茶牛杂，到顺德的鱼生牛乳煲仔饭，那可以说这个佛山美食一出手，那就是妥妥的王者的段位啊。那这个很多人说这个四刷五刷佛山了，但还是吃不腻逛不厌，单凭这一点呢就真的很牛啊。国庆来佛山呢，高铁19分钟直达，酒店呢人均100家啊，还有呢几块钱的糖水，人均2位数的火锅，这个性价比呢直接冲就对了啊。所以呢今天带大家呢去到这个广府文化的发源地啊，我们的周边城市佛山去走一走。有人说这个佛山的松弛感呢，一半和园林和祖庙是有关系的啊。我们首先呢带大家去祖庙啊，这个整个的祖庙古建筑群呢已有近千年的历史，是整个禅城老区的灵魂所在啊。有孔庙、黄飞鸿纪念馆，还有叶问堂祖庙历史文化展览馆组成，这个古建筑群呢是带着浓厚的岭南特色啊。那一走进去呢，就可以看见宫殿式的庙宇啊、祠堂啊，还有那些华美的木雕、砖雕和陶塑。虽然说历经千年的岁月啊，但是依旧是华美大气啊。那而且呢，可以看这个越剧和醒狮表演啊。这个飞鸿馆里面醒狮越啊，叶问堂中咏春拳，若非高楼丛中见啊，那么定宜身处瑶台间啊。亲眼所见呢，真的只能用震撼这两字啊去描述了啊。那么这个祖庙啊，那接着呢带大家去到就是良缘啊，经常说良缘虽好，对吧？到了良缘呢，真的会被老祖宗的审美所惊叹到啊。良缘呢是梁氏私家宅园的这个总称啊，和余荫山房清晖园，就是咱们东莞的这个应该是佛山的清晖园啊，东莞是可园啊，还有呢这个月辉园啊，这个呢是并称为叫岭南的四大园林啊。这里呢小桥流水、亭台楼阁，还有独有的三进式的老宅，一步一景，丝毫呢不输江南雅韵。沿着青石板的路呢穿梭其中，每一步都能感受到呢这个岁月的沉淀。如果说您喜欢拍古装的话呢，来这儿呢是准没错啊。看看这照片当中呢，很多朋友呢尤其是女性呢穿着这个汉服去拍摄的话呢，真的很有感觉啊。那除了这儿之外呢，还有叫南风古造啊，这个南风吹望火啊，这个新燕造百年。佛山的石湾镇呢被誉为是南国陶都，至今呢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啊，是世界上现存还在使用最古老的这个

美的石拱桥，还有呢，尽显中式美学的迎春亭啊，这个厅纸楼啊，随意走走都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舒适和惬意啊。好，那我们待会儿稍事休息啊，待会儿呢继续带大家呢在佛山的这个山水间和美食间去好好的逛一逛。

0: 系，我会安静的离去。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14:30。
3: 交通领航，
1: 悦动飞扬。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好的，14:31，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和晚间都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啊。那今天的温度呢是26到33度，相对湿度60%到95%，有东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温度是26到。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5: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4: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5: 我的家乡欢迎你，
4: 欢迎你。
5: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4: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消失。
1: 好的，14:36，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依然是到我家乡来，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那依然和大家呢来分享我们周边城市呢这个佛山啊，它的一些好吃的还有好去处啊。我们接着继续去到下一站的是青晖园啊，这个青晖之韵岭南古园，这里是被国家地理推荐的岭南园林，也是中国十大名园之一，而且呢位居广东四大名园之首啊。那它有着南方陵园的恬静雅致，虽然是小小玲珑，但是极为精致，是那种大园包着小园的布局啊。那水系亭阁的府邸院落，五彩斑斓的窗花雕饰，每一处呢都是散发着浓厚的历史气息。园内的像碧溪草堂、状元堂和这个成衣亭等等啊，都是呢很好拍，而且呢很值得花上小白天呢是去逛一逛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碧江金楼，这个呢也是位于顺德区，这是几乎呢只有本地人才知道的古建筑园林，也曾经是一代宗师的拍摄地啊，原名叫富鹤楼啊，是碧江苏家的藏书阁，建筑内的木质雕饰全部都是真金镶嵌啊，那看上去呢是金碧辉煌，华美又大气啊。那这个金楼宅院里面还保留着刘墉、宋香、王文志，还有呢戴宏慈等清代名家以及进士啊题写的木石匾额和笔墨真迹啊，文化价值呢非常高。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很多朋友说那这都是历史的一些古迹啊，有没有现在呢就是好走的一些地方？当然有啊，刚才说到这个 City Walk 啊，来佛山的这个禅城区和顺德区都得逛逛才尽兴啊。这个筷子路的旧时光，还有呢垂虹路的文艺范儿，渔人码头的浪漫治愈系，只能说佛山呢真的很全面啊。首先呢我们去到这个垂虹路啊，还有一个先行书店，整个书店呢是被这个绿植给包围，还有超大的玻璃窗啊，橙黄的暖色灯光呢透过一整面复古墙，更是温馨又浪漫啊。等到佛山进到秋季之后呢，就是现在这个时候啊，书店呢外面是落满了银杏叶，就像是秋天被装进了书店里一样。那这个惬意的休闲午后，点上一杯咖啡，坐看闲书，这种松弛感呢也是拉满了。那逛完书店呢，还可以去垂虹路走走啊，这条街上有不少80年代的老建筑和古早的咖啡店，拍照呢真的很有感觉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就是岭南天地，这是禅城区的一条历史街区，也是一个特别适合呢 City Walk 的地方啊。古老悠久的岭南建筑还有西方现代建筑呢是错落有致的融合，就像是穿越了古今一样。斑驳的钟楼，简约大气的这个简式别墅，以及呢文艺清新的龙堂诗社，这都是很有古韵的历史建筑啊。那除此之外呢，这儿还汇集了很多的文创店呢、咖啡店呢和市集，一到周末呢就特别的热闹。还有这个筷子路，不是吃的那个筷子啊，它是快速的快啊。如果说要逛这个禅城老区呢，筷子路呢就一定要去逛一逛。这是一条建于这个民国时期的老街，很多的达官贵人曾经是居住在这儿啊。那现在穿梭其中呢，依然可以看到古老的骑楼建筑群，特别容易呢把人拉到这个旧时光里面。每年春节前呢，筷子路呢是最热闹的，会有很多大师呢在这儿写挥春啊，就是春联啊。就算呢平常呢也有不少的写大字的档口啊。离开筷子路呢还可以去著名的旧货市场叫垃圾街看看啊，这儿有不少的卖字画啊，还有古玩啊和这个旧书的啊。另外就是渔人码头，这应该是年轻人打卡最多的地方啊，浪漫系数爆棚。很多的一些明星呢都曾经在这儿呢来有过就非常好的一个旅途啊，而且呢这儿还有很多明星作为这个背景墙的涂鸦墙啊，让人是拍不停。漫步在长长的堤岸啊，这个海风是轻拂脸。

0: 颊。这一场橘子味的落日啊，那种松弛又自由的感觉呢，真的是特别的有意思啊。那佛山呢也有自己的迪士尼，关键还是免费的啊。超大的摩天轮怎么拍呢都好看，尤其是配上晚霞或者是亮灯之后呢，更是咔咔出片，这就是欢乐海岸啊。这个和深圳的欢乐海岸呢异曲同工啊，但是有不同的这种感觉啊。各种游乐设施可以去玩，真的是打工人去除班味的绝佳的这个好地方啊。
1: 还在为选口红颜色发愁吗？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迪奥变色魅惑唇膏， pH 值随唇温自然变色，千人千色，涂出专属您的好气色。迪奥唇膏滋润保湿，淡化唇纹，告别干燥起皮，质地轻薄不黏腻，日常素颜淡妆都适配，小巧一支方便携带，补水护唇又提气色。家乡好物商城001+004款各1.4克，宠粉价只要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迪奥变色魅惑唇膏就为您造。
2: 撩步潮秀，赏心悦目，垫高秀发与管香珠联璧合，传承发展，焕发新机。铺垫钉坠尽显匠心，遵循的是技艺技法，讲究的是融合初心。做人也一样，敬业求精，开拓进取，方能收获锦绣人生。
3: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4: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3: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4: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3: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引航，跃动飞扬。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接着继续给大家送出好东西啊！换季之后呢，很多的一些姐妹都在纠结一个问题，就是换精华。夏天那套清爽的扛不住了，但是直接上厚重的精华油呢，又怕闷痘，结果换来换去呢，干还是照样干，细纹呢还是照样长，护肤品用着但是总觉得差口气。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很多人都在用的娇兰复原蜜精华，既有油的滋润度啊，还有呢这个水的轻薄感，用过一次呢你就知道它跟别的精华不一样。而且呢今天这个中样呢真的很划算，15毫升的中样，两支加起来就是一瓶正装的量，到手只要255，想要先尝尝鲜的买一支也只要135啊。不管是居家日常护肤还是出差旅行啊，随身携带都是特别合适。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俩字呢，来先薅一波福利啊。那娇兰复原蜜呢是无数人四季常备的精华，尤其是被干燥的秋冬季节，温和滋养，多种肤质呢都适用。它的核心呢是黑蜂蜜和蜂王浆，能够给干燥受损的皮肤补充营养和水分。简单来说呢，就是你皮肤状态好的时候呢，它帮你稳得住；你皮肤状态差的时候呢，它帮你维护。特别是换季呢，容易泛红、起皮、干痒的，用它几天呢就缓解不少。虽然说是精华油质地，但是流动性特别好，轻轻一抹就吸收了，不闷、不粘、不搓泥。油皮、混油皮呢，用着清爽无负担；干皮用着滋润不紧绷。啊，敏感肌呢，换季用它也很安心。一瓶呢适配多种肤质啊，而且呢它是特别百搭，你可以把它当做精华单用，也可以呢滴两滴在粉底液当中，那个底妆呢更服帖，不容易浮粉斑驳，还可以滴在面霜里面，增加滋润度。那每天晚上用完呢，第二天早上起来，你照镜子呢，那个脸是透亮的，摸起来是软软嫩嫩的。今天15毫升的中样135元一支，两支只要255元，都是原厂包装，滴管取用，干净卫生不浪费，平常出差旅游带着也特别方便啊。那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您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俩字儿，就可以下单选购了。好，当然在节目当中呢还要特别为大家提醒呢，这个防蚊灭蚊的工作还得要坚持做啊。那居家环境呢尽量的安装纱门纱窗，睡觉时呢使用蚊帐，从物理上呢阻断蚊虫的进入。外出时呢建议穿着浅色的长袖衣裤啊，那减少皮肤暴露的面积，在裸露皮肤和衣物上呢涂抹含有避蚊胺和驱蚊汁的这些有效成分的驱蚊剂或者是驱蚊花露水。衣蚊呢白天叮咬人，尤其活跃在日出前后呢两个小时和日落前的两个小时，应该尽量避免这些时段啊，在户外树荫啊草丛啊这些蚊虫密集区域去逗留。

0: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1: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0: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啊，妈妈，热气球飞起来了！
1: 每一段旅途，都拥有出发时的梦想和意外的发现；每一段亲子时光，都拥有难忘的故事和不期而遇的感动。
0: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
3: 好的，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依然和大家来分享啊。我们今天带大家去到是广东佛山，那佛山呢，它的美食很出名，食在佛山，吃在顺德。来了这儿呢，光是吃就得花上几天，像早茶、牛杂呀、糖水、鱼生、竹生面啊，人均两位数呢就能吃到扶墙出。首先说的是早茶啊，一盏热茶，几样点心，在广府呢最美不过一盅两件得闲饮茶。那早茶文化早已经是成为本地特色饮食的代表，在细品漫长，问话家常，把平凡人的快乐演绎的淋漓尽致啊。那佛山就是酒家遍地的宝地啊，来到这个禅城祖庙街区，到处都能找到一家很古早味的早茶店啊。那很多的一些著名的这个品牌我们就说不说，但是呢早茶一定是必尝的。另外不管是在禅城还是在顺德呢，佛山街头的牛杂店是真的多，而且大多都是老店。牛杂作为街头小吃，不仅是食材新鲜，那各家的汤底和蘸料这才是重点，腥味完全去除，入口是唇齿留香。那同样的也是有很多的老字号呢，您可以在街头去寻找就够了啊。另外呢，竹生面，这是竹子压打出来的面，具有独特的这种韧性，配上用猪骨、大地鱼啊熬制三小时以上的汤头，就已经是非常的新鲜了。再加上几颗真材实料的云吞，一碗下肚呢，十分的落胃，难怪就成了岭南人的这个最爱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呢，鱼生啊，这是呢顺德响当当的金字招牌。整个广府呢，最会做鱼生和最会吃鱼生的都在这儿啊。制作鱼生的选材非常重要，三文鱼、金枪鱼必须经过精心的处理和细致的刀工啊切片，将其切成薄如蝉翼的片儿啊，再配上呢这个酱油、香油、姜丝、芥末这些佐料，拌匀入口的一瞬间呢，鲜美之味是呼之欲出。那糖水当然也不用说了啊，这个天天都能实现糖水自由，在佛山老城区呢，花个位数就能吃到一碗古早的广式糖水。那继续呢和大家来分享的，除了这些甜品之外呢，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的一些这个煲仔饭呢、另外呢有这个粥底火锅啊等等等等啊，还有呢这个顺德菜，这都是呢非常出名的这些顺德好吃的地方啊。今天看时间呢，节目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支持，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啊，2点钟我们再会吧。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警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晏昼时间3点过啲嘅时候睇咧，最新一次路面交通路况啊，今日天气系相当唔错嘅一个状况嘅，咁所以咧今日。

0: 交通路况，我哋先睇睇。现时咧就比较拥堵路段咧，唔算太多吓。环城东路方面，从管龙路跨线桥咧到温塘路段咧系有拥挤，但系咧就唔算太立落，只系十分钟左右。另外咧就环城南路方面咧就西向北亦都有拥挤，环城南路副路雅园东路附近东向西有拥挤嘅。另外咧环城东路副路咧管张路副路附近南向北出现嘅拥挤现象，环城南路雅园东路附近咁亦都啱先提到啦有拥挤。咁另外仲有咧就东部快速干线路段咧从寮湖立交桥到松柏立交路段亦都有拥挤，三元路方面嘅管泰路附近东向西有拥挤吓。其他各大路段暂时都算为系比较系顺畅嘅，咁啊呢个系整体全城方面嘅路段啊，线内方面都一样。咁啊，从三湖大道方面啦，工业西路附近西向东亦都有拥挤现象啊。
1: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2: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1: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2: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两个月没回来过喽。
1: 啊！
3: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4: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5: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
6: 我要
5: 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4: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7: 爸爸妈妈，
8: 爸妈我回来了。
5: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9: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10: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先，我哋线上见。
11: 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我想创业咯，但系啱啱毕业啊嘛，咩都唔识，唔知道从边度入手好。
1: 公司都开咗两年几啦，但系一直冇起色，唔知边度出咗问题。
2: 听我而家对毕业生创业有政策支持，系咪真噶？
3: 唱响1075，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分享经验、解读政策，为你在线服务。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我哋线上见。线上见
4: 翻嚟礼拜一咧，一个星期三嘅开始啊，咁啊继续啦，有问企在线。今日直播室今日咧就有我先一个人吓，咁啊燕青老师啦，应该已经喺路上。咁啊，大家知道咧，就呢段时间我哋都会继续不断嘅溯源啊，俾大家啲新奇嘅。咁另外仲有咧，就值得收藏嘅，或者系对大家咧，就系一啲即系无论边个人咧，即系话佢都会有啲嘅。传承嘅嘢咁样，咁好多人咧就话啲宝石啦、宝玉啦系最容易传承嘅，咁有啲中意咧就字画啊之类嘅吓，咁所以咧就呢一段时间我哋咧就都会不断咁揾一啲值得大家一齐去收藏好或者系拥有好啦，作为一啲即系随身贴身带嘅嘢咁样。之前有嗰个沉香啦，跟住咧就。又有蓝红啦，然后蓝宝石啦，去到斯里兰卡嗰边啦。咁然后呢次咧就直接咧又同大家分享到咧就索完呢个绿松石。绿松石呢样嘢咧就其实我好早之前咧系接触噶。咁特别咧就当你系去一啲地方去玩嘅时候咧，经常见到一啲即系我哋啲其他嘅一啲特别系少数民族啦。藏民啊之類嘅，佢係好鍾意呢樣嘢嘅。咁出於信仰啊或者咩啦，咁佢哋都係隨身攜帶，而且呢佢一般係手上啊或者頸上啊，甚至呢就喺自己嘅手機繩啊帽上啊都會镶呢啲綠松石啊咁樣。咁以前呢內蒙一帶啊，什麼陝西啊西即係湖北嘛應該係。咁啊，嗰邊咧亦都係盛產綠松石咯。咁當然而家就即係靚仔嘅見見少見嘅啦。咁其實綠松石嘅顏色係有啲特別嘅。咁佢又唔

话好似天空嘅蓝咁样。咁啊，佢又唔系话啲水咁，即系绿水青山嘅绿水嗰度个水嘅色啊。我觉得佢似一个咩咧？就以前我咪去过即系大家唔知有冇去过即系西藏有一个湖叫做咩？叫做总之咧就喺鲁朗附近嘅嗰只湖啊。咁啊，就系去林芝嘅路上兜入去嘅。我觉得个炉嘅嗰个水咧系靠近呢个湖嘅即系呢绿松石咧系靠近呢、這个。湖水嘅颜色嘅，咁当然啦，就有啲人又话似洋湖颜色咁样，咁就呢种绿同嗰种绿不一样咯，或者系大家甚至就觉得系似啲咩咧？嗰、那个纳木错啊，都有呢种咁嘅颜色嘅感觉吓。其实咧就呢、這个喺蓝冰嘅折射之下啦，系容易产生嘅呢种嘅色泽嘅，所以如果你真系想去感受绿松石嘅颜色嘅话咧，就睇睇蓝冰嘅时候嘅嗰个湖面嘅色咧，就系绿松石嘅色差唔多到噶啦吓。咁呢次嘅溯源嚟讲咧，就绿松石颜色，有人话对黄色嘅皮肤咧系特别友好嘅，好多女性就话咧戴上绿松石嘅耳钉或者咧就锁骨链啊。肤色立即系显白一个度咁犀利吓，咁啊当然我未试过，咁啊佢唔系嗰种即系穿乜对住嘅张扬，亦都系干净咁衬托你嘅气质嘅。咁啊着白衬衫戴佢嘅话咧，就系职业女性嘅干练。如果穿汉服嘅时候戴佢咧，东方美人嘅合足啊咁样。呢一次咧，我哋台咧正式收到咧就竹山县绿松石行业会嘅联合本籍珠宝发嚟嘅邀请，希望主持人咧就燕青老师啊，已经系路上噶啦，以特邀溯源官嘅身份深入世界，公认数一数二嘅荣盖自绿松石原矿加工厂嘅溯源。咁亦都咧就赴一场迟到咗，佢话三千年系咪啦吓？唔知嗱，我知道咧好多听众咧，或者系对绿松石咧又爱又恨啊，爱系佢独一无二啦。咁戴上身上，瞬间咧提升晒成个一个气场啊出嚟晒咁样。咁但系咧就惊嘅恨嘅咩咧，就经常喺度假嘢，因为呢、這个坦白讲啊，绿松石嘅嗰、那个。圈子嘅水太深啦，經常聽到好多人咧買呢個產品都買到係假嘅，甚至我之前咧自己去揀綠松石嘅時候咧，好多嘅一啲行內人士咧就話叫我唔係好難嘅，你一定要同埋我一齊去啦咁樣。咁最後咧，其實我係同當地某啲即係懂呢行嘅師傅啦，一齊咧就去到某啲店啦咁樣。咁佢介紹我話你唔需要戴咁樣，咁啊同我挑咗幾粒，咁即係串一串嗰啲平時自己中意把玩嗰啲珠啊咁樣。我覺得咧就幾十年都顏色係冇變到嘅，冇脱佢色嘅。咁如果你真係假嘅話咧，佢顏色真係好脱色嘅。而且咧就會一種生泥鏽，唔是生泥鏽嗰種咁樣顏色。会是很难看的，咁所以咧，你拣到粒或者系一串真正嘅绿松石啦，系靓仔嘅话咧，咁啊真系好难得一样嘢吓。当然，好多人又话讲缘分嘅。咁另外，而家市场上好多所谓嘅高瓷蓝咧，可能只系科技上嘅假象。咁啊，完美嘅吊坠亦都可能会系咩铸咗胶嘅啊。二代松石花大幾千買翻嚟一塊石頭鑄咗嘛啲嘅一啲膠啊之類入去，咁呢個已經係市場上存在好耐嘅呢啲造假嘅手藝嚟噶啦，所以如果你知道真係真正嘅頂級嘅雲蓋字綠松石究竟係點嘅外形嘅，想用源頭加埋一件咧就可以盤玩你一生嘅寶貝，好首先大家要。用微信搜索我哋公众号东莞电台，回复我哋关键词绿松石，只要回复绿松石，咁啊添加权益官就可以拉你进入溯源群，所有第一手消息就会喺群度同大家同步分享。同大家提一提下，就大家一定喺呢个入群之后咧，你要添加啲权益官。我哋咪期待你一定要拎荷包出嚟买嘢咁样。咁但系我觉得咧，就因为对我个人嚟讲，我对绿松石亦都系一知半解。的确喺门咧就唔系话你眼睛好啊，攞啲仪器测下，或者用手摸摸佢就 O K 嘅嘢。佢真系比较
有技術科學含科技含量嘅，即係點樣鑑別啊咁樣，要講經驗啊咁樣。咁所以咧就你如果想從中了解成個綠松石嘅一啲文化啦，一啲即係傳統走過嚟嘅歷史啦，

0: 仲有佢價值喺邊度咧？另外，點解咁多嘅少數民族咧，會係部分啲少數民族點解咁鍾愛佢咧？咁樣咁可以從我哋溯源當中，你就可以摸透曬或者知曉呢個經歷呢、這個過程。咁仲有特別咧，就話究竟綠松石值唔值得擁有呢、這個好關鍵。加上仲有一個好核心問題，就話就算你現場當中覺得唔啱自己心水嘅，以後碰到呢種即係綠松石嘅時候，你想買嘅話，咁你可以俾你一對雪亮眼睛，知道你點樣去挑，點樣揀，或者邊個邊粒綠松石先係靚仔嘅，邊粒會係住咗膠嘅，邊粒係咩嘅所謂玻璃型嘅咁樣，咁即係會俾到你一啲學問嘅嘢咯。咁所以大家抱住學習啊，同埋體驗分享嘅心態，可以加我哋權益觀嚇。咁再提提就微信搜索公眾號東莞電台，回覆關鍵詞綠松石，咁啊就可以拉你入呢個隨緣羣。咁呢個就係我哋呢一期去溯源嘅綠松石嚇。另外仲有咧就呢段時間天氣咧就反覆多變啦，咁啊今日又收到早上方面啊長平一帶又有即係大暴雨啊咁樣，咁所以呢段時間咧就雨水多，加上仲有咧就天氣比較熱，咁啊就容易滋生蚊蟲啊，咁大家仲係要做好防蚊滅蚊嘅工作。
1: 我想創業，
0: 從自己手上做起啊，咁啊即係第一時間就要點啦？要系翻盆倒罐啦，将啲积水清咗佢，因为即系话啲水咧容易系滋生蚊虫嘅，因为蚊嘅从卵啊、幼虫啊到蛹啊呢几个阶段咧，即系大半时间啦，佢都系水当中系依赖嘅。你将水倒咗，咁就成为无本之根，咁佢咧就冇办法继续系生存啦。咁所以咧就系一个灭蚊最有效嘅方法。咁另外咧就翻盆倒罐之後，另外屋企當中亦都做一啲嘅防蚊措施，譬如環窗、紗窗啦，掛蚊帳啦，另外滅下蚊啊咁樣，呢個好重要嘅。咁所以咧就從自己動手，咁盡量將蚊滅殺喺成為成蟲嘅嗰個階段啊。
2: 東莞敢為人先嘅拼搏精神，喺造就眾多成功者之餘，亦透支咗佢哋嘅健康。企业精英中职业病、亚健康等比例居高不下，怎样在拼搏中收获事业健康双赢呢？
3: 我希望身体健康，
2: 名医在线，我哋为你的健康护航。
0: 翻嚟继续问记在线，今日周一版啦就有名医上线啦。今日咧就把声唔知点解上个礼拜五咧开始咧就哑咗下之后。咁啊，今个礼拜六、礼拜日，其实我都已经系将自己调理噶啦，就唔知点解突然间咧就好似系感染咗咩嘅感觉咁样嘅，把声就会轻微嘅塞下咁样。咁啊，今日算为开翻啲好啲噶啦。咁啊，另外仲有咧就啲骨头咧会有啲痛，我唔知系咪有啊咩流感来临啊咁样。咁但系我系顶住咗咯，沤咗两日系 OK 嘅。咁啊。是可以应对到生活当中的一些工作之类的事。今天就已经是去到9月7号没错嘛，我记得下。文企在线斋版我们有名医上线。咁名医上线我们肯定讲啲即是职场啊或者是生活当中养生的事。咁今天适逢呢就是我们24节气当中的叫做白露。白露点去理解啦？好多人就话：，白露系咪即系等于白头霜啊？咁样，我都唔系。白露咧，其实系24节气当中第15个节气，水秋季嘅第3个节气，即系处暑过咗之后就白露。白露最到咧就系秋分吓，标志住咩咧？天气逐渐转凉，清晨时分，地面同埋叶子上面开始出现露珠，即系凝结露珠啊！佢即系点解会凝结露珠咧？其实你有冇戴眼镜啊？平时你哋有冇即系话喺车度啦？戴眼镜咧，出边好冻，入边车好冻，出嚟好热嘅时候，你一出嚟嘅时候系咪嗰个眼镜会一下子马上会蒙？咁嘅时候系凝结露珠嘅。咁好快你如果系用一啲即系啲做散步镜咧，佢就会烧咗佢。好多时候咧，你又见到啲即系话莲叶啊，莲花嗰啲叶咧，或者系啲 护叶咧，护头嗰啲树叶啊，佢朝头早咧会凝固有一啲露珠嘅，咁嗰时候就系凝结露珠嘅开始，就温差大会造成凝结嗰啲露珠，所以咧就叫白露。咁白露咧就系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嘅重要嘅一个节气啦，意味住就暑热已经结束。咁啊，但系喺我哋广东咧冇呢样嘢嘅。啊，咁啊，感觉到秋天真系仲未到嘅感觉。总之我觉得秋老虎仲喺度啊。凉爽嘅秋季，按照白露廿四节嚟讲，就系真正开始。当然可能中原一带咁咯。俗语有句话话叫做咩？白露秋分夜，一夜就凉一夜。应晒嗰句就话叫做咩啊？系咪嗰个小寒嘅时候啊？啲咩咧就即系咩？咩夜一场雨啊！我记唔起啦，突然间即系头脑塞咗嘢，咁好多时候咧就会系同大家提到白露呢个节气就话，温差大，大家注意保暖系好重要嘅，因为天气已经系逐渐转凉，佢嘅温差大，咁啊造成咧就容易啦感受风寒啦、风邪咁样。我相信大家都有冇听我嗰句诗句啊？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应该就是我冇记错杜甫嘛，咁我觉得形容得非常好，即系从今夜开始，白露就嚟啦。咁露水天咧，咁又会喺白朝头早见到啦。咁样，呢句诗咧，的确系好写实嘅一样嘢吓。咁翻嚟睇我哋整个白露节气嘅气候特点，然后再同大家沟通一下咧，就喺白露时节咧，点样自己爱护自己。养生方面点样注重，点样周将啲咁嘅多事之秋去经过佢咁样。嗱，白露节气咧最大特点就系昼夜温差达到一年当中最大嘅，咁即系呢十多天时间咧，咁呢个白露节呢个时间系一年当中啊温差昼夜变化最大嘅，咁即系温度偏差，白天温度可能会高到今日去三十几度啦。咁但系夜晚温度明显都会降低嘅，咁北方嘅地区秋意已经系逐渐加浓，云高天高云淡噶啦，咁南方嘅地区即系我哋广东咧，虽然仲有秋到苦嘅感觉，咁但系整体讲湿度已经系逐渐降低咗，好多女仔已经开始捽手霜噶啦，即系干燥咧，慢慢会系逐渐突然出嚟。咁所以咧，你覺得空氣當中嘅水分係冇咗以前嗰種咁油黏、咁即係讓人濕濕漉漉嘅感覺。或者從今日開始，你會體驗到嚇。因為之前咧就我哋南方特別係廣東呢幾個星期啊，哇！啲雨水天真係好多。我哋期待咧就白露開始咧，大部分地方咧，因為從白露開始咧，我哋國家大部分地區降水顯著降低，希望我哋廣東嘅降水都去減低下，氣候逐漸乾燥，咁啊秋燥嘅成為主要嘅氣候特徵，空氣當中水分減少導致咧就人體出現口乾啊。咽喉干，喂，我系咪因为呢个问题咧？皮肤干燥又唔觉啊，仲有大便干结等等，津液不足嘅表现，白露因此就被视为一年当中防秋燥嘅关键时期。所以咧，呢个白露时候咧，我建议大家系喺秋季当中一个好关键嘅节气。之前咧，处暑啱过咗冇几耐吓。咁十多天之后，咁跟住落嚟又到呢个白露时节点养生？同大家讲要点好嘛？首先嗱，讲下佢令到大家好核心嘅一个内容。白露时节，自然界嘅阳气进一步嘅收敛，阴气会逐渐加盛啊。咁即系阳衰阴盛嘅一个过渡期。咁秋燥当今，秋燥当令啊。咁啊，《黄帝内经》啊，亦都提到一个问题，就话秋冬要养阴啊嘛。咁白露养生啊，当以系个养阴润燥为重嘅。咁同时有啲气温下降啦，昼夜温差大，咁啊，固护胃表，预防受凉同样重要。咁究竟呢个秋冬养阴、白露养生系点样养阴润燥呢？中医方面有咩嘅好建议呢？就精气神啊嘛，首先咧就我哋提 精气神方面的精气，即是精神调养方面。

0: 甚至粮食是不是秋收秋天是最丰收最多嘢的时候，所以秋天我们应该要好开心先，因为我们有丰收的季节，而且呢现在我们都定了一个节叫丰收节的了。咁就虽然秋主悲哀或者系悲忧，咁白露之后咧，草木有啲凋零嘅感觉，容易引发凄凉之感。咁所以咧就要精神调养好重要。咁过度嘅即系话忧忧愁愁啊，会损伤你嘅肺气，所以中医认为应该遵循《内经》嘅使志安定而缓秋形嘅个训导。培养乐观情绪啦，建议户外活动或者系登高远看。我以前咧就好中意咧，入秋之后去外边玩嘅，爬山啦，或者系穿越啦咁样。因为雨水天少咗，另外咧，我觉得秋天嘅无论红啊，无论黄啊，漫山遍野层林尽染嗰下咧，系有助于开阔胸襟，舒畅气机嘅。咁所以咧，呢、這个季节出去远门游，又唔使太阳直射得晒得咁紧要，又唔好似寒冬咁冻到自己上声。秋天秋高气壮，出外远行几好咧，系咪？所以多啲出外，多啲爬山远看，多进行阅读，多听音乐、听电台、钓鱼等等安静啲嘅活动啊，即系属于半财性嘅，有助于你保持内心嘅平静，适应秋季嘅收敛之性。咁同时咧就要主动避开消杀凄凉嘅呢啲场景，多啲同家人啊朋友交流啦，多啲聚下旧啦，消除系忧郁烦恼。好多人话秋天当中咧。如果是情绪不是那么好的朋友呢，是要多些同家人朋友相聚，多些出远门走走，多些群居的生活。第二呢就肯定起居飲食方面的调养啦。先讲起居，白露是全年昼夜温差最大的刺激，咁起居调理尤为重要，坚持要咩呢，早卧早起，喺你嘅作息时间要提上日程，以顺应阳气嘅收敛。呢、这个时候为咗防止受凉嘅刺激，要做到白露身不露，尤其注意早晚添加衣物，唔好燥热打不力赤，我哋东话嘅即系赤膊贪凉啦。因为夏天仲嗰啲感觉仲喺度嘅，特别我哋广东必要嘅时候要逐渐过渡到咧长袖衣衫，特别咧需要咧注意腹部啊、后背啊、腹部嘅保暖，即系脚部嘅保暖。民间有句话叫做系暖脚身不寒嗰个讲法，所以咧唔好再凉鞋啦，可以着下啲薄袜啊咁样。夜间尤其咧要忌嗰个寒凉啊，能够唔开空调咧就冇开咯，系咪啊？瞓嘅时候咧过一张薄被，防止夜间嘅寒气侵入。诱发感冒、咳嗽或者辐射等等嘅一啲秋季容易造成嘅疾病啊，以前咧甚至好多时候话佢秋季辐射吓。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15:30，
3: 交通领航，
4: 悦动飞扬。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秋冬季节，双手干燥，起皮还长倒刺，这种滋味真不好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欧舒丹护手霜礼盒，礼盒护手霜有乳木果、樱花、玫瑰三种香型，质地温润亲和，柔润呵护手部肌肤，淡雅香气，清新宜人。家乡好商城粉丝福利，欧舒丹护手礼盒三种香型各30毫升，只需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欧舒丹护手礼盒，温润相伴，守护悠然。
6: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森珊瑚的暮色，
7: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6: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7: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

0: 晚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交通音乐广播。
2: 呢度有通管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3: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4: 呢度有通管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5: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奥运会的这个传播，就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2: 呢度有通管各行业嘅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嘅记忆。
6: 我系食住佢哋啲嘢大噶，经典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4: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唱响1075，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发局指导制作。

走出真情，时间会做证。情感的天平摇摆不安定，谁可为谁定性？

0: 管敢为人先的拼搏精神，在造就众多成功者之余，亦透支了他们的健康。企业精英中职业病、亚健康等比例居高不下，怎样在拼搏中收获事业健康双赢呢？
1: 我希望身体健康，
0: 名医在线，我们为你的健康护航。
2: 继续回来就礼拜一文企在线，咁继续我哋今日周一版嘅一个明显上线啦，咁样咁喺继续啱啱嘅一个白露时节，点样养生嘅一啲即系中医建议之前，我哋继续同大家分享就我哋呢次嘅溯源嘅一个主题就系绿松石吓。咁就呢只溯源咧，就我哋整体咧喺绿松石嘅一个分享啦，或者绿松石嘅知识嘅一啲开讲嘅时候咧，系同大家把好关嘅。咁期待大家喺收获知识嘅时候咧，能够选到自己即系称心如意嘅，或者啱自己心水嘅一啲即系绿松石啦咁样。因为呢次把关嘅就系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联合。本籍珠宝特意咧请咗中保协委员呢、这个老委员啊，呢、这个喺行度好出名吓，老系即系泰山嗰个简称啦，鲁迅嗰个老啦，全程咧系坐镇现场，同我哋一齐咧挑选啊，咁啊有呢个老委员喺度咧，每一块嘅料嘅品质啊，每一个加工环节啊，佢都帮我哋把关。咁更加让人放心就係呢个溯源当中选嘅每一件绿松石呢都係将附带由中国地质大学珠宝监测中心嘅权威鉴定证书。咁喺珠宝圈呢就即係玩过嘅朋友都係知嘅。咁地大证书就含金量比较高嘅一个代名词啦。咁真伪可查，全网可验，光有证书仲唔够。品牌方仲出具就係价一赔十嘅品质嘅承诺书，白纸黑字啊，唔好走鸡嘅。咁而且特意为大家争取一个叫做后付权。咩叫后付权呢？即係你买咗即等于你某啲平台买咗之后呢，就几天嘅退货咁样。咁当然我哋就因为时间太耐又唔好咁样。所以我哋有嘅体验咗之后48小时免费品鉴期。咁即系话你收到咗产品，拆开包装，攞喺手度，细细睇过，慢慢大个，觉得同你想象中不一样个感觉嘅时候咧，或者唔系咁啱你嘅 feel 嘅风格，唔紧要，随时退，我哋都系满足嘅吓。咁即系溯源过程全程透明，并且向大家承诺，唔泡油，唔泡水，唔煮蜡，唔酸洗，唔染色，唔加胶。好多人可能都唔知道，全世界能够生产出优质嘅绿松石嘅产地啦，少之又少，依家都更加少啦。譬如话你湖北嗰、那个最大嘅场咧，已经即系少好多噶啦，甚至都话封存咗嘅。咁而中国绿松石嘅储量占咗全世界嘅大约系70%，咁呢个70%里边又有70%系嚟自湖北嘅十堰。咁亦就係话呢，每世界上嘅全世界每十粒绿松石，咁差不多有七粒就係呢个地方嘅，係湖北大山里边啊嘅宝贝。嗱呢一个呢唔係大家所认为就係印完又印，用完又用嘅样，呢个係不可再生嘅资源。好嘅高瓷蓝、高瓷绿料呢，真係挖一嚿就少一嚿，唔好讲嚿啊，挖一粒少一粒啊。咁呢几年咧就精品绿松石嘅价格咧就稳步上涨，根本原因就系因为呢度逐渐稀缺。咁有人就话咧就咁样绿松石系唔系就好贵咁样？我买唔起点办咁样？其实又唔系噶，绿松石价值咧跨度好大，几嚿水有一个小吊坠、小耳钉，几万、几十万收藏级嘅雕件都有，封建有人。关于呢个价钱问题，咁我哋都系喺度同大家交个底，特别系坦诚咁同大家讲句。唔能够保证系全网最低价，但系系云盖自原矿开采出嚟嘅天然原矿。一话全网最低价呢啲，你唔知道究竟系点嚟噶嘛？咁但系我哋保证系一个性价比 OK。咁另外咧，一定系云盖自原矿开采出嚟嘅天然原矿，每一块嘅料都系经过老委员嘅亲眼鉴定，每一件都系送去地大做权威嘅验证，冇品牌溢价。冇商场折扣点，冇中间商嘅层层加价，咁溯源底线就系价格可以唔系最低，但东西必须要保真，比价格可能比唔到嗰啲 即係參差不齊啊、假貨啊咁之類嘅嘢嚇。但係比保真咧就敢跟任何嘅平台或者產品去比。咁就而家建議大家加入我哋整個隊伍去索源一下嚇，體驗一下呢個綠鬆石。微信搜索公眾號東莞電台，回覆綠寶石，添加權益官就拉你入群。入群之後咧，你要享受到咧就四項專屬權益，全程實況同步抗場嘅實況，專家在線答疑，群內專屬嘅低價搶先鎖定，主持人為你提供一對一嘅選品服務。是不是好到位啊？咁所以咧，大家啊，唔好错过啦。咁可以咧就打开手机，咁然后咧就喺微信公众号度搜索东莞电台嘅公众号，然后发送关键词绿松石，添加权益官就 OK 啦吓。咁期待呢次嘅溯源之旅，俾咗大家好多有益嘅分享同埋体验吓。好，继续翻嚟啦，我哋文企在线，今日周三版啦，就有我哋嘅。名医上市，
0: 敢为人先的拼搏精神，在造就众多成功者之余，亦透支了他们的健康。企业精英中职业病、亚健康等比例居高不下，怎样在拼搏中收获事业健康双赢呢？
1: 我希望身体健康，
0: 名医在线，我们为你的健康护航。
2: 继续翻嚟，我哋名医在线吓，咁啊，今日咧就直播室，咁啊，继续同大家分享翻咧，就喺白露时节方面咧，我哋应该点样注意养生调理嘅问题？咁啱先咧讲咗精气神方面嘅精神调养啦，另外仲有咧就嗰、那个起居嘅调养咧，咁啊，因为有个饮食噶嘛，吓，咁啊，最紧要嘅精神方面。亦都有起居方面，但系飲食亦都唔可以忽視嘅。因為飲食嘅調養啦，食藥同源啊嘛。跟住白露飲食應該以滋陰潤肺、健脾生津為主。咁重點對抗呢個抽躁嘅問題。咁而多食一啲嘅性平味甘啦、油潤嘅食品，譬如話梨啊、銀耳啊、百合啊、山藥啊、杏仁、蜂蜜、芝麻、核桃、糯米、蓮藕、豆漿、鴨蛋之類。能够益胃生津，有效咁缓解你嘅抽躁。比如药材方面嘅沙参啦、麦冬啦、玉竹、石斛等啲药材，亦都系适量加入呢、這个膳食当中嚟到滋阴润燥噶吓。咁大家都觉得，其实呢啲好多都系咩百合、银耳嗰啲都系平时煲糖水用噶，或者系煲咩嘅秋天嘅啲汤水用啊咁样。其实冇错。咁其实我哋中国嘅传统饮食习惯系即系药食方面咧啊，就会系比较重视嘅，所以不时不食咁就系呢个原因啦吓。嗱呢个时候你要避免咩过量食用葱，唔会话葱点葱系起痰嘅，起痰就会对你个肺啦有积滞啦。姜都冇咁紧要，因为姜系燥嘅，特别夜晚冇咁用，冇咁多食姜。蒜又系。总之咧就唔系话大家唔食，系即系比平时咧食少啲。辣椒等等呢个辛散之物都要少食，仲有烧烤啊油炸类嘅食品，咁啊少食啲，防止咧助燥伤阴啊。咁啊加重口干咽痛等等症状，同时咧就少食寒凉瓜果，以避免咧就损伤脾胃阳气嘅问题。咁呢个就系膳食方面。咁其实咧，我觉得膳食方面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因素啦，好多时候会令到你咧就。即系生活当中咧，多咗好多乐趣，仲有咧，有啲人又话觉得，系咪咩都唔食得咁？其实唔系嘅，每个季节不时不食，咁啊会有对应嘅食品俾你食嘅。咁啊呢个秋天、冬天可以食好多根茎嘅嘢啦，咁样。咁另外仲有咧，就多啲运动但系运动咧又唔系话要你做剧烈运动啊。白露之后咧，运动要讲究收敛噶啦，唔好乱出汗啊！听讲吓。可以在气温适宜的清晨或者傍晚选择较为和缓的项目，比如说耍下太极、八段锦、慢跑、健步等等、导引术等等。因为天气转凉，运动前仲要做好充分的一个热身，防止肌肉拉伤，还有关节的损伤。运动至身体微微发热，略有汗出就 OK 了，千祈不要大汗淋漓。出汗之后要及时擦汗或者更换干爽的衣物，避免汗后受凉，这个很重要啊。 咁呢个就係精神调养啊，起居调养，另外飲食调养，以及呢就係适当嘅运动调养。因为白露季节里边比较大家都适合做到嘅。咁另外呢就平时呢生活当中可以通过一啲按摩啦，或者係艾灸啦，嚟增强一啲肺部功能，抵御外邪入侵嘅。咁点做呢？有啲即係如果按摩好重要，好多你去啲嘅中医馆啦都会有呢样嘢。有一个中医就建议，即係中医师当中会建议啦，当然大家可以请教啲中医师嘅。咁每个医师可能佢有不同嘅方法，咁但大多数我哋黄帝内经当中啦，或者有啲嘅针灸啊、奇力夸嗰啲嘢呢，咁都係教大家喺入秋之后，特别白露季节呢，係按嗰个游鱼制丸。咁就定位边度呢？我又讲唔到俾大家听，即係喺手嘅外侧位置，第一掌骨腰侧嘅中点赤白肉嘅嗰个位置咁上下。最好大家呢网上搜搜嗰个穴位图啊。手，因为而家手机可以搜到嘅，咁对照嗰个穴位图嚟到做呢个动作就 OK 啦。手法点呢？就用你因为两个手㗎嘛，两边都按下呢个穴位，叫做係叫做游鱼制丸。咁用另一隻手嘅拇指指腹轻柔咁按呢个两侧嘅鱼制丸各两到三分。即係你知道你唔可以好粗重㗎嘛。因为鱼制丸呢其实佢就係大概一个手指按落去 ,OK, 我感受到嘅。即係你按落去㗎。令到游到两三分钟嘅时候，佢有啲酸胀感嘅。咁当按到酸胀感，大概两到三分钟到咧，咁佢就会差唔多啦，你就唔使再按。所以咧就两个手法，即系左边按右边手啦，右边手按左边嗰个穴位啦，吓、啊，就系鱼制穴，大家买一唔使买啦，用你嘅手机搜一搜就得噶啦。咁有咩作用咧？因为鱼制穴系一个肺经嘅一个通窍嘅穴位。它会令到你按下的时候身好热的，经常按油可以酸窍通肺气，清利热利咽，对预防抽搐引起的喉咙痛不适效果是比较好的。这个是很多中医师都建议的东西。另外就刚才说到艾灸嘛，很多人都会喜欢艾灸这样东西。我建议大家就如果即系成日中医馆或者自己屋企嘅时候，都可以用艾灸，中意用艾灸下，灸下自己嘅关元穴啊。关元穴喺边度咧？咁呢个容易表述下，因为我哋得一个肚脐，咁喺下腹部前正中线上，肚脐下大概三寸度，你用个手指度一度就 OK 噶啦。咁方法用啲艾条啦，喂，最好要啲靓仔艾条啊，即系无烟嗰种仲好啦吓，老艾条。咁就圆灸啊，冇太近，损伤即系起水泡就唔好啦。大概灸佢10到15分钟度一次啊。咁但系咧就每周你又唔需要日日灸嘅，2到3次就得噶啦。咁功效咧，关元穴咧就系元气关藏嘅地方，白露之后咧，阳气会逐渐即系衰散。咁艾灸關元可以咧就温故。

0: 温阳固本啦，培元补气啦，增强人体嘅免疫力，为安然过冬系打下啲基础嘅。呢个其实系好重要一样嘢，咁所以大家亦都应该要喺如果你中意做即系艾灸嘅时候咧，可以多啲啊一个星期两到三次灸一灸呢个咁嘅关元穴吓。
1: 喺创业嘅路上，成功失败如影随形。我哋点样先可以规避风险？有咩途径可以获取帮扶？又有咩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又有边啲失败问题可以避免呢？
2: 畅享1075民企在线，每日名家名师上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法规，倾听企业家嘅创业故事，一齐分享品牌嘅成长经历。
1: 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民企在线，我哋。一齐上
0: 线，继续翻嚟文记在线。咁啱啱咧就遇到今日系一个白露时节，咁名医上线今日咧就同大家讲咗咧白露季节啦。职场人士好，或者屋企当中有老人好，有细路好，或者一啲年轻人吓。嗱，今日咧系针对即系话上班族嘅年轻啲嘅人嘅主流吓。老人家方面咧就要遵循医嘱，即系要向医生，特别系中医生。去理解去了解一下就老人家啊嗌救啱唔 OK， 另外仲有啦，按呢啲穴位会唔会有咩其他嘅问题咁样。咁但系食某啲嘢咧，我都系 OK 嘅。运动方面亦都要遵循医嘱吓。今日从无论系你嘅精神养生调理啦，即系入咗呢、这个白露之后，另外仲有咧就系起居嘅一个调养啦，即系早卧早起啊。精神就要开心，多啲出外爬山啊咁样，咁啊起居就早睡早起咯。饮食方面就以滋阴润肺啊、健脾生津为主，咁啊防秋燥，多食咩咧？银耳啊、梨啊、百合啊、山药啊、杏仁啊、蜂蜜、芝麻、核桃啊、鸭蛋、豆浆、莲藕之类呢啲嘢。咁药材方面，沙参啦、麦冬啦、玉竹、再石斛等等啦，少食蒜、姜、葱。辣椒等等呢啲即系辛辣嘅嘢，少食油炸、烧烤嘅嘢，呢、这个系吓。咁另外运动方面咧，就唔好太过剧烈运动，多打啲太极散步就 OK 啦。老人家特别吓，咁啊以微出汗就为主。另外按摩同埋艾灸方面，建议大家多啲按揉呢个鱼际穴吓，咁就有一定嘅作用。另外仲有咧就多啲用艾灸咧灸嗰个关元穴吓。好啦，呢、这个时候咧，再要同大家睇睇我哋广电台里边同大家分享嘅中秋方面有咩好介绍啊？咁大家知道咧，中秋就唔单止有月饼嘅，仲有咧超治愈嘅沉浸式嘅文化之旅。咁呢个系讲咩咧？就肯定我哋东莞茶山嗰度啦，藏住国内独一无二嘅月饼嘅主题博物馆。博物馆，所以咧呢、这个博物馆当中入边可以有好多有关月饼嘅嘢啦。佢呢个独一无二嘅月饼主题博物馆咧，就系华美月饼博物馆。咁啊，可以告别枯燥嘅传统嘅展馆，呢度将千年嘅中秋民族各大派系嘅月饼嘅文化趣味一一呈现。咁亦都咧就俾你体会到你整个月饼文化，点解有啲咸嘅，有啲甜嘅，有啲月饼会系加呢啲咸，啲月饼又加呢啲咸，即系各大嘅月饼系究竟有啲咩特色嘅嘢，都可以俾大家体会感受到噶。另外咧，古风赏月嘅场景咧，传统制饼嘅实况复制啦，随手打卡都系氛围感满满嘅大片啊！特别超适合咧亲子出游啊，即系去嘅地方相聚、朋友闲逛嘅地方，唔单止好逛、好拍片，仲有超有意义嘅 free 嘅 DIY 嘅体验，即系话你自己啊，我哋做翻啲月饼啊，整一个你自己中意嘅啊。边个整边个饼，就唔好阿茂整饼就得啦。咁啊，企业咧中秋大中取嘅都啱晒嘅，可以专送咧预约非遗手工制饼专场，亲手揩面压模制饼，零距离解锁省级嘅非遗技艺，沉浸式感受传统手艺嘅浪漫与温度啊！嗱，呢个中秋就唔使远行，亦都可以直接喺茶山度解锁专属嘅中秋仪式感。逛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 DIY， 解锁不一样嘅新潮中秋玩法。华美月饼嘅博物馆研学课程专线，即系带细路仔去玩嘅吓，研学 課程0769，大家記住你嘅電話86171721，0769861721，具體研學費用敬請致電諮詢嚇。好啦，今日節目時間又差唔多啦，文企在線齋版亦都嗰段落，我哋聽日同樣時間繼續會有文企在線，我哋聽日同樣時間聽見，拜拜。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5: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9: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10: 4008-6个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

0: 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参与报价有好礼。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2: 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那目前呢，在滨海大道的北向南，滨海湾大道辅道路段到连生路拥堵606米，泰安路的东向北目前呢拥堵619米左右。在十大公路的北向南，大坑小桥到附近拥堵565米，金朗南路的西向东管张路附近拥堵508米，在大理路的南向北大埔田路附近的拥堵559米一个通行状况，金朗南路的东向西拥堵784米，后大路的南向北大岭山拥军路到纵队路呢是拥堵615米的。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3: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4: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你收听《雅听雅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2: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4: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你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你收听愉快，多谢。

0: 迎朋友们，16:10，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呦，是全新的一周啊，
1: 没错哈。
0: 周一，咱们用一个很治愈的话题开启我们这一周的话题互动。
1: 哦，
0: 不知道大家啊有没有这样的一段缘分？
1: 嗯，
0: 一个小小的生命来到家中，从此呢就成为你们家的一员。
1: 嗯，
0: 想和大家聊一聊啊，你现在或者曾经养过什么宠物？
1: 哦，宠物，我以为生孩子呢。
0: 它叫什么名字？名字呢、这个宠物是怎么来到你的生活当中呢？
1: 嗯，
0: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之间的小故事、
1: 没错哈。
0: 或许呢这个宠物已经陪伴你许多的时光，
1: 对，
0: 那些朝夕相伴的日常啊，可能只有你们才懂的瞬间，欢迎来和我们说一说吧。记得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来吧，公众账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抖音啊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
0: 嗯，
1: 大家可以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啊。
0: 是的是的、
1: 这个时候咱们一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互动起来，今天就聊一聊说你跟宠物的那些一二三事啊。
0: 对，四五六事儿行吗？
1: 也不要说太多啊。
0: 对，宠物哈、就是大家呢大概的认知都会觉得是猫啊狗啊，
1: 哎，
0: 其实
1: 啊是大门类的。
0: 对，这是大门类的。其实这个宠物只要你认为他对你是有陪伴，那都是宠物。
1: 小到蚂蚁
0: 啊、对呗、
1: 哎。大到国家这个允许大家养的，我还允许大家养一些大点的，有什么马、牛啊、这都是可以养的，对吧？
0: 对
1: 对。
0: 那你得看个地方嘛。你说我如果在我们小区养个马，那小区也不答应啊。
1: 因为你求人乐嘛，对吧？
0: 对，就是、
1: 你农场主啥的。这个土豪啥的养养牛啊、养养马呀，啊，人家有自己的农场啊，包括一些宠物型的东西、还有一些这个高阶型的东西，都可以。
0: 对，这个
1: 包括一些那个叫做稀奇古怪的
0: 啊，异宠，
1: 异宠、啊，哎呦，异宠现在可贵了。
0: 是
1: 哦，那天我看一个视频啊，他们有个那个博览会啊，就那异宠几十万。就
0: 那
1: 个蜥蜴啊，
0: 哦，
1: 就类似于蜥蜴那种，他们能分清那个
0: 啊，对对，人家这是一个很细分的，
1: 对，
0: 叫什么名字？
1: 你到我这全叫四脚蛇啊！但是人家那个东西能分出种类的。
0: 那你叫我到我这儿，一宠都要丑八怪，不好意思啊，得罪了。
1: 哎

0: 丑八怪购买你的命令、哎、都可贵了啊。
1: 对，
0: 来吧，今天聊一聊哈，你养不养过宠物，然后和这个宠物之间啊陪伴的故事，
1: 嗯，
0: 可以讲一讲。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啊、
1: 嗯。
0: 那说到这会儿啊，咱们今天九月七号啊，马上二十几号就是中秋节了，
1: 哎，
0: 中秋快要到了，朋友们。过去咱们中秋干嘛呀，就是搁家吃月饼，
1: 没错
0: 啊、然后小朋友拎个小灯笼，
1: 嗯，
0: 然后这个出去这个玩去，
1: 哎，是的，
0: 其实呢中秋啊有很多种过法，
1: 没错呀、
0: 哎、咱们这个华美就给大家提供了一种主要过法，
1: 没错。因为什么，说起来呢、
0: 哎、
1: 这中秋啊不是说只是月饼月饼，
0: 哎，
1: 还有什么呢，超级治愈的沉浸式文化之旅，
0: 就在咱们东莞茶山藏着国内独一无二的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月饼博物馆啊，
1: 哎，这个博物馆呢它是告别了这种枯燥的传统的展馆、
0: 嗯、
1: 这里呢把千年的中秋民俗，各大派系的月饼文化、啊、趣味性的给您呈现出来、
0: 哎、一步一景的是氛围感拉满，像什么古风赏月场景啊，传统制饼的实景复刻，哎，随手打卡呢都是氛围感大片，特别适合亲子出游啊，朋友闲逛。
1: 是的，
0: 嗯，
1: 这里呢不仅是好逛好拍，更有超有意义的这种非遗 DIY 的体验。企业中秋大宗采购可以专属的预约非遗手工的一个制饼专场。
0: 哎，那亲手揉面压模制饼、啊，零距离解锁省级非遗技艺。这沉浸式感受传统手艺的浪漫与温度，说这个中秋啊不用远行了啊，就在咱们东莞茶山华美月饼博物馆就能解锁专属的中秋仪式感，逛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 DIY， 解锁不一样的新潮中秋玩法。那华美月饼博物馆的研学课程专线您记住啊，0769-8617-1721，0769-8617-1721，具体研学费用呢请致电详询。
1: 嗯，好的好的、
0: 嗯、
1: 大家有需要的话呢赶紧拨打电话了、啊、
0: 是的啊，
1: 嗯，
0: 来吧，这个再来跟大家聊聊哈，说到这个绿松石啊，这个咱们台呢正是受到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联合本职珠宝发来邀请，希望主持人燕青老师能以特邀溯源官的身份深入世界公认的数一数二的云盖寺绿松石原矿加工厂溯源。我们的主持燕青呢即将要去赴一场迟到的3000年的约会啊，
1: 嗯，
0: 那这个大家想要这个了解咱们的绿松石呢，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东莞电台，回复绿松石，只要回复绿松石添加全域关，就会拉您进到这个溯源群，所有第一手的消息都会在群里跟同步大家啊，
1: 嗯，是的，
0: 嗯
1: 嗯，就跟大家同步是吧，
0: 没错，同步大家啊、
1: 嗯、今天是这个宠物专场、
0: 啊、对，
1: 不是每位朋友其实都有这个养宠的经验、
0: 嗯、
1: 你也可以说一说什么呢，其实你想养来着，或者说你喜欢，比如说、
0: 哎、没让没条件，
1: 嗯，对对对，因为什么原因，我据我所知有不少朋友呢他就是过敏，
0: 嗯，
1: 猫毛啊狗毛啊，然后呢或者有点洁癖啊，
0: 是
1: 就是他可以怎么他也喜欢，但是他可以刷抖音，
0: 哎，你看
1: 就
0: 是 有洁癖的话
1: 是
0: 他也想养宠物吗，
1: 就是嗯
0: 对、
1: 啊、他喜欢，但是他可能不，就是说我看我眼睛看，或者呢我平时在公园里啊或者小区啊看到别人家这个遛狗什么的我也哎这个摸一摸或者什么，但是呢他是想我自己的居住环境我可能接受不了，我觉得是这样的、
0: 有这洁癖，我感觉也分两种，有一种是真洁癖，
1: 嗯，
0: 但有种假洁癖，
1: 不是程度不同而已、
0: 程度不同，就是真洁癖它属于心理疾病，
1: 嗯，
0: 假洁癖它主要是爱干净、
1: 嗯、
0: 然后那个觉得这玩意儿流行，
1: 嗯，
0: 就像过去说我是抑郁我是洁癖好像罕见，这个人就好像就是你懂吧，他说自己这个身份感觉好像跟别人不一样一样、
1: 嗯、
0: 好像很特殊一样、
1: 嗯、
0: 叫做那种孤独感呐、啊、或者什么感，就是那种流行，他属于假的、
1: 嗯、
0: 但我见到真洁癖的朋友啊他能看，
1: 嗯
0: 啊，你说喜不喜欢他内心无感，
1: 嗯，
0: 但你说让他摸，即使不在家里边、嗯、你在外边让他摸，
1: 那这纯纯是他人家是不喜欢的、
0: 嗯、
1: 这就是不喜欢这种宠物的，这个世界是就是这不喜欢宠物的人大有人在，
0: 有
1: 啊对对对，
0: 就是洁癖这个就不叫他了，但是我说一般家里养宠物的呀、
1: 嗯、
0: 我去的啊、
1: 嗯、
0: 去到家庭反正呢跟普通家肯定是不一样，比如说那养异宠的，
1: 嗯，
0: 你就说猫狗它肯定有味道吧、
1: 嗯、
0: 就是比如说在家里保不齐啊，
1: 嗯，
0: 拉尿啊、
1: 嗯、
0: 等等等等的或者一些味道，
1: 嗯，
0: 养异宠家里也有味道，
1: 嗯。

0: 哦，哎呦，那个味道也
1: 我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没有接触过养异宠的人
0: 啊，我接触过，
1: 嗯，什么味道那是？
0: 就是
1: 你描述一下。
0: 你去过那个蛇馆吗？
1: 我不去，因为那里一般都有那个，所以我不敢接近。
0: 啊，对，
1: 就那种，
0: 就是白娘子蛙飘啥的，我估计啊，
1: 不是
0: 啊，然后呢？就他们家里就是那种味道，有点像类似潮湿啊，或者是那种蜕皮，反正那个味儿有点腥，发腥的味道啊、
1: 动物的那种味道，
0: 对，动物的味道都有味道。嗯，
1: 好，那今天就是宠物专场啊，一个呢就是说您现在或者曾经养过哪些宠物啊、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它叫什么名字、
0: 嗯，
1: 是什么机缘巧合，你是购买的呀，还是领养的，还是捡的？
0: 哎，
1: 然后呢就是养它的这个过程啊，这些故事，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您不喜欢宠物的你也可以说一说啊，是因为
0: 不喜欢，
1: 对、
0: 哎、
1: 这个具体展开讲讲。还有就是最近有点动心，如果咱们开开脑洞，
0: 嗯，
1: 这些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你想养什么？
0: 哎，公众号、
1: 所以说呢咱们适合所有人参与啊。
0: 是，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在抖音端内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1: 嗯。你有养过什么宠物吗？
0: 不少，
1: 哎
0: 不少，现在是不养了。几年小时候养，小时候因为生活在北方嘛、啊、所以说这个像我养宠物是为了什么？不是代表不了我家乡人。我养宠物就是因为我们那边四季太分明了。
1: 哦，是的，是的。
0: 然后很多东西呢是，比如说那个一到了秋天呐、冬天呐、春天呐这三个季节、看不到什么绿色。
1: 哦
0: 啊，这个景色不行。然后呢，这个也没有。
1: 冬天比较长。
0: 哎，冬天长。然后呢，比较啊、
1: 嗯、
0: 这个自然的一些东西啊比较少，那就白雪皑皑、所以说我们那边就愿意养点这个能唤起在家里去感觉要小有生机的那种东西。
1: 哦，有道理。
0: 鸟、虫、蛐、蛐咱养过。哎，还有那个大叫虫那蝈蝈。
1: 你可以跟我讲一讲，就是养蛐蛐蝈蝈，蛐蛐是蝈蝈吗？
0: 蛐蛐不是啊，蛐蛐
1: 它有什么区别？
0: 蛐蛐叫是蝈蝈是嘟嘟，哎，那种叫不一样啊，叫法不一样。
1: 哇哦，好大区别啊！
0: 蝈蝈是怎么着呢？蛐、
1: 就、
0: 蛐、
1: 是
0: 不是让冬天叫的，蝈、蝈呢是这个冬天能叫，然后它一叫呢、你感觉的啊，
1: 哦，就有升级，
0: 哎，有
1: 升级。就是我想知道养这个虫子的人的那个乐趣，
0: 它就是为了听听那声
1: 哦，
0: 听声，因为它只有夏天能听到，你说大冬天，
1: 哦、
0: 因为我当时有那个小葫芦啊，就养的蝈蝈葫芦。虫葫芦，然后
1: 虫葫芦是什么、
0: 就是一葫芦里边掏空了、然后虫子在里边养，
1: 就是它的房子，
0: 哎，房子，
1: 嗯，
0: 然后呢到冬天的时候我就贴到怀里边，
1: 哦，给它保暖，
0: 有温度啊，你带出去、你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哎，你就虫叫了，哎，虫叫了，嘟噜嘟噜嘟噜，哎，这一声就跟那个 BB 机似的，你知道吧？
1: 它的寿命有多长？
0: 大概就是两个月左右，一两个月，养好了一两个月左右，
1: 真的、那有没有它有没有互动啊？
0: 哎呦，那个东西你拿到手上，它不飞的，就是养好了它不飞不蹦的啊、就是然后，而且那个东西也分好多品种，就最好的蝈蝈哦，大绿蝈蝈，当时买过最好300块钱一只，
1: 哇，这么贵啊！
0: 哦，但是漂亮，真漂亮，跟那个玉雕的似的那个东西啊，300来一只，但那还不是最好的，
1: 这么贵的。一个虫子它也就只能活两个多月吗？
0: 也就那样。
1: 哎呀，
0: 也就那样，
1: 真是太遗憾了
0: 啊、然后呢这玩意儿咱就说咱们那个像我们在老家的时候啊、我在老家的时候那都玩儿、
1: 就是这个东西在北方特别，我印象当中我小的时候就是有那个老人就是爱养这个、但是在广东你这个真见
0: 不
1: 到，不
0: 适合，因为这边你想听这声、养哪都是、
1: 对对对，
0: 他其实养他是干嘛呢，就是为了听一声，就冬天的时候、像我们老家四九城、哎，老少爷们儿都是听这一声、哎，
1: 又装北京人，
0: 哎，你儿子怎么知道我老家北京呢？
1: 然后这是一个，就是你还养过鸟，
0: 养过鸟，
1: 嗯，什么品种？
0: 也太多了，
1: 嗯，
0: 八哥，
1: 哦，
0: 画眉，
1: 哎呦，
0: 哎，这些
1: 画眉很贵吧？哎，画眉不能养，
0: 能，我们小时候都能，现在是肯定是这个，现在什么规矩咱不知道啊，但我们小时候啊。那个没有那么多的，就是法律法规可能没那么健全的时候，就有的鸟是可以养，有鸟是不能养。那、你比如说现在
1: 是现在
0: 我最后养一只鸟是什么鸟？
1: 有些是保护的，
0: 我最后养一只是渡鸦。
1: 哦，
0: 哎，世界上最聪明的鸟
1: 是乌鸦是吧？
0: 哎，它是属于乌鸦科，但是它叫渡鸦，
1: 嗯，
0: 就齁大那个渡鸦，
1: 嗯，
0: 哎，聪明到什么程度啊，朋友？
1: 嗯、
0: 就是撒，就一般鸟你不能撒手，就是比如说咱们有的是观赏鸟，挂笼子里边，哎，我跟我那个那些叔叔大爷什么的、
1: 嗯，
0: 我们上的公园啊、茶馆啊，啊，我们到过去那茶馆啊，有上面有一什么呢？
1: 嗯，
0: 有一横杆、
1: 嗯、
0: 啊，我们到那时候啊，
1: 嗯。
0: 拿着那鸟笼，
1: 嗯，
0: 到那茶馆，把那杆嘣、往那一挂，笼往那一挂、
1: 嗯，
0: 然后呢，把那个门帘嘣一挑，就告诉鸟、哦、天亮了，
1: 嗯，
0: 哎，然后这鸟嘣嘣嘣嘣嘣搁那叫，哎，这听叫声的，
1: 是从老舍先生书里来的，是吧？看过这本书，这变成了自己的经历了，然后马上开始演上了，是群像戏。
0: 吃一碗杂烩面，哎，喝一壶高碎。
1: 你讲讲你自己的事儿。
0: 那天我这见着宫里边那小的张出来了，买了一宫女回。哎，
1: 嗯。
0: 最后养一渡鸦，
1: 嗯嗯，
0: 朋友们，这渡鸦真聪明，
1: 是，
0: 哎，一般鸟你记住都是听叫声，
1: 嗯，
0: 那渡鸦呀能撒手飞，飞它能回来，
1: 嗯、是，
0: 嗯，
1: 有多聪明，从别人兜里叼点钱回来，
0: 哎，你还真记住了，就过去啊，
1: 嗯，
0: 在早年间呢，我听这个老人说呀，专门有训练鸟干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偷东西，
1: 那这不好。这不
0: 哎，是不好，但是你就说它聪明到这种程度，
1: 这不是不好，这是犯法。
0: 对，就是鸟能聪明到这种程度、
1: 嗯、
0: 啊！小时候我看那个破案集啊、侦探集啥，
1: 嗯、
0: 都描写了，说这个一个富太太，她家住三楼，
1: 嗯，
0: 然后呢，这个门窗啊，就是没人翻动门，反正没人进去，没人出来，但东西丢了，
1: 嗯，
0: 哎，怎么后来一破案怎么着的？
1: 嗯，
0: 人家训练那个像鹦鹉啊，
1: 嗯、
0: 啊，鹩哥啊，渡鸦呀，从窗滋溜飞进去了，完了把那个抽屉拉开，他
1: 就都会，
0: 他只挑亮的呢。
1: 哦，那就是
0: 珠
1: 宝，
0: 哎，只挑珠宝。而鸟聪明，
1: 嗯，你后来养的那个乌鸦哪儿去了呢？
0: 啊，
1: 啊，
0: 他就自己就飞走了，反正。
1: 你不是说？他那么聪明能回来吗？
0: 问题他聪明，
1: 嗯，被抓走了是吧？
0: 我没他聪明
1: 啊、哦、你也进去了。开玩笑开玩笑啊，
0: 哎，
1: 这还养过什么？
0: 养过啥？那时候我老家、嗯、后来这个去我去到这个东北嘛，
1: 嗯，
0: 然后在我们这个东北这边呢地儿就比较大了，
1: 嗯，
0: 啊，东北地儿比较大了，
1: 是
0: 那时候干点什么呢？
1: 嗯，
0: 我们家有一农场，
1: 嗯，
0: 哎，养马，
1: 嗯，
0: 养牛马牛羊，这种大牲畜、
1: 嗯、
0: 大畜生驴我们家都有、
1: 嗯、哦，
0: 哎，都有，
1: 这应该不叫宠物吧？
0: 不叫宠物，但是你记住啊、
1: 哦、
0: 羊马除了猪、
1: 嗯、
0: 哎，猪这玩意儿最可恨，
1: 嗯，
0: 羊马驴
1: 嗯
0: 牛，他们这些这个大畜生的小的时候啊，就是小牛犊子，
1: 别这么说，
0: 哎，不，大家不要对号入座啊，就是这玩意儿，就小的时候啊，特别可爱，
1: 嗯，
0: 哎，像小牛犊啊，小羊羔啊，
1: 嗯，
0: 哎，小马驹啊，哎，小毛驴啊，哎，你看那特别那小毛驴，谁看谁走公道，比那猫猫狗狗都可爱。
1: 对，
0: 小毛驴那个脸贼胖。
1: 就是你当时是什么样的一段生活呢？
0: 就是那时候我们
1: 被流放了。
0: 宁古塔呢、啊、老佛爷说了，九王爷天天游手好闲，不适合在京城里待着，流放宁古塔，我就跟着去了。哎，
1: 你的放牧人生，
0: 哎，对、
1: 嗯、
0: 牧马人嘛，
1: 对，
0: 嗯，然后什么就是那些小玩意儿，就是什么小鸡崽子呀、
1: 嗯、
0: 小鸭崽子呀，哎，小狗崽都可爱，小
1: 品类比较多，
0: 哎，小羊崽更可爱，那小玩意儿你真能当宠物养的，而且你是最聪明的，你知道吗？
1: 嗯，
0: 四条腿的动物其实都聪明，
1: 哦，
0: 哎，都聪明，你像那个牛你养好了，
1: 嗯，
0: 哎呦，那你要卖它或者怎么着，它能
1: 是、
0: 啊、它能哭，
1: 就是为啥你说好多人啊，也不是好多人吧，反正就是咱们都有认识的朋友就是不吃牛肉了，
0: 有
1: 就是其实他不是说信就是信仰的那种啊，他就是只不吃牛肉，
0: 因为他太聪明了，
1: 嗯，然后呢一种人呢、嗯、就你知道我在不同就是他俩互相不认识但是都跟我讲过，就是他们曾经看过一部纪录片，
0: 对对对对对，
1: 看完了之后那一天开始就不吃牛肉了，
0: 因为那东西你不能看、
1: 嗯、完了还有一完了，我听他这样讲完之后我就是每次都避着点，不会是这个吧，不是，我不敢啊、嗯、还有一种呢就是他真心就是说接触过、
0: 嗯、
1: 接触过然后有个具体的什么事儿 之后开始不吃牛肉了。
0: 对，那就是个人的一种这个叫做想法。
1: 对，
0: 因为有的

0: 或者你把它这个牛和牛犊子得隔隔
1: 对隔开
0: 隔一段时间，
1: 嗯，
0: 卖走，要不然，哎呦我天，那老牛啊，
1: 老牛活不了了，
0: 哭啊，
1: 嗯、
0: 啊，
1: 流眼泪。
0: 然后那小牛啊，他拿那个鼻环一牵，那小牛就三步一回头往回蹭，蹭啥找、
1: 嗯、
0: 找妈妈去，他也跟着哭。
1: 对，
0: 有的甚至我听说真跪下了。哇、哦，就是牛给他跪下、
1: 嗯、
0: 啊，就是你那意思，你别卖我孩子啊，你就留下来。但是他也不能说话啊、
1: 嗯，
0: 就是口不能人言嘛。所以说，有时候你看着牛特别想，特别聪明。
1: 对
0: 啊，羊不行，羊
1: 就是这个，就每次这些事儿吧，就不能深想。一深想呢，我就总有一种就是觉得，哎呀，人类哈、啊、真的是很残忍，很残酷。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0: 是人是残酷，但你却太馋了，
1: 你那为什么？哎，这不能深想啊！一深想，觉得真的是。
0: 哎，你要吃、嗯、多吃点烤白菜啥的吧，那
1: 玩意儿
0: 没思想。
1: 有朋友说、啊、说，我觉得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特别想养一只这个叫什么狐黄白柳灰
0: 啊，就是在北方啊，它一个封建迷信的说法是这叫五大仙儿。这五种动物
1: 是狐狸吗？
0: 对，叫狐、
1: 嗯、
0: 啊，狐是狐狸，黄是黄鼠狼，白是蛇，柳是啥我忘了、
1: 啊，
0: 然后灰好像是那个老鼠吧。
1: 就是你这位朋友龙龙，你是真心的吗？
0: 对，养吧，反正都没养就没事啊。
1: 就反正总我咱们反正都是开脑洞嘛，
0: 对，
1: 就是都是随便想。你要是让我随便想啊，我可不想养这些。
0: 哎，狐狸现在有人养，
1: 不是狐狸。我也觉得有点害怕。
0: 这两年这个某地区他那个冬季旅游做挺好
1: 的、啊、对对，我知道他抱着让游客拍照嘛、
0: 哎、对对对，那玩意儿
1: 就拍照没问题，那我觉得
0: 拍照都有问题。朋友你没抱过、
1: 啊、
0: 你要抱过那玩意儿你抱一下、
1: 他去了那个的，去了那个味道的
0: 是吗？
1: 啊，对对对、
0: 哎、
1: 那肯定，人家那狐狸抱过的人都说香喷喷的，
0: 那喷香水。
1: 他成天在那抱着直播，他就讲解说这个狐狸是家养的、
0: 嗯、
1: 不是野生的，然后呢他做了处理了，
0: 咬你一口也够呛。
1: 嗯
0: 嗯，
1: 反正我就想养一些温顺的，就是不会有攻击性的。
0: 你下班去那个灰城抓娃娃去呗、嗯、养个那个毛绒娃娃那玩意儿可温顺了。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6: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26到33度，吹东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局部有短时的阵雨，26到35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换季肌肤干又痒，提前护理见屏障。家乡好商城换季嫩肤特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蕴含精蜡醇、甜扁桃油、向日葵籽油三重天然知识，72小时锁水保湿，2天修护全身肌肤，零激素、零香精、零酒精，全家老少放心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家乡好商城新季特惠，250克装49.9元，550克装仅需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

0: 斯塔福大白罐保湿霜，安心零添加，温和滋润美到家。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孙悟空。你犯天条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可知悔改？
1: 我知道错了，请观音姐姐救我。
0: 以后会有一个人来搭救你，但你要保他去寻觅一部能够解除世人烦恼的宝物，你可愿意？
1: 愿意愿意。那是什么宝物？
0: 那就是传说中的越听越开心。

0: 杨希全刚，大家一起越听越开心。
1: 切记，千金不换，快乐无价。
2: 6:40，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3: 是的，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3: 越听越开心。
2: 大家好，我是杨希，
3: 我是全刚啊。
2: 哎，各位朋友，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3: 辛苦啦。
2: 今天的周一啊，咱们来聊一聊的关于宠物的话题。
3: 宠物、啊、
2: 哎，就是养猫养狗的朋友，就如果你是养宠物的话，占大头。
3: 嗯，
2: 你看每年呢，这个消费那个电商上，有猫粮、狗粮卖的是最多的。
3: 是、啊。
2: 但除此之外呢，就如果你有养宠物，你自己认为它是宠物，那它就是宠物。
3: 对
2: 啊，不管您是
3: 养个蚂蚁、嗯、啊，你觉得它能陪伴，它就是宠物。
2: 对，没错没错。还有就是有不少朋友可能。我们说的比较少啊，因为自己没有养嘛，你总是想不到。你比如说养鱼的，养乌龟的、
3: 哎、
2: 兔子的，
3: 是，
2: 其实很多朋友的啊，
3: 养螃蟹的也有、啊、
2: 嗯，那倒是
3: 有观赏蟹，就是现在有那个观赏虾、哦、观赏蟹，
2: 是，
3: 都有，都挺好、
2: 嗯、好，那就是大家来说一说啊，就是第一个，你曾经或者现在你养过哪些宠物、
3: 嗯、
2: 啊，然后呢，就比如说我们条件不具备，但其实你挺想养什么的，
3: 嗯，
2: 就我们可以开开脑洞啊，如果可以的话你想养什么
3: 啊,
2: 啊，欢迎各位朋友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3: 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内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2: 嗯，
3: 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
2: 好嘞，来看看朋友们的投稿啊。
3: 嗯，
2: 古风说呢，我的孩子啊上小学的时候他养过乌龟、
3: 哎、
2: 小鱼、
3: 嗯、
2: 仓鼠，
3: 好像这都是很多小朋友
2: 标配，
3: 入手标配，
2: 对，然后呢他就当时说的好好的，说他自己打理、
3: 嗯、
2: 包括清理卫生，结果最后都落在我身上
3: 了，你看看，
2: 哎，而且都没有养多久就结束了，
3: 哎，养死了，
2: 嗯，后来呢又2:1啊、反对无效，
3: 嗯，
2: 养了一只小狗，
3: 哎，
2: 然后呢反对养的人最后呢全权负责打理，
3: 就是你们两口子呗，
2: 嗯，做铲屎官，
3: 嗯，
2: 从不接受到被迫接受了，
3: 是，所以说小朋友想想什么东西、啊嗯、他只出于一个什么，他出于一个好玩，
2: 嗯，
3: 但是呢往往家长呢就是有的时候呢顺着他的意思啊、养了，但是也没有办法呢更好的进一步培养这个孩子的一种责任感，
2: 嗯，
3: 而且很可怕的一件事是什么，朋友们、啊、就人之初啊，你性本善还是本恶，有一些事是很
2: 不好说，
3: 不好说，很可怕、嗯、他觉得说养，就是很多人都觉得哈、啊、养猫不是养那个养鱼是吧，我刚才养啥了都、
2: 嗯、养鱼，
3: 养鱼，仓鼠，乌龟，说这玩意儿死了无所谓，
2: 嗯
3: 啊，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就这种生命就是就好像就是一次性的，我养养活了啊，就哎养，对，养活了去看一看，养死了那玩意儿一扔啊，顺势一扔。其实呢对于小朋友来讲呢，这种想法是很错误的，因为它是一条生命，
2: 嗯，
3: 就是养宠物就是一就是陪伴，二就是培养啊，还有第三就是那个性格上面的一种，就是怎么说呢，一种后天的一个养成吧，补充吧。有的人就是觉得养鱼啊，我养死就扔，养死就扔，但你对鱼这个东西就不公平。那你看他要养猫养狗，他养死他可痛哭啊，这个心碎啊，为什么？

0: 因为他觉得他智商高啊，他觉得他有陪伴，他觉得他是一个活物，其实那个鱼呀、乌龟呀、仓鼠都是活物。
1: 嗯啊，然后呢他还就是为此赋诗一首啊，叫做鱼缸里的鱼。
0: 哦
1: 啊，水的灵动在鱼的身体里，鱼的欢愉在水的野趣里，当命运的空间挤进鱼缸，只有数日一轮的水换得紧邻细尘沙。
0: 嗯，
1: 而鱼的丰腴淡忘了水草共舞的鲜软，玻璃缸里的鱼用七秒钟的记忆凌乱了水的自由。
0: 哎呀，嗯
1: 嗯，点评一下
0: 这个挺好挺好啊啊、
1: 嗯、
0: 这李白现在火过来也就这样，
1: 为你鼓掌。
0: 哎，白居易，
1: 嗯，
0: 哎，这现在要在的话，就是也得
1: 看你这话说的一点都不真诚。
0: 你看我之前我也写了一首词啊，
1: 嗯、
0: 关于鱼的啊，但是咱说，
1: 拿出来溜溜吧。
0: 你看、这个、
1: 展示
0: 《古风大歌》里边这个字里边有一首词里边有几只鱼，就是说提了几次。
1: 嗯、这个还是
0: 好几次，
1: 好几次。
0: 你看我这个、
1: 十几次吧得。
0: 我这个就是怎么说呢？
1: 嗯，简单是吧？
0: 简单一点，可不可以不想你？我需要振作一下。哎，七八九月的天气，像我和你需要下一场雨，没有鱼吧？来了，需要你，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和你小心眼儿和坏脾气。哎，没有你，像离开水的鱼，需要活下去。
1: 哇，你知道吗？你好厉害哦，
0: 是不是？
1: 因为你可以把它读出来，不是唱出来。
0: 哎，不能和你在一起就来又去。能不能让你清醒一下子，朋友？爱是快乐的事儿啊！哎，我只有真心而已。世界末日我都不会离去，需要你，为啥呀？我是一只鱼，
1: 你知道吗？哎，你这么读出来之后啊，我才确信这首歌的曲儿是好的，
0: 是不是？
1: 因为你这样读出来，我感觉他词儿写的好索然无味哦。
0: 对，你很多词儿你要不配那曲儿，你读出来。
1: 对，这样的说的话呢，它
0: 的
1: 那个
0: 差不多，
1: 嗯，曲调是真的完美。
0: 因为那个曲儿只能说怎么说呢，配啥词都好听。
1: 嗯，
0: 但有的词儿呢，它配任何曲儿，它都是那什么的，都是万通的。你比如说这首歌啊，可不可以不想你？我需要振作一下，它配啥曲儿都行。
1: 是
0: 啊，比如说配那个《西游记》主题曲儿，《西游记》你牵你牵着那啦啦啦啦，是不是这个歌？
1: 对
0: 对。我可不可以不想你？我需要振作一下。七八九月的天气一样，这词儿一样，
1: 太难听了，
0: 是不是？
1: 嗯嗯，行吧，嗯。哎呀，古风大哥是不是每天坚持写六首诗啊？比较高产啊，坚持啊。然后有朋友说刚哥真是人才啊。有朋友说你刚才说的那个普通话读那个歌词是简单，其实粤语才是难的。
0: 粤语我读的粤语试试啊、
1: 嗯。你会吗？你就读。
0: 不会写呀，这玩意儿粤语有啥会不会的？
1: 嗯，
0: 只要是内地的朋友听不懂，那就是好粤语。
1: 嗯、是。
0: 卡不卡意不想来，我需要振作一下。七八九月的天气，肯我和你需要下一场雨。需要你，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需要你小心眼和坏脾气。没有你，像离开水的鱼，快要话不下去，不能再去，又来又去。哎哎，
1: 那个。可以再来一遍快要活不下去那句吗？
0: 快要挖不下口。哎
1: 哎，你别说，
0: 标不标准？哎，
1: 我个人的感觉呢就是虽然说是很不标准吧，但是你的那个语调啊，
0: 哎，我就说拿到内陆能不能骗一票人说我是广东来的。
1: 我觉得如果你去到很北方的地方
0: 啊，
1: 你
0: 那就是粤语。我说对对，我说他就是粤语。
1: 然后当地人说：“哎，怎么好像我无师自通了呢？”这个我跟大家说啊，这个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只要肯开口，
0: 对，
1: 只要说、
0: 哎、
1: 啊，就其实就是一个好现象。就是很多人他学语言，你不过很多人吧，就我自己也是不好意思。其实我的粤语说的比全刚标准多了，
0: 哎，迈开嘴啊！
1: 但是我不好意思说，所以这些年呢都没有什么进步。但你看全刚，

0: 进步就很大。
1: 但是进步大不大，咱说咱不需要交流，生活当中，嗯，因为有的时候你都想普通话，谁都能听得懂，
0: 是，对对对，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如果大家也想要学习粤语的，
1: 找我，
0: 不是，就是可以多开口说一说，
1: 哎，对，
0: 嗯，来说到这个养宠物啊，很多朋友呢，其实一个就是他自己心里面是喜欢的，但是呢，没有这个条件。他我反倒现在我越来越觉得这部分的朋友是很有责任心的，
1: 嗯，
0: 就是他自己作为一个比如说上班的成年人，他对这件事都如此的慎重，这是一个很负责任的行为，无论是他考虑经济方面精力方面，还是说我现在是不是租的房子，我以后是不是不稳定，
1: 嗯，
0: 起码他把这些东西都想到了，那我觉得就是一个负责任的成年人。
1: 对
0: 啊，但是你知道很多人他都是脑门一热，或者说我是，嗯，这个突然间比如说机缘巧合，
1: 有那些弃养的，
0: 对，
1: 养不下去就随便不养的，觉得这玩意儿也没什么，
0: 嗯，
1: 其实我说弃养这个猫猫狗狗啊，
0: 嗯，
1: 在我的这种这个个人认知里边，它这个弃养排行啊，
0: 嗯，
1: 我觉得都还好，
0: 嗯
1: 啊，基本上这猫猫狗狗它能有独立的生存条件，
0: 嗯，
1: 然后就是你扔出去它也能活，说实话，有那猫狗啊，或者说被别人捡过去，有那爱心人，这对于猫狗来讲呢还好。但我有一种弃养，我在弃养排行榜里边我是非常怎么说呢，鄙视的，
0: 嗯，
1: 我甚至想，
0: 嗯，
1: 想踹它那种。
0: 你说
1: 外来物种弃养，
0: 他
1: 养了一只什么什么巴西龟呀，啊，什么这龟那龟，说不养了，他放生去了，啊，就放到人池塘里边，就这玩意儿啊，就到哪块都能破坏一溜环境呢，一些外边的鱼啊，外来的龟，外来的一些小物种，它都能造成物种入侵，而且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
0: 哦，真的
1: 哦，
0: 哎呀，我还真没了解过这方面的。
1: 你看那有那个鱼啊，
0: 嗯，
1: 就是他给养两天，他不养了，不然扔哪了？扔到那个什么池塘啊，
0: 嗯，
1: 什么小溪河流里边啊。那鱼的生长速度还快，而且没它天敌，它还能吃别的鱼，
0: 嗯，对，
1: 还能吃别的，它就造成了一片的这个生态不平衡。
0: 嗯，是
1: 啊，
0: 你知道就是养鱼的朋友特别的多哈，我从小到大都觉得养鱼是一件就是挺麻烦的事儿，
1: 嗯，
0: 甚至我有的时候在想啊，就是养鱼的朋友是不是通过养鱼来修炼自己的那个心性。在这个养鱼里面它的难度是有等级的，
1: 嗯，
0: 就是最简单的应该就是我们在那个就是路边买的那种，就是一个
1: 拿小网，
0: 对对对，就是那种
1: 一兜子，
0: 那不知道叫什么品种吧，就是小小，对对对，那种是最最简单的。它随着这个鱼的价值啊，还有的比如说河鱼和海鱼还要不一样，
1: 啊，什么金龙银龙，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就是它难度很高的，然后呢它对于你的环境就是这个水缸里面的生态要求也是极其专业。你说你这，我经常在想，我说这不得退休了才能有这样条件吗？
1: 对，静子说了，说绝大部分人都会养鱼，因为喝啤酒，喝不干净的时候就是养鱼。
0: 嗯， 嗯，对，有朋友说那个能不能问一个问题？当然可以啦。我们镜子啊，刚才说呢，如果可以的话，他说养杨澜是我的宠物。
1: 杨澜什么玩意？
0: 杨澜是
1: 那主持人吗？
0: 杨澜它是这个那个洋气的洋，兰花的兰，
1: 哦，
0: 是一种植物吗？嗯，然后呢？
1: 我没听说过动物叫杨澜的。嗯，
0: 就是
1: 应该是植物。
0: 对，你说植物，作为他个人来说，我这棵植物就是我的宠物，可不可以？
1: 嗯，宠物你要给它做一个界定的话，
0: 嗯，
1: 它就是有陪伴性。
0: 那人每天看这个花开，它就是陪个伴啊。
1: 它可以就是宠物嘛，一是宠溺它，二是它是个活物。
0: 嗯，花不是活物，难道是死物
1: 啊？活动物，
0: 就一定得动。
1: 对，
0: 哎，不动。
1: 我觉得宠物它一定是个动物。
0: 是植物，石斛，石斛兰，
1: 嗯，
0: 啊，我
1: 还有互动。
0: 我觉得花，他个人觉得这是我的宠物，
1: 啊，
0: 我觉得就是。
1: 是他现在是这样的，就是这我是老一代思想，
0: 嗯，
1: 先年轻一代思想，中年一代思想是他这样的。如果养个植物，我觉得宠物。先年轻一代，你知道养啥宠物吗？
0: 嗯，
1: 遛土豆，遛白菜，哎，遛纸壳子，
0: 对，
1: 就拴个绳就遛，
0: 对对对，
1: 那都是他的宠物。
0: 对，我看看大家都养什么了啊？一心说我现在养了五只猫，两只狗，每天两眼一睁就是铲屎。哎呀，我现在想想，我觉得你知道吗？如果一个人啊伺候这么多五只猫两只狗，哎呀， 都是张嘴的，
1: 哎，
0: 拿我们家老人的话就是这不能养张嘴的东西，他就是嫌麻烦。
1: 有一天我刷一视频啊，就这个他是怎么说自己呢，说这个开宠物店失败了，就是几几后零零后还是几几后开宠物店失败，投资多少钱然后失败，然后那些宠物不都得弄家里去吗，那你卖不出去怎么办呢，他家应该是31厅，这个除了他住那张床以外，一开门每天啊，就他屋里有几只猫狗，一推门，哦，上百只，我感觉得有。他一天的工作
0: 就
1: 是在
0: 就那得专职了。
1: 对他，他一天啥事没有，就在家里边睁眼起来带个那个 vlog 就拍那个视频那个东西。
0: 哎，那就是为了起号的。
1: 是
0: 啊，我家养2只猫，我说实话我都觉得，哎呀，够够的了。就是我能把这2只猫伺候好，因为我这2只猫年纪都大了。就是我能把他们
1: 送终吧，
0: 对，就已经，哎呀，我真的是不想想养什么东西，因为我感觉现在精力真的不够。哎，我给你介绍一个好的事儿啊。
1: 那你说，
0: 哎，我们有一位直播间的这个榜一大哥叫刺绣，
1: 啊，
0: 我不知道你，
1: 啊，我知道有印象，啊，
0: 有印象哈，
1: 哎，
0: 对呀，啊，没少给你送，你当然有印象了。
1: 对，我就对这样的大哥有印象。
0: 我理解，我跟你一样啊，
1: 哎。
0: 他问了一个问题，说有。认不认识出版社？我想出本一本书，
1: 哦，
0: 你可以帮我介绍一下吗？
1: 哦，介绍一下，嗯，这个介绍费到位的话，我先认识都行。
0: 是，我们去给找去。现在呢，个人啊，就是作品嘛，都可以出版的。
1: 是
0: 啊，他只是说把这个流程走完了，把费用交上了，
1: 我给你进。
0: 不是。就是正规的出版流程是可以的，
1: 哎，就找个出版号，然后找个印刷社，哎，然后就基本印了。因为啥呢？现在你这样，朋友，我建议你问哪儿呢？你呀，啊，问我们电视台就问错了，问我们俩问错，我俩不是这个行业的。
0: 对，
1: 你问问报社相关的朋友，哎，他们跟那个
0: 他这不是不认识吗？你要认，你不是有认识人吗？
1: 哎，有啊，到时候
0: 没事儿啊。刺绣大哥，到时候下节目他给你去跑去啊！
1: 后台你发个
0: 发个联系电话啥的。
1: 我问问有没有那个身边有没有从事相关工作的朋友，这是帮你搭个线没问题。
0: 对，他认识，他认识。你别看全刚这样，人
1: 脉都认识，
0: 人脉广泛啊！要不然的话，你说现在这不挣钱还在这上班呢？
1: 就
0: 全凭兴趣爱好。
1: 就存在于我认识别人，别人认不认识我而已。
0: 情怀，情怀啊！啊，有这个刚才那位养了5只猫2只狗的朋友啊，他说呢，我家长辈说，我养宠物的费用够养2个孩子了。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宠物呢，就咱们就说，说这个猫和狗吧，反正呢也跟人一样，就贵有贵的养法，是便宜有便宜的养法。
1: 对，现在宠物还有学校呢，那你说你给他宠物送到学校，比那个孩子上幼儿园都贵。
0: 有朋友刚才讲到那个鱼啊，他说呢，我们家以前呢有2只银龙，1个金龙。
1: 哦，
0: 他说这种吧叫风水鱼，
1: 不好养，
0: 是很讲究的，其实是不能乱养。哦，难怪了，基本上都是那个做买卖的人，愿意养这些金龙。
1: 那以前有，现在呢？不养了之后风水咋样呢？
0: 这个大哥说了，说介绍费就太俗了，我给你寄月饼吧，我们自己卖月饼吧。哎，朋友们，
1: 开玩笑，开玩笑。
0: 对，咱们也是在这儿这个插播一下，就是我们呢其实也在这个卖月饼，因为现在快中秋节了嘛，我们呢是这个带货的月饼呢正好就是华美月饼。今天晚上呢是全刚的场次啊，星期四的晚上呢是我的场次。咱们华美月饼呢，我们在带货的过程当中啊，这是也是深度的了解了一下，咱们呢是没有添加那些，你知道有一种月饼叫僵尸月饼
1: 啊，就是拿过去的馅儿，好像
0: 不是，它里面加了一些什么那些东西，可以放好几年都不带坏的。
1: 哦，
0: 咱们华美月饼保质期只有90天，
1: 嗯，
0: 就是它里面没有加这个东西啊。所以呢，各位朋友，您算好时间，想要邮寄的，想要购买的啊，这也是一个应节食品嘛。今天晚上全刚的场次，星期四的晚上我的场次，欢迎大家来购买，好不好？然后那个有朋友说呢。水池里面银龙鱼，哦，就是说起来，你看这是广东风格的一首歌曲，你看人家把它弄到了那个歌词里面，多火呀！
1: 是，
0: 那就代表了 就是哎，做买卖的人，咱们每天就是啊，喝茶是不是？在家里面供财神，
1: 是。
0: 然后呢，这有这个鱼，这风水鱼啊，来财。
1: 写四个字嘛，是吧？
0: 就大展宏图嘛。
1: 对
0: 啊，那今天咱们讲这个宠物，养这个宠物呢，最多的我觉得，而且是一年比一年更多的，就是猫和狗，这个是有实际上的数据支撑的啊。然后呢？以此呢一个新的赛道宠物经济就这样蓬勃发展起来了。这几年你知道宠物博览会就是国际型的，就是在咱们国家很多有的时候在深圳也办啊，在成都啊上海啊都办，全世界的这些人他们都会过来啊，看一看有没有什么最新的科技类的产品啊，比如说这个食品的种类啊，你知道就是说它的市场有多么的庞大。
1: 那可不呗，前端市场后端市场还有那宠物培育繁衍的，哎呦天哪，那有我是去年我才知道，我说宠物市场不光是卖那个粮啊，或者那个玩具啊，
0: 哎、
1: 什么
0: 老了，
1: 哎呦天哪，
0: 啥都有、
1: 这里边细分呐、这令人想象不到的恐惧。
0: 是你知道那个我在我们家哈那个小区里面，每天晚上我都固定去散步。我们小区呢，我当然我不知道他们这个爱心组织是哪一栋的好心邻居，他们有一个自发的这个组织，我不在那个组织里面，他们就是抓了我们小区的流浪猫去绝育。国际上有一个流浪猫绝育的标识，就是这个猫做完绝育之后呢，在它的耳朵上面会剪一个角、这样以便于就是如果有人哈抓了它之后二次去绝育。然后他们有一个规定的投喂的固定的喂食点儿啊，然后我们小区呢都是一些老猫，就没有新的这种流浪猫不断的去繁殖的这种小奶猫了，所以我散步的时候呢也会给他们带个猫条。我每次走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就有一种像是白雪公主一样我告诉你流浪猫它很聪明的、有一堆猫就喵就围在我身边、我有一种就是这样的感觉。另外呢我就看到有一个主人总在这个时候，他不是人最多的时候、在遛他们家的一只狗、这只狗是没有后腿的，但是它竟然有两个轮子，
1: 这个就是宠物经济的一种，
0: 没错，
1: 专门给这个残疾宠物做这个。
0: 我看他每天就是后面有两个轮子代替他，很快乐。
1: 你看，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2: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9: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0: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11: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大家应该听过汽车零整比这个概念吧，把车拆了卖零件的价格总和除以这个车的售价。我们常说啊，车子买得起但是修不起，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原厂和全新配件太贵了。如果不用全新件，选择更换拆车件的价格就会便宜太多，差不多能够便宜个60%-70%左右吧。拆车件虽然大多是从旧车上拆下来的，不过比一些副厂件还是强不少的。对于很多资金有限的车主来说，这类配件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很多件都是从事故车、报废车上拆下来的，有的质量不错的就会流通到市场里继续发光发热。当然也有一些不良商家把泡水车的零件拆下来卖。发动机、变速箱、底盘这类总成，还是老老实实的选择原厂或者副厂全新的报件吧。首先呢，根据国家报废汽车回收管理办法规定，发动机总成、变速器总成、方向机总成、前后桥和车架都是不可买卖的，应该没有几个商家敢做这样违法的事情吧。其次呢，安全和质量上无法保证，电子元器件也尽量不要碰，没准呢买到泡过水的或者历史悠久的，出装上没什么问题，跑一段时间就频繁出问题。还有一些易损件还是选择正规途径吧，比较靠谱的拆车件、车身覆盖件、玻璃这类不是核心件，质量上也比较容易靠肉眼判别，只要是能够匹配上就能用，而且价格便宜，安装也较为简单，是拆车件当中最走量的，毕竟不怎么影响行驶安全，用上还是比较放心的。
12: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8: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那目前呢，在新丰路的北向西，东正新河北路到北门桥呢，拥堵588米。环城南路辅道路段的北向西，铜沙立交桥到环城南路的路口拥堵433米。环城南路辅道路段的南向北，铜沙黄沙南路到铜沙立交桥呢，拥堵197米。黄沙和东路的南向北，目前呢拥堵426米左右。环城东路辅道路段的南向北，管张路辅路附近拥堵702米。环城南路的北向西，黄沙河桥附近拥堵1.07公里。在万寿路的西向东，新丰路到东门路呢拥堵140米。东城中路南向北，东城南路到东城路拥堵150米左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啊？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4: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5: 哎、
4: 这张怎么样
5: 啊？老赵啊，干嘛呢？
4: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5: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4: 怎么着？
5: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4: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5: 拿来我看吧。
4: 看呢。
5: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4: 哪张？
5: 你看这写着呢
4: 啊，
5: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4: 哟，
5: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4: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5: 你这粉丝谁呀？
4: 啊，
5: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4: 怎么举报啊？
5: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4: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5: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4: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5: 啊？光你这自拍呀、
4: 啊？啊，
5: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4: 嗯，值多少？
5: 2.7毛
4: 啊，
5: 一斤。
4: 哦，废纸啊。
6: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7: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6: ，Music Non Stop。
7: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6: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在17:12，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
0: 越
1: 开
0: 心。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各位朋友，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来到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跟各位聊一聊关于宠物的话题。
1: 没错哈，
0: 哎，您曾经或者是现在目前啊，都养过哪些宠物？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它叫什么名字？哎，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让你们就生活在了一起？
1: 哈，
0: 另外的话呢，可能你现在没有养，但其实你一直都挺想养的，可以跟我们讲讲这个原因啊？是考虑到经济方面呀、精力方面呀，还是有些朋友其实是过敏啊？都可以来说一说。或者呢，有另外的朋友，咱们来开个脑洞，哎，就幻想一下，如果不考虑很多因素的话，你最想养什么？哎，欢迎各位朋友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啊。在节目当中还是要感谢一下东鹏特饮，东鹏特饮的全益产品均已上架，包括东鹏大咖摇拿铁、东鹏补水、东鹏气泡、东鹏港式茶、东鹏焙好茶、东鹏大咖摇拿铁啊，等等等等哈。那也欢迎各位朋友呢去到各大商超呢进行选购。那与此同时呢，在我们的直播当中啊，这个会抽取一位幸运的朋友送出咱们的东鹏大礼包一份，感谢东鹏特饮。
0: 嗯，好的，谢谢。如果可以就是不考虑很多的现实因素的话，你最想养什么？
1: 龙
0: 啊，这个都没见过，就是说你这个
1: 不考虑现实因素啊。
0: 对，
1: 我想养豹猫。
0: 哦
1: 哦，对，那个不让养，朋友就是
0: 可以
1: 养，
0: 让养可以养的豹猫是一个猫类的品种。
1: 哦，
0: 它
1: 对，那豹猫挺好看的。
0: 但是它吃生肉哎。
1: 对，
0: 就是，
1: 你不考虑那些条件吗？你考虑的话，我现在连只普通猫都养不起。
0: 这是你最想养的。
1: 对，那豹猫挺好看，我觉得好看，然后那个油皮什么比较亮。
0: 对，那就是养的好的。
1: 嗯，
0: 就是动物啊，就是如果你就是大家家里面养了猫或者养了狗，我觉得最直观的就是看它的毛发。
1: 是，
0: 就这个主人把这个宠物养得很好，它一定是油光水亮的。
1: 还有一个就是它肯定是不让养，那是保护动物。
0: 对，咱们就开脑洞嘛，幻想
1: 那个滇金丝猴。
0: 哦，
1: 那个小玩意儿挺可爱，你知道吧？你看不作不闹，安静，然后没有那个那种迷，那个哪个山那个猴那么讨厌猴，你知道吗？上去踹他一脚那种。哎，长那个死驴脸，然后撅着猴屁股，红不拉几，完上咬人又抢东西。
0: 你为什么要攻击一只猴子的长相？你不要攻击它的外貌，但是它那讨厌的点的确是它会就是打人，就是打游，
1: 啊，不
0: 游客。
1: 配上那个好脸蛋儿啊，你那个所有行为你都是可爱的。
0: 请你不要攻击一个动物的外貌。
1: 配上那个坏脸蛋儿，它挺。
0: 就是，
1: 挺丑陋的。
0: 他那个是什么山上的那种猴子，就已经
1: 是峨眉山呢，
0: 好像是。
1: 他
0: 会去抢游客的东西，
1: 嗯，
0: 还会抓人。
1: 对，现在所以那猴的一种种类嘛，他有个学名，但是那个大家又给他起了另一种这个名称，那个种类，叫该死猴。
0: 对，就是每次就是刷到之后，那个猴子一般他都是。他很聪明的，
1: 你知道
0: 他找那种好欺负的人，就比如说妇女儿童啊、老人啊。我跟你说，这是最可气的一点。当然，这可能也是一个，就怎么说呢？
1: 他能看出来，
0: 对，就是天性吧。
1: 啊，
0: 我告诉你，一个壮汉，你看他敢不敢去？他也不敢去。
1: 你看
0: 啊，所以这是最烦人的。
1: 你知道那个猴就是
0: 恶猴，
1: 中国神话体当中孙悟空的原型
0: 啊，
1: 就是。大家看《西游记》啊，看那老版《西游记》啊，你别看现在画的可可爱爱的，然后那个六小龄童老师扮演的可可爱爱的，你最早的那版《西游记》，你看那个插画，哎呦天，那个猪啊长得
0: 丑
1: 不拉几的，
0: 獠牙是吗？
1: 啊，猴啊长得跟那个妖魔鬼怪似的，那个沙僧啊长得就跟那个土匪头子似的，
0: 这么黑暗吗？
1: 对啊，都还吃，就是他那个原型就那猴就非常之
0: 恶，
1: 对，令人讨厌。
0: 不是，那他哦，那也就是说，你原版的故事是不是这个故事呢？你形象是形象的故事，
1: 这个原版这几个玩意儿，他也不是什么善茬，
0: 那他
1: 没那么善。
0: 那就是他这一路是在怎么说取经，是在改啊，还是在作恶？你这样很颠，你这样说很颠覆我的三观啊！
1: 就是取经，反正
0: 你到底看没看过？是不是你自己脑海当中想重新写一个？

0: 取经的故事，反正怎么说，总体来讲，你要细看的话呀，也不禁看啊，都不禁看啊、
1: 嗯。对，有朋友说《西游记》是恐怖小说。哎，反正我说到《西游记》，我觉得以前就是咱们看的那个六小龄童老师演的那一版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很小啊，我觉得我当时好长时间缓不过来，且我唯一能记得住的，就是有一次他那个哪一集，就是他那个师傅冤枉他
0: 三打白骨精，
1: 然后把他给赶出去了那个，
0: 啊、对，
1: 我告诉你，我哭的简直，我气死了，我
0: 把猴叫回来，
1: 我真的就是那个是我最早我就看出来，我当时就看出来，我这个人是一个非常仗义的人，
0: 哎，
1: 果不其然，后来我的确变成了一个很仗义的人。
0: 然后他们听你的，猪八戒把他请回来了，
1: 反正我当时气得我嗷嗷叫，就是那个是
0: 有点多余。
1: 哎呀，你小的时候咱们也是同龄人，你那个时候
0: 我能分辨了。不像你小的时候，
1: 不是我分辨不了。
0: 看电视剧嗷嗷叫，听到别人家父母离婚，组织所有的同学上别人家里边去跟人父母说你别离婚，这种讨厌事儿，哎，这种愚蠢且不开智的行为，都是你当年自己能干出来的。
1: 那是上小学上去，扯远了，扯远了啊。然后那个就是开脑洞，你说呢？从这个猴说起来啊。就是那种你刚刚说你养的那个猴叫什么？
0: 滇金丝猴。
1: 对，那个确实挺
0: 可爱
1: 的，
0: 啊、
1: 爱嗯，挺可爱的。但是它是国家保护动物啊，这个是咱们说开脑洞。
0: 我就甚至愿意为了这个金丝猴啊，如果说今天哪个动物园说，哎、
1: 嗯，
0: 我招一个那个饲养员，他、只要不限年纪、不限经验的话，我都想入职。
1: 哎，但是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在网上看抖音，就是好像你们东北的哪个就是养企鹅的那个
0: 啊，
1: 就是我都挺羡慕那个饲养员的。
0: 哦，那个好难进那个，
1: 哎，我
0: 极地博物馆
1: 是啊，对对对，就是你们有刷到那个吗？就冬天的那个哈尔滨啊，去那极地馆啊，就专门大家不是等着看那个企鹅吗？它有一个通道。然后呢，他那个饲养员每次
0: 把那门一开，
1: 对，然后那企鹅就呱唧呱唧这样子一瘸一拐的就出来了，一溜
0: 一咬一摆，是一瘸一拐，那鹅企鹅都是好腿的，
1: 一摇一摆啊，一摇一摆，然后我就觉得啊、哦，那个
0: 你可别当饲养员，是当饲养员哪个企鹅走吗？你上来卷一脚给人踢瘸了，
1: 对，你说。这种工作你也就觉得他每天应该也没有，因为你我是想很多的人，
0: 嗯，
1: 我想到什么动物可爱，我第一时间想的是他吃什么，然后排泄什么，
0: 嗯，
1: 有没有味道，这是我因为我是一个
0: 说他有味儿，
1: 既仗义又理智的人，
0: 是
1: 啊，我是理智与情感，所以说呢我是不能感情用事的人，所以理智告诉我他如果很脏，
0: 嗯，
1: 或者说拉很多，我立刻去美。但是我就感觉企鹅好像感觉很干净，
0: 也一样，
1: 因为
0: 也是拉一路，那个玩意儿也听不懂那啥，走哪拉哪，
1: 不是吧？
0: 那你寻思啥呢？企鹅的
1: 啊，然后呢
0: 他也是两脚哺乳的，哎呀，企鹅是不是哺乳的忘了，反正也差不多，就那玩意儿走哪拉哪儿，他也不是也没什么固定点儿。
1: 嗯啊，我刚才不是问到大家就是开脑洞嘛，就是幻想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想养什么？
0: 企鹅反正就拉一路。
1: 我不想养企鹅，就是我有两个想法，一个是很现实的，一个是很不现实的。
0: 嗯，
1: 我这人呢，我很喜欢大象，就是我感觉他这个。
0: 哎，小象有意思，
1: 嗯，对，它这个动物特别的有灵性，刚才我们讲了很多牛啊，马啊，
0: 嗯，
1: 但我觉得大象，嗯，而且就是它的这种情谊，
0: 嗯，
1: 就是情感很充沛，
0: 是
1: 智商非常高，我很多时候我去买一些什么工艺品的时候，我都会去买一些就是这样的东西，然后当然之前呢不了解，就是比如说我好多年前去到泰国的时候，还有看过这个大象
0: 表演
1: 啊，嗯。其实我后来慢慢的才知道啊，这个其实是不对的，
0: 挺残忍的，
1: 对，挺残忍的。但他现在呢，他也在进步，就是他现在变成了什么呢？就是说动物表演依然有，但是少了很多。
0: 嗯，
1: 另外就是呢，你可以参与那种志愿者，
0: 嗯，
1: 我后来才知道的啊，就是去到那种象园。就是去观察他们的生活，你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0: 嗯，是
1: 哦。然后这是一个啊，这是我说的不现实的。另外我说一个现实的，就是有一个人他养了，
0: 哎，我可以帮你那啥，
1: 嗯，
0: 我给你帮你安排进那个大象那个动物园当饲养员去，这个可好，我可能帮你安排。
1: 安排到哪儿啊？
0: 就是那个象狮动物园吗？
1: 我。

0: 我
1: 让你体验一天没事儿。
0: 我不想。
1: 那那玩意儿可臭了，完那象粑粑都拿那小推车了，那玩意儿大拉力也大，你知道吧？你拿个板车往出运。
0: 不是关键呢，就是说他不应该在动物园，我觉得他应该在就对呀、啊，野外啊，
1: 野外
0: 对不对？
1: 他能踩死你那玩意儿？
0: 不会的，
1: 那个、
0: 因为他很
1: 聪明，野就是野外的大象，
0: 嗯、
1: 那种他非经过饲养的那种野趣十足。野性十足，
0: 我也不会接近他呀。
1: 他看着你要踩你，
0: 为什么？
1: 因为你想踩你，踩死你。
0: 哎，不说这个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人呢，他养了一只那种很小的鹦鹉
1: 啊、哦。
0: 这只鹦鹉，我为什么说想养它呢？因为它会定点上厕所、
1: 哦，
0: 人家训的。而且这个鹦鹉、啊，它是就是你就是跟。怎么说呢？比那个你养的猫和狗都亲人。
1: 但你说你训这鹦鹉本来就是天性，就是也是拉一路嘛，小小命。那你说训它这，
0: 那反正不管它就是这个成品嘛。
1: 啊，
0: 但是这是别人的啊，我也不能说我养了，
1: 嗯、
0: 对不对？而且他那个号现在有几百万的粉丝了。
1: 对，
0: 如果他能给我，那我
1: 那不叫他给你，那就你去偷了他家那个鹦鹉去。
0: 不是，我这不是咱们开脑洞吗？哎，你可以说。我就不能说了啊！你刚才
1: 说
0: 的金丝猴，
1: 我
0: 不能说了、啊。
1: 说这样，朋友，我说我想养一只滇金丝猴，如果开脑洞的话，我上山我自己抓一只。
0: 那
1: 你说你想养鹦鹉，
0: 不也怎么了呢？你这个人养的吗？都是开脑洞吗？连带一个号给我吗？
1: 人家几百万的号。
0: 对呀、啊，都是开脑洞吗？你的就行，我的就不行。
1: 人家几百万号给你了，
0: 嗯，
1: 鹦鹉也给你了。
0: 啊，
1: 你成几百万号大博主了？
0: 对呀，
1: 哎，然后你养，然后这个，比如说这个阿拉伯的，哎，
0: 嗯、
1: 这个人王公看，哎呦，中国有个这个养这个鹦鹉养的好的，让他来我们宫廷，
0: 可以、啊、
1: 帮我们养鹦鹉吧，一年给几亿。
0: 你，
1: 然后后来这个老王储没儿子没女儿啊，他嘎了，说，哎，那我这钱没有了，我留给我这个给我养鹦鹉的这个鹦鹉师吧。
0: 你看，这不是我的梦想吗？
1: 哎，后来你赚了这个阿拉伯几亿，哎、
0: 嗯，
1: 然后呢，当时刚好这个 AI 兴起，你说你投一笔资把马斯克的产业买过来，
0: 哎呀、
1: 啊，马斯克这个股票又赔了，等你低价这个买股票，高价这个收他净值，你成了世界首富了。
0: 你啊，你比 AI 短剧赚的还快，你是人才啊！
1: 哎，
0: 挺好的，我同意。
1: 你疯了吧？
0: 我同意啊，我同意。来啊、咱们脑洞开到这儿，看看朋友们。这位朋友说，如果可以的话呢，我想养灰鹦鹉，或者葵花鹦鹉。
1: 哦，刻葵花的。
0: 哎，我如果教他们那个东莞话，一定很有趣。我也看过，就是还有一种好像叫金刚鹦鹉吧，
1: 嗯，
0: 那个爪子这么大，
1: 是也带彩彩的那个。
0: 你。我也觉得挺可爱的，但是自从有一次我看到他，就是他一个人的家里面养的嘛，他从那个屋走到这个屋，哎，他这样子过来，我觉得有点害怕，像猩猩那么大啊。然后还有朋友说，哎，养蜥蜴不好吗？多帅呀、啊！
1: 冷血动物，
0: 嗯，像条小龙一样，就是这个
1: 人有个人喜欢这玩意儿，
0: 对，尊重尊重，就是。他是这叫异宠嘛？
1: 对，
0: 喜欢冷血动物的人大有人在。
1: 你看你上那个
0: 会议城有个那么大的店，
1: 会议城最顶楼那个，然后你花个80还是100，你进去之后那转圈都是那玩意儿。
0: 我从来不敢接近，因为他们是这样的，他异宠店他那个很大嘛，
1: 嗯，
0: 然后就是在我们东莞，我这外地朋友跟他介绍一下，就很大的商圈，他是怎么呢？我就知道他那个必须要开在3楼，人流量没有那么大的地，4楼是吧？
1: 嗯，
0: 因为像我这样的人，我就害怕，他怕吓到人家、
1: 嗯。没事，他围起来了，你看不着。
0: 然后呢，他就在1楼人流量大的地方呢，他做了一个那种，哎，对，展柜，就是我就是都是绕着走，我很害怕这些。
1: 你们上4楼吧，得花钱买票进去。
0: 对，
1: 我上4楼不用。
0: 你住在那儿是吧？
1: 不是，
0: 你住在那个笼子里。
1: 因为我个儿高，
0: 嗯，
1: 我稍微停点，我就能看到里边那些所有的异宠。
0: 嗯，
1: 就
0: 是
1: 大家花钱看的，我是颠个角就能看。
0: 对，有一次他回来跟我说，我说那里面那他那个占地面积很大吗？不是，我说有那个吗？他说有。哇，
1: 哎， 你知道吗？我跟我哥们儿俩就是花不起那几十块钱，你知道我俩就趴在那门口啊，抻个脖子往里边看呢。哎呀天！
0: 哎，然后有朋友说那个，我摸过那个叫做叫什么手工还是什么，也是凉凉的，
1: 哦，
0: 就是也是一种，
1: 也是小一那种小变色龙似的，
0: 对，差不多是那种啊。然后有朋友说，那如果

0: 随着人群你就往前走，往前走你是怎么的，你看到那个就是说他从那个叫宝婴室吧还是什么婴儿完了出来之后，他能在户外了，那个哇那是太可爱了，因为他有毛也很白，
1: 嗯，
0: 然后呢很活泼，然后他饲养员也是可以抱着喂奶什么
1: 的
0: 嗯，对，那是真可爱。然后你再往前走，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小小的刚生出来的那个，它有一个玻璃那种，像我们直播室是外头都是玻璃栈道，你可以看到那种像个小老鼠似的啊，它在里面。就是这个，反正就是熊猫嘛，看看视频，我平时也爱看，但是你要说真的是养，就是还是第一时间想到这些吃喝拉撒的事儿。
1: 嗯，反正我最想养的是电金丝猴。
0: 嗯，我最想养的还是那个人的那个鸟，会定点上厕所的那个。好吧，来，咱们先说说宠物啊，各位朋友开脑洞，你最想养什么宠物？咱们不考虑其他因素的话，然后你现在目前养的宠物，欢迎各位朋友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吧。
1: 来吧，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端，也叫越听越开心。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环城南路辅道路段南向北，从铜沙黄沙南路到铜沙立交呢，拥堵345米；环城东路辅道路段的南向北，管张路辅路道附近拥堵318米；环城西路南向北，环城路运河桥附近拥堵692米；在东城中路的北向南，窝岭草岭路到奇峰路呢，拥堵484米左右；坡头路的东向西绿色路附近，当前缓行363米；环城东路南向北，管张立交桥到温塘立交，当前的缓行734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

0: 嗨，朋友们，17:35，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没错
0: 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全刚啊。
0: 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
0: 啦，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小节啊，咱们接着来跟各位聊一聊关于这个宠物的话题。
1: 嗯，
0: 其实如果您是喜欢这个小动物，喜欢宠物的朋友，那有一只这种猫猫狗狗也好啊，或者有的朋友养鱼啊，养这个小兔子也好，就是它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乐趣。
1: 是的，
0: 当然了，如果说您其实一直都喜欢，但是碍于现实原因啊，一直都没养，
1: 也可以聊一聊。
0: 对，
1: 哎，
0: 或者说呢，你也没养，你也
1: 不
0: 喜欢，但是呢，你曾经幻想过，比如说我在刷抖音的时候，哎，我觉得这个
1: 挺有趣儿。
0: 哎，对，我如果不考虑现实因素，不考虑，就我开个脑洞，如果可以的话，那我养个什么？哎，欢迎各位朋友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内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啊。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同步直播。
0: 好嘞，当然了，你说咱们前一段时间啊，节目的一个多小时跟各位朋友一起来聊呢，发现啊，其实还是养这个猫和狗的朋友特别的多。
1: 是 啊
0: 然后呢，我们看一看啊，然后你知道这个养这猫和狗呢，就是你会感觉一个月，就大家有没有算过一笔账，
1: 要花多少钱？
0: 对
1: 啊，
0: 其实就是你要按照我们家老人的说法，他都很不理解，就是现在大家为了
1: 吃点剩饭都行的
0: 吗？对，就是他都觉得，哎，你吃那些猫粮狗粮就是生意，就是这些商家为了卖东西卖给你们的。然后你像我姥姥就说了，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养那个大白猫都是吃家里的剩饭。
1: 对，
0: 那后来活了十多年呢，15-16年，那个我还记得那个猫是个长毛的白色的猫。
1: 因为有的猫它这样，它基因里带一些东西，带一些疾病。
0: 对对对对，
1: 因为它那个猫现在的猫啊，基本上都是后天培育的。
0: 是
1: 啊，你说这一猫的历史多少年，就是它种族历史多少年，可能有的也就最近20-30年。
0: 对对，跟基因有关系。
1: 对
0: 啊，但是有的朋友呢，人家就是精细养护。你像我家里养两只猫，我也是喂猫粮的。说实话，就是说你说那个剩菜剩饭那么咸，那肯定不敢喂，而且家里不开火。另外呢，喂猫粮的确也是省事儿啊。然后我们看看啊，咱们的 Tony 啊，他跟我们聊了下，就是介绍一下自己的猫猫啊。他说呢，我家的猫猫是11色的金渐层。
1: 11色是什么意思？
0: 就是金渐层是一个猫猫的品种。
1: 啊，
0: 这个有银渐层，有金渐层，11色代表它的品相。
1: 哦，
0: 啊，就是
1: 越多越大越好呗。
0: 是的，是的，就是比较高嘛。
1: 哦，
0: 就是比如说这个它有黑色相间的金渐层，那不就更贵吗？
1: 哦，
0: 然后呢，2025年4月27号出生。当时呢是花了几千块钱买的。他说我超爱他，
1: 喜欢，
0: 对他超好。
1: 哦，
0: 买什么吃的玩的用的我买最好的。
1: 你看看，当孩子养，
0: 而且还给他带着 GPS。
1: 我都没有 GPS。
0: 我怕他走丢了。
1: 啊，
0: 有的时候啊，他吃一个罐头要30块钱。
1: 我今年过生日的时候我也要吃30块钱的罐头。
0: 哇，30块钱罐头真的哦。
1: 现在30块钱，你说30块钱都吃啥罐头？
0: 对呀，啊，
1: 水果罐头那都不10几块钱才。
0: 你家的猫罐头可以给我吃一口吗？我还尝尝有啥不一样。那这个他吃的是比我还好，就自己可能也不舍得啊。
1: 是，
0: 1岁的时候我还给他过生日，
1: 就是今年的4月份吗？
0: 买那种猫猫吃的生日蛋糕。
1: 哎呀，你看，
0: 吹蜡烛，
1: 他自己能吹毛能吹蜡烛了。
0: 不是他吹吗？真的就跟自己的娃是一样的，
1: 哎，可爱啊。
0: 其实我跟大家说，我自己养猫，我是觉得你说我读这个的时候啊，就有那种姨母笑，我觉得很温馨。但是你知道有些朋友现在在开车，他在车厢里面，你知道，哎，现在人真是疯了。我爸他呢，养了3只狗，然后最近在自驾游
1: 玩去了。
0: 他发了个那个抖音，我看里面的评论，
2: 这么大岁数人不养孙子养狗。
0: 那 我觉得啊，就是说呢，就是大家的这种就是我都理解，因为你觉得你感受不到就有任何的乐趣，好像有一种什么呢啊不务正业的感觉。我觉得互相就是在自己的世界里就好了，
1: 嗯
0: 啊，我们不要去评论别人。
1: 不是，你评论嘛，但是有一种评论方法，你可以这么问，你说。老爷爷，
0: 嗯，
1: 你为什么养狗不养孙子呀？就是你这为什么？你问，你说我不，就是你知道人家老爷爷有几个孙子或者有几只狗，人现在生活是什么样的？但你不能主观去直接去判断的了
0: 那不对啊，你那意思就是老爷爷因为没有孙子所以养的狗吗？他没有关联啊。
1: 不是，就是问老爷爷为什么不养孙子呀，或者为什么不陪孩子，不这个孙子不陪你啊，这有狗，这是问为什么，人等他一个解释。就像刚才你说呢，直接就是按照我个人的喜好去否定你的作为。
0: 嗯，对的，没错，就是这就是大家的认知嘛啊，他会觉得你这个不是正经过日子的人。
1: 我个人准备开一个叫抖音评论课
0: 啊，
1: 这开班啊，朋友们，抖音评论课开班。
0: 那这个要是。主要教什么呢？
1: 就是教你如何在别人的视频下边，
0: 嗯，
1: 这个写评论。有的评论可能是，比如说有的喜欢这个评论下边多点赞呢，有的喜欢评论下边多点留言呢。哎，我教大家怎么评论。
0: 那你有哪些高赞评论啊？
1: 嗯，
0: 拿出来案例给我们看看啊。
1: 目前没有，叫共同促进，共同学习。
0: 就好像你如果想要去做卖电商课。你自己的销量是多少呢？
1: 哎，朋友，你说到问到这儿问到点儿了啊，朋友，现在卖电商课的自己销量啊，
0: 嗯，
1: 毛也不是。哎，朋友，但是他会干啥呢？他会在其他的大网络主播直播间去总结经验。
0: 嗯、是，
1: 我现在卖课我也整明白了、
0: 嗯，
1: 我也总结经验。
0: 对，
1: 我把其他评论下边的高赞评论，
0: 嗯，
1: 我都搜集在一起。
0: 哦，就是做一个统计。
1: 哎我明面卖的是一个课的费用、
0: 嗯，
1: 实际大家买的只是我一个。这个信息收集的东西
0: 哦，
1: 哎
0: 对，
1: 包装嘛，
0: 明白。
1: 出门在外，身份都是自己的。
0: 那确实，来小芬说了，哎，他说我跟你们说啊，昨天在我们齐云广场负一楼，
1: 嗯，
0: 有人在摆那种异宠、嗯，就是那个什么蜥蜴呀、
1: 啊
0: 嗯、蛇呀、
1: 啊、
0: 这种，就是宠物嘛。还挺大只，
1: 嗯，
0: 因为我看到之后，我浑身起鸡皮疙瘩呀，我都不敢靠近。就是我们家凯凯啊，他六岁，直接上手去摸了。
1: 你看看，
0: 我的天哪，我都吓死了，我都怕被他咬。
1: 你是对，我跟你说，你家孩子摸那一刻呀，那个宠物主啊，就卖他都吓死了，他怕你家孩子上口咬他去。
0: 我告诉你们啊，我在这儿呢，不得不再 call back 说这个惠一城的那个异宠店。这个异宠店他说在四楼，我不知道他在几楼。
1: 是四楼，原先那个滑冰那块儿。
0: 他占地面积应该挺大、
1: 哦、
0: 但是我觉得呢他也有一些业绩压力。不然为什么我在三楼烤肉店门口排号的时候有一个人脖子上挂了一条蛇。然后拿了一个牌子说啊扫码免费什么什么到我们那个什么异宠店，我就还好。然后呢定睛一看，他旁边还就腰上挂了一个蜥蜴。他呢就是咱们有些朋友啊，我告诉大家，很多人怕蛇。
1: 人类的悲喜是真不一样、
0: 啊、就很多人怕蛇的、哎、我一说你们都吓死了。但是我跟您说，他是跟你保持了一定的距离的，且他不主动上前。
1: 你看
0: 啊、
1: 嗯、真的人类的悲欢呢、啊、
0: 是
1: 朋友，
0: 嗯，
1: 同一个空间不同的梦想。
0: 对，
1: 有人为了生活，
0: 嗯，
1: 脖子上挂个蛇腰里别个异宠
0: 啊，对，
1: 举个牌子。

0: 推销。
1: 对对，
0: 同一时刻，哎，有的人呢，就是这个，哎，咱说呀，肥头大耳的，搁那等着排队吃烤肉。
1: 不是我，这你
0: 再、哎、说，
1: 你想到什么？
0: 满嘴流油，
1: 而且。我排队吃烤肉，你这很冒犯，为什么肥头大耳啊？就是怎么了？我在那拿了个号，我坐在那儿，我招谁惹谁了？
0: 然后人家过去的时候，他内心还在、哎、
1: 他没有接近，他不会接近的，他在我的正前方，我看到了，当时我咦我就两眼一闭，把头转过去了，
0: 然后马上听到25号，
1: 对对，然后要烤肉来。我跟你们说，就是过来过去的人，其实他呢是对的，他吸引到的永远都是一些，咱们说同道中人，嗯，他不是要大多数的，
0: 是，
1: 他就是要个别的，所以。就是会有小孩子啊，像凯凯啊，他们就会过去啊，然后呢回来之后妈妈对吧，在那边等着看电影呢或者干嘛的，就是拉着说我要上四楼，
0: 嗯，有
1: 啊，对吧，你买个门票不就这不就挣了吗？
0: 是
1: 啊，就是你以为这个买卖好做吗？不好做，你又不去消费，你个子高站在人家门口看， 是不是啊，
0: 我这有这条件再说不用买票就能看得着、
1: 啊、反正我个人是真的这挺害怕的啊、嗯、来吧，我们看看啊，爆米花说要是让我养的话，我希望啊这些宠物都不要长大、
0: 啊、什么东西都是小了好看，
1: 哎，那倒是，体型要小于30cm
0: 30厘米，
1: 嗯，大的呢要小于10厘米
0: 啊，大于10厘米小于30厘米，
1: 嗯，遮阳才可爱，啥叫遮遮哦，这样才可爱、
0: 哦、
1: 像那个小熊猫啊、嗯、小狗熊啊，小天鹅呀、啊、哎，还有那个两三亩的院子才行，
0: 哎，
1: 那倒也是，这都是属于比较理想化的脑洞了， 嗯
0: 除了这些这个冷血类动物啊，小的确实不可爱、
1: 嗯、
0: 那个小蛇破出蛋呢之后啊，就跟那个小蚯蚓就也不可爱，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哺乳类动物，哎，那小的哎，但确实可爱。
1: 是，你别说别人了，你说我家猫以前小的时候，我现在看到它，哎呀，这个小奶猫哈，我告诉大家，如果你们现在要养或者正准备养，珍惜它的花期只有3个月，只有3个月，很快就过了。你看我们家是暹罗猫，就脸黑的那种，现在天气热了，越来越黑了。嗯，每天呢，他在阳台上面睡觉，有时候我一叫咪咪，他把脑袋一抬，我都吓一跳，真的很，哎呀，有点那个，有点那个。来看杰哥啊，他说我这人呢挺喜欢小猫小狗的，因为工作原因呢就没养，
0: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实在就哎手痒啊，我呢就去那种猫咖或者狗咖，
0: 嗯，
1: 哎，咱们
0: 咖啡店。
1: 互动一下也挺过瘾的、
0: 嗯、
1: 哎，这个也是一种方式吧，
0: 是，
1: 但是记得小的时候呢家里养过一条土黄色的土狗、
0: 哦、
1: 哎，那一条狗真的很乖，
0: 嗯，
1: 我清晰的记得小学4年级的时候呢家里建房子，其实土狗是最聪明的，
0: 是，
1: 真的
0: 土黄色的，
1: 嗯，
0: 我想必啊你家给那狗起的名叫大黄吧、
1: 嗯、差不多，就是所有中国人农村的土狗都叫大黄或者旺旺，
0: 对，我这一进那个村里边喊上大黄，7-8条狗追出来了，就，
1: 嗯，对，他说那个狗晚上蹲在买的那个钢筋旁边，有人从那儿过他就叫，
0: 看着呢，
1: 哎呦，你看、
0: 嗯、
1: 吃饭的时候我喜欢逗他、
0: 嗯、
1: 那他也不挑食啊，给啥吃啥、
0: 嗯、
1: 哇，你看这真是懂事儿。他吃饭的时候我故意把饭往他的盆里面倒、
0: 嗯、
1: 但是呢又没倒进去，他在旁边急得哇哇叫，
0: 嗯，
1: 很可爱啊，
0: 你看看，
1: 哎，后来呢因为是散养的，也是出这个问题了，
0: 嗯，
1: 哎，从那之后呢我就再也没有养过任何的小动物。前几年来到东莞这边呢，我和堂妹住两个住在一个房子里，
0: 嗯，
1: 她呢就养了一只白色的拉布拉多，也那个狗真的很有灵性啊。我下班的时候呢工厂旁边的小卖部买点这个火腿肠啊鸡腿啊去喂它，时间久了它只要听到楼底下门禁啊这种声音，它就蹲在那儿等着，
0: 嗯，
1: 看到它摇尾巴欢呼雀跃的样子啊，就忍不住揉揉它的脑袋。后来我堂妹不是去深圳了吗，这只狗也送人了、
0: 啊、你也没养、
1: 哎、你家这狗都怎么说呢，就哎呀
0: 这些啥
1: 其实你知道吗，它这个宠物啊就是猫和狗，它最大的愿望还是能跟着一个主人。
0: 哎，你知道这个、嗯、它有点这个，就是比如说之前我看到很多那个视频啊还有什么说 两个人处对象的时候啊，
1: 嗯，
0: 就是这个，比如说一个男方和女方特别想养个宠物，
1: 嗯，
0: 就
1: 是
0: 死活养。
1: 对，这种故事太多了。
0: 啊，等俩人分手了，当年想养这个的人他不要了。
1: 是啊，
0: 啊，嗯，就留给那个。
1: 哎，你知道你说的这个是一个，就是他们两个热恋的时候，
0: 嗯，
1: 养的这个宠物，哎，你好我好的，然后分手之后谁都不要，这是一种。
0: 嗯，
1: 还有一种呢，分手之后俩人要争
0: 啊，对对对，也有争的。对，
1: 曾经有一个明星不是半夜去他那个前男友家偷狗吗？
0: 啊，是，
1: 就是这么回事。
0: 我就感觉就是跟那个，这个，
1: 嗯，
0: 跟那个孩子似的。我说这样的这样的人呢，你们真就不适合结婚。
1: 嗯，
0: 结婚你不适合生孩子，这是个宠物，他没生出孩子，生出孩子你说俩人都不要呢，对不对？
1: 嗯，反正大千世界，你说这种极端个例也都有的。
0: 对，
1: 你别说，你要这么说的话，很多人对他的孩子他都不负责任，
0: 哎，
1: 更何况是一个这种动物呢？
0: 哎，头一段的视频你看了吗？
1: 嗯，
0: 就那个妈妈推个婴儿车，
1: 是，
0: 然后车前面还遛一只狗，
1: 嗯，
0: 然后那个有一个狗就是奔他妈跑过来了，
1: 嗯嗯，
0: 那婴儿车倒了，
1: 嗯，
0: 他第一时间去抱他自己家狗，没扶那个婴儿。
1: 啊，那这，
0: 哦，
1: 那这也不应该吧？我
0: 全网就是那个网上大家都懵了，这个孩
1: 子就是我估计是怎么着呢？他这种我没看啊，我没看，就是说咱们没有前因后果。我现在啊是学的可精了，我觉得网上的事儿啊，咱们看看就行了，
0: 嗯，
1: 因为咱们不未知全貌嘛，因为短视频就那么短，
0: 可能婴儿车里边没孩子，
1: 对。就是说呢，我在想会不会是第一个婴儿车里面什么都没有是空的，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说他的一种人下意识的条件反射，有的时候懵了，错了也是有的啊。但是如果说婴儿车里面有婴儿，然后呢这个妈妈又是故意的去弄了这个狗，没弄婴儿，
0: 他肯定是下意识的。
1: 对，我是感觉这也不
0: 下意识的才可怕，
1: 是，嗯，不是下意识的时候有的人他，你说这个要怎么，我们也都会，你看咱们语言工作者有的时候你就脱口而出了，
0: 嗯，
1: 那你说如果有位听众朋友他过来就挑咱们这句话的理，那我们说错的话也很多，有的时候他就是人就会出现这种问题。但是希望，就是，
0: 我作为一个从来没说错话过的人，嗯，但是我觉得这样，
1: 嗯，
0: 语言这个东西吧，就是有的事儿啊，
1: 嗯，
0: 你可以，就是有的话其实可以乱说，
1: 嗯，对，
0: 就是这个东西啊不伤大雅，
1: 嗯，
0: 但只要别说太过分的话，错了
1: 你没少说过分的话，
0: 对，错了一个半个也错了，
1: 对，
0: 但是有的动作呀，有的行为呀，
1: 嗯，
0: 那可是下意识东西是要命的呀，
1: 嗯，行，来我们看看大王的分享啊。他说呢，嗯，我很小的时候养过小鱼，
0: 嗯，
1: 养过小鸟，可是呢结果都不好，我呢就怕鱼挨饿，就一直给它喂鱼食。
0: 哎，那个玩意儿好像
1: 对它，就它能饿，但是不能撑。就我都知道这个事儿。
0: 我感觉这鱼好像只要有东西，它一直往里吃。
1: 我感觉鱼，所以嘛，它记忆只有七秒嘛，大家都这么说嘛，就是它吃完忘了嘛，是吗？跟我一样，我总是饿。然后呢，结果啊，这个小鱼就撑坏了，
0: 嗯，
1: 是吧？他说我呢觉得这个小鸟关在笼子里不自由，我想让它自由飞翔，就把笼子打开了。结果啊，这个小鸟自己乱飞，哎，在家里乱飞，结果呢撞到墙上，这哎呀，这捡起来就不行了，也就没了。嗯，从小呢，我就觉得我不是一个能养宠物的人。
0: 你不只是不能养宠物，你这是宠物杀手啊！你这是。
1: 嗯，他说呢，再后来呢，上大学的时候啊，我堂哥家的金毛宝宝，哎，就生了，我抓了一只回家，
0: 嗯，
1: 起名呢叫哈嫩，哦，是一个韩文名。哈嫩是天空的意思。
0: 这是韩文名还是河南名？
1: 咋说呀？
0: 嗨，能过来，嫩哈嫩，喊谁呢？
1: 哈嫩呢？哎，差不多。啊，回家呢就养了三天，就被全家人嫌弃，嫌这个狗吃的多，拉的多，还臭。
0: 嗯，
1: 最后只能把狗还给我堂哥了。
0: 你看看，
1: 哎呀，这你说。这种狗它体型比较大，
0: 嗯，
1: 哦，那当然仅仅就吃的多嘛，吃的多都有罪了。
0: 你这还没养那个藏獒呢，哎呦妈，那个藏獒啊，嗯，
1: 就所以说它为什么不适合在城市里养？
0: 大型犬，
1: 人家比如说藏獒，它在西藏，它有那个环境啊，对不对？而且它是一种工作犬，
0: 嗯，
1: 它能放牧的。你哎呀，所以我挺不理解啊，就在城市里面养藏獒的人。 哎，
0: 现在是没人养了，因为那玩意儿不值钱了。
1: 我要批评你，
0: 你批评谁？
1: 然后他说呢，再后来呢，我堂哥送了我一只标准的这个贵宾给我，
0: 对，
1: 我叫他米粉儿。
0: 嗯，
1: 这个小米粉呢来我家大半年啊，最后呢也因为我妈不想养，又送人了。哎呀呀呀，哎呀！他说呢，现在啊，我养了两只小狗，一只呢是棕色的大边牧，叫多比，
0: 嗯，
1: 就是《哈利波特》里面自由小精灵的那个多比
0: 啊，最丑的那个小玩意儿。
1: 你不是很会模仿吗？
0: 不是，那是咕噜
1: 啊，
0: 多比是拿个破袜子啊，
1: 对，
0: 丑不拉几的。
1: 这两个小家伙可爱的时候是真可爱，气人的时候也是真的要气死人的。哎，对哦，我还养了一条小鱼，它没有名字，就是一条很好看的斗鱼。只是呢他最近烧尾了，还在给他治疗。哎呀，你是真忙啊。你这，我希望他能快点好起来。
0: 嗯，
1: 我现在很爱我的小狗们，他们真的是太可爱了，
0: 太好了，
1: 那就是一直要养哦。
0: 对，
1: 就是
0: 你过来他又送人了，又怎么着了，
1: 你遭到了谁谁的反对，你说这就不好了。
0: 是
1: 啊，最后我们来简单说一下雅子啊，他说不考虑现实因素，我想养一只小猫小狗。
0: 小猫小狗可以
1: 啊，因为呢孩子很喜欢，一直在明示暗示我想养。但是现在我就是太多因素要考虑，
0: 那就别养，
1: 家里空间小，照顾两个孩子透支我的所有精力了，我真的没有时间去打理动物了。
0: 那看自己身实际情况，
1: 你的考虑是对的。
0: 对，
1: 那孩子都想养小动物，
0: 给孩子买两只毛绒玩具玩吧。
1: 那或者说这个对啊，买两假的是吧？去邻居家什么的看一看就行了。
0: 嗯，
1: 还是得理智点儿，朋友们。好了，感谢各位收听收看，明天再会。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55。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2: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复赛即将重磅来袭。9月13号将在东莞广播电视台2号演播厅火爆开战，精彩敬请期待。本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平台音乐软件搜索力创乐队畅听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3: 晚上好，我系嘉允。今日系9月7日星期一，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党嘅十八大以嚟，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广东考察，指出广东要落功夫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要落功夫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2022年底广东启动实施了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百千万工程开展3年几来，广东不断强产业、美乡村、惠民生，有力开创了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新局面。
3: 财政部积极支持有关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2: 六部门发文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3: 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本周将在香港举行，增持出海专章、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
2: 2026东莞台博会在多领域取得突破成果，达成采购意向超过45亿元。
3: 日本外汇储备八月降幅刷新纪录。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2: 党嘅十八大以嚟，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广东考察，指出广东要落功夫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力度更大一啲，措施更精准一啲，久久为功。要落功夫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加快推进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区域互联互通，带动和推进粤东、粤西、粤北地区更好承接珠三角地区的产业有序转移。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2022年底广东启动实施了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百千万工程开展3年几来，广东不断强产业、美乡村、惠民生，有力开创了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新局面。来听报道。
4: 在汕尾市红海湾绿色制造产业园，比亚迪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制造基地正加紧施工，项目全面投产之后，预计年产值可以达到约520亿元。而离热火朝天的建设工地不远，高标准农田里面青苗翠绿，长势喜人。一年前这里还是荒滩碎田，老旧民居交错，可利用地块巴掌大，产业发展受制于空间不足的问题亟待解决。得益于深圳汕尾市际帮扶协作机制的强力推动，汕尾充分运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政策工具包，在红海湾区域成功整备出8000多亩优质连片建设用地，不单止引来了比亚迪项目，还带动了多家配套企业在这里集聚发展。在梅州市广煤产业园，一栋栋厂房拔地而起，轻薄如纱的铜箔穿梭在产线的高速滚轴之间，依托广州对口帮扶协作梅州工作机制，园区在2024年成功引进铜干生产企业，打通了原料供应链条。2025年实现工业总产值180.3亿元，同比增长50%。以改革破解空间瓶颈，广东已累计完成农用地整治147.93万亩，建设用地整理43.06万亩，生态保护修复277.63万亩。累计拉动投资7302.08亿元。一批珠三角优质企业在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加速落地。统筹区域规划，深挖县镇村多元价值，广东立足生态与文化资源品库，加快农民旅深度融合，大力发展富民特色产业，描绘出一幅县镇村高质量发展的新图景。惠州市博罗县徐田村如今正焕发出新活力。这个位于罗浮山南麓的古村，每逢周末就热闹非凡。村里面餐馆人头涌动，民宿门前车来车往。游客有些是郊野支帐露营，亲近自然；有些步入客家围屋，在星光殿的沉浸式场景里面感受古村新貌。 2024年以来，广东提出规划建设环南昆山、罗浮山、阮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建成环南昆山、罗浮山旅游公路，将完善村庄串珠成链。博罗县抓住机会，打破过去零散发展的旧模式，成立阮硕国企罗浮山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探索整村运营新路径，深度盘活村域资源。2025年初，该公司引入专业团队进驻徐田村，对客家围屋进行修缮和活化利用，令条村摇身一变成为了网红村。广东拥有全国最长海岸线，海洋经济发展优势突出。在潮州市饶平县，一场从近海向深海的养殖变革正在推进。曾经破旧低效的木质鱼排陆续退场，取而代之的是崭新坚固的深海重力式网箱，在碧波里面整齐列阵。在向深海要空间的同时，当地政府打出政策组合拳，通过财政补助、租金优惠等激励措施，切实打消养殖户转型顾虑，激活市场主体内生动力。养殖户洪少华：
5: 我们投放重力式深水网箱，相比传统近海养殖优势非常明显，综合效益比传统模式高出30%，资金补助、金融贷款、用海保障等方面都给予了大力支持，确实为了我们解决了发展难题。
4: 饶平县农业农村局渔业管理股股长黄志豪：
6: 深入推进标准海供给，简化用海审批流程，将海域养殖证期限由3年延长至最高10年，为现代化海洋牧场有关项目免征前5年海域使用金，以真金白银实招硬翅为市场主体松绑减负，赋能增效，
4: 优产业更优民生。广东在壮大远域经济的同时，持续推动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向基层下沉，描绘城乡均衡发展的温暖底色。75岁的揭阳市民庄成和听讲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对口帮扶揭阳市人民医院，决定去做骨关节炎手术。中山医院关节外科副主任、揭阳市人民医院院长张志奇带队，为他实施了坐膝关节表面置换术。术后仅4日，庄成和就顺利出院。自百千万工程实施到去年底，广东已建立起省级纵向支持加市制横向帮扶协作的新型帮扶协作机制。全省62个纵向帮扶组团、190多名帮扶干部，为县域争取各类资金超过300亿元，完成重点帮扶任务超过1100项，重点帮扶项目超过800项。珠三角六市帮扶协作资金累计投入超166亿元。重新开展百校联百院双百行动，推动123家高校院所和86个院市区结对共建，精准开展医疗帮扶，明显提升粤东粤西和粤北地区医疗卫生水平，基本实现大病不出院。广东在54个院市布局64个省级产业园区、13个省级特色产业园，全省共建各类反向飞地产业孵化基地超过110个，15个承接产业有序转移主平台，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2万亿元。数据显示，2025年广东海洋生产总值达2.04万亿元，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18.6%，连续31年稳居全国首位。无奈前，广东召开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会议明确，广东要坚定不移将百千万工程持续揸落去，奋力实现从3年初见成效到5年显著变化的跨越提升，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突破性进展。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冯瑞章：
7: 百县千镇万村显著变化，主要就是说要从绿煤广东走向绿富广东。我们现在的公共服务的覆盖已经很好了，要走向优质的均衡。我们要从这个典型镇村、典型的示范走向一个整体提升。
2: 新鲜资讯， 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0: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继续关注要闻。记者今日从财政部了解到，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积极支持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财政部表示，这次资本补充工作将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稳妥推进。当前上述八家中央金融企业经营发展稳健，资产质量稳定，主要监管指标运行平稳，处于安全健康范围。通过发行特别国债支持有关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有利于进一步巩固提升其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为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更为坚实的支撑。对于其中的上市中央金融企业，支持其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亦有助于为投资者创造更大价值，并带来长期稳定的回报。
2: 记者今日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为进一步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持续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农业农村部、中央农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实施方案明确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健全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确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促进三农领域投入结构不断优化，到2030年基本建立与农业农村发展水平相适应、结构合理、方式科学、绩效并重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补齐农业农村现代化短板弱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3: 工业和信息发布今日发布信息通讯行业发展15规划，规划提出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讯网，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信息通讯行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规划集中列出了涵盖信息通讯行业总体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基础设施、应用普及5个方面的多个主要指标，其中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讯行业收入达到4.1万亿元，每万人拥有 5G 含 5GA 基站数50个， 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到95%，千兆以上宽带用户数达到3.2亿户，智能算力规模达到每秒9888亿亿次浮点运算等。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6部门今日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1000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形成梯次分布、优势互补的产业布局。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记者了解到，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亏上企业约2.5万家，年营业收入规模达8万亿元，已成为传承中华文化、激活特色经济、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就业增收的重要支撑。意见提出5方面20项工作任务，包括加强历史经典产业统筹规划，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促进历史经典产业多元融合发展，培育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良好生态，加快推进历史经典产业国际化发展。意见仲部署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通过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筑牢产业发展坚实根基。 聚焦加强产业保护传承，构建产业科技创新体系，促进产业高端化发展，加快产业智能化升级，深化产业绿色化转型，激发产业活力与创新能力等。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主题，以展速融人工智能参展企业占比超三分之一，率先设立慈源专区，人工智能应用中市基地集中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同期仲将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巨新智能应用挑战赛、全球脑机接口创新赛等赛事，加快人工智能技术落地。
2: 今日，湖南省农学会联合中国水稻研究所、武汉大学等多所高校同单位知名专家学者组成的测产团队，在湖南邵阳睢宁县开展杂交水稻大面积超高产制种现场测产活动，测得睢宁县武阳镇布局超级稻爽两优138大面积制种示范片，亩产达 530.4 公斤，首次突破1000斤大关。据了解，我国杂交水稻常年种植面积稳定在2亿亩以上，截至2025年，我国杂交水稻累计推广面积超100亿亩。本次测产亩产突破1000斤，对降低种粮成本、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大意义。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国际法律人才培训学院首次与国家商务部联合主办的国际经贸及国际投资法律实务培训班今日开班。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开班仪式致辞时表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及专业服务中心，长期以来与内地及国际社会保持紧密的经贸联系。培训班旨在提升参加者应对新兴风险和挑战的能力，使他们了解瞬息万变的政策和市场发展，增进与国际同业的交流，从而制定周全的应对策略，以保障各经济体的利益，并在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把握机遇。培训班的参加者包括20位来自国家商务部专门从事国际谈判和政策制定的资深专家，以及数十位香港特区政府相关官员和内地官员。
2: 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于本月9号到10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本届论坛新设出海专章、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继续拓展国际市场，深化跨地域合作和推动高质量发展。论坛主题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探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与其他地区市场。

0: 喺贸易、投资同发展等领域形成嘅新合作格局同机遇，并特别聚焦东盟、中亚同中东。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一带一路”办公室专员何力智表示：，
1: 首先我哋会新设出海专章，为内地企业走出去打造一站式嘅交流同埋对接平台。另外，我哋都会积极拓展新嘅市场。我哋都有新設嘅中亞專章同埋中東專章，我哋都會邀請當地嘅官員同埋商界領袖分享投資嘅機遇。論壇亦都會加入低空經濟嘅環節，亦都有關於人工智能嘅討論，拓展新質生產力嘅合作空間。
2: 香港特區政府食物環境衛生署食物安全中心發言人今日表示，從10月1日起，港珠澳大橋進口鮮活食品的通關時間將延長至全天24小時，令業界更靈活安排鮮活食品的抵港時間，更好配合各食物行業的運作模式。
0: 2026第17屆東莞台灣名品博覽會昨日圓滿收官，展會提及增效創歷屆新高，在產業鏈對接、經貿合作、文化交流、青年創業等多領域取得突破成果，超68萬人次線上線下參會，超8000名採購商進場採購，達成採購意向45.2億元。為期4日的展會以智慧兩岸、鏈通全球為主題，緊扣15規劃綱要和中央台辦10項促進兩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落實落實東莞深化兩岸創新發展合作總體方案，進一步搭建兩岸高質量融合發展的堅實橋梁。兩岸企業家峰會台灣方面秘書長尹啟明介紹，
3: 這次我們台博會也設了台灣的各個縣市的一個產品攤位，讓他們有機會能夠參展，促進台灣的產品能夠銷到大陸來，能夠融入到大陸的產業鏈裡面來。
0: 本屆展會全新設置7大產業展區、25個省區市專館，其中台灣館選取台灣地區184家優質展商參展，其中90%首次參加台博會。青年台商黃俊傑講道：
4: 這是我第3次參加東莞台博會，感覺每一屆展區的規模都在提升，內容更多元化，像 AI、機器人、智能製造這些領域，都是我們年輕人比較喜歡、比較關注的。在幾天下來的諮詢交流中，收穫很多，我期待明年有機會再來參加。
2: 記者今日從黃埔海軍了解到，在黄埔海军所属黄埔老港海军的监管下，大庆268加注船今日前往广州港大屿山锚地，顺利为一艘国际航行船舶加注1021吨绿色甲醇。据黄埔海军介绍，这个是全国首单国际航行散货船绿色甲醇加注业务，亦是广东首次在锚地开展绿色甲醇船对船加注业务，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绿色燃料产储运加注供应链发展再获新突破。今年1到8月，广州港锚地加注各类船舶燃料同比增长超114%。
0: 据深港口岸统计，截至9月5日，2026年深圳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突破2亿人次，较2025年提前28日达成关键节点。在跨境总客流持续冲高的背后，外籍及境外非港访客数量大幅增长，成为今年深圳口岸亮眼的新特征，口岸国际化程度加速提升。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办，涉外交流活动集中落地，预计下半年陆路口岸外籍客流增速有望维持在28%以上，全年外国人等其他访客总量有望突破480万人次。
2: 近日，佛山市首场人工智能训练师粤澳双证职业技能认定开考，本次认定创新推行一试双证模式，考生考核合格后可申请获得内地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与澳门职业技能证明书，持证人可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及澳门合规从业。本次认定工作创新推行一次考核、两地持证、粤澳互认新模式，考生考核合格后可申请获取内地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与澳门职业技能证明书，两份证书在粤澳两地均有效采信，切实打通粤港澳大湾区 AI 技能人才跨境就业、执业的通道。 目前项目二期认定工作已开始筹备，有意向的人才可关注禅城区人民政府门户网、佛山人才网等，及时掌握报名、考核等最新动态。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
7: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六号晚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会晤后，向媒体表示，乌方与美方和欧洲国家代表当日讨论了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俄乌冲突涉及的议题，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泽连斯基说，会谈不单止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还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战后乌方亦需要维持一支强大军队。他还说，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泽连斯基说，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目前会谈地点尚未确定。威特科夫对媒体表示，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据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介绍，俄总统普京五号晚在莫斯科会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乌克兰国际民权电讯社报道说，关于俄乌冲突能否在今年冬季前结束，库什纳表示美方无法保证，但会为此付出努力，继续推进谈判。他将同威特科夫一道努力恢复美俄乌三方会谈。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六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克辛·雷泽伊讲到，伊朗将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进入船只将受到制裁。雷泽伊接受采访时讲到，伊朗将在未来数日公布这一新设立的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这一范围的船只都将被伊方列入制裁名单。雷泽伊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开放状态是谎言，美方正试图投入大量资金以走私方式令船只通过有关海域，这些船只通常会遭到伊方打击。伊朗目前没有决定击沉这些船只，因为他们装载石油，被击沉可能对地区环境造成损害。谈及国内物资供应，雷泽伊讲到，所谓美国经济封锁将导致伊朗发生大规模饥荒的讲法是巨大谎言，伊朗政府已储备足够的粮食和基本物资。他同时表示，伊朗仍在出口石油，相关收入亦都能够汇回国内。
0: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六号报道，本月初伊朗一处婚礼现场遭美军空袭，好可能是因为美军炸弹偏离目标。美军一号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霍尔木兹金省一处婚礼现场遇袭，导致四人死亡，至少九十人受伤。伊方谴责美军袭击婚礼构成战争罪。美国副总统曼斯三号说，美方正对伊朗婚礼遇袭事件展开调查。这个不是美军首次在轰炸伊朗境内目标时殃及平民。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首日，伊朗一所小学遭空袭，造成约170人遇难，另有上百人受伤。多家媒体事后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军方数据库曾警告有关多处伊朗目标的情报严重过时，但美军高层却无视警报，批准打击包括这所小学在内的多个目标。美国媒体7月报道，美军方已将对这起事件的调查搁置数月。
2: 日本财务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近期日本政府和央行实施外汇干预等因素影响，截至8月末，日本外汇储备降至约 1.21 万亿美元，较7月末减少 795.75 亿美元，降幅达 6.18%， 创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数据显示，日本外汇储备已连续四个月下降，美国国债等证券持有量减少是日本外汇储备下降的主要原因。 截至八月末，日本外汇储备中证券资产为8395.59亿美元，较七月。

0: 并于6号3时53分发生一次较强喷发。克拉克托之子火山位于印尼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的顺他海峡中，是活火山。2018年克拉克托之子火山喷发并引发海啸，造成超过400人死亡。
1: 好了，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允、国希，代表编辑杜伟、黄欣，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想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4: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2: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4: 面纹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2: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面纹灯进行物理面纹。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4: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2: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6: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到阴天，会有局部阵雨的情况。另外呢，气温方面是在26到34摄氏度之间，会吹偏北风，相对湿度是在60%到95%之间。展望8号的晚8点到9号晚8点呢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提醒各位多加留意。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8: 大热天跑哪儿了？
9: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8: 我也得备点
10: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1: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12: 4008000000，
11: 参与报价有好礼。
1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路面通行情况。那么当前在东城中路的南向北会有缓行压力存在，另外呢就是八一路的东向西管长路跨线桥附近的拥堵是 1.4 公里左右了。三元路我们看到是东向西主要在管泰路附近的行驶压力也是比较明显的。

再来看到的就是滨江东路的西向北以及金牛路的西向东啊，当前呢都是有一定的缓行压力存在。东城东路呢南向北在东升路附近车辆也是走走停停的状态了。还有就是东莞大道北向南的方向主要出现在了鸿福路附近，也是缓行当中，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晚上的6:4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5。接下来呢是管理好身材的时间。晚上好，我是微微。开启了全新的一周啦！今天晚上呢，在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来自东莞市清溪镇社会体育指导员服务站的潘新长老师和李敬业老师呢，会带来武当太极拳的教学和讲解啊！今天呢晚上我们的这个潘老师呢，会继续的带大家来科学运动。那各位如果感兴趣，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视频号啊搜索之后呢，就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跟随两位老师一起来动一动。当然了，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和大家来分享很多的一些好消息，以及啊管理好身材的小妙招。先给大家做一个温馨提醒啊，因为这段时间呢，这个下雨还是比较频繁的。你看明天，又是一个局部有阵雨的一个情况了。首先呢，提醒大家的是，雨水比较多。家里有种一些花花草草的朋友啊，那个花盆的底部那个托盘呢，时不时你都得看一下，如果有这个积水呢，一定要及时的清倒啊，因为现在这个天气呢，确实啊，这个蚊虫比较多，有积水的话呢，它又很容易滋生这个新的蚊虫了。所以呢，如果说家里就是种了有些花花草草的，尤其是有那种水生植物的，也要定期的换水。换水的时候呢，把那个花盆的里边洗一洗，那个植物的根茎啊，最好也冲一冲啊，保持这个积水的一个干净。还有就是有庭院的家庭，清水的那个清理水的时候，要看看那个排水的沟渠啊，那个排水的那个通道是否是有积水，也要定期的去清理一下。那些花盆啊不用的一些这个盆盆罐罐什么的，能够倒着放就倒着放，就反过来放，或者是你拿一块遮雨的布给它挡上，不然的话就很容易有积水了。平时在家里啊，如果这个外出的话呢，也一定啊要记得关好门窗。在比如说太阳下山前的2小时，或者是太阳这个日出啊日出的时候的前后2小时，这个时候呢是特别容易被蚊子叮咬的，因为这个时候蚊子最活跃了。那你如果说哈，这个时候又站在那些树荫底下呀、草丛边上啊，就特别容易中招了。所以呢，如果说外出哈，提醒大家最好呢就是穿上长袖衣裤啊。但如果说天气热哈，很多人说我不想穿长袖衣裤怎么办呢？那就喷一喷啊，有这种避蚊胺啊、驱蚊汁一类的驱蚊液啊，喷一喷在身上喷一喷，尤其是裸露在外的皮肤上哈，尽量就是避免蚊虫的叮咬。9月份也是开学季了哈，也要提醒孩子们哈，就是一定在这些外出的时候啊，注意啊，不要去到那些草丛边上啊，很容易就会被一些蚊虫啊给叮上了。也给大家带来说一个好消息哈。这两天如果说你有听到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应该都知道哈，我们的这个燕青老师又要出发了。下周的时候呢，要出发去哪儿呢？就是去到又是去到那个溯源的这个加工厂了啊，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溯源呢？就是绿松石。这次呢，我们也是收到了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联合本职珠宝的邀请啊，我们的主持人燕青会以特邀溯源官的身份，深入到世界公认数一数二的云盖寺绿松石原矿加工溯源。那他呢会赴啊这个现场为大家挑选好看的绿松。当然了，除了有燕青老师会在现场之外了，为了把大家这个心放到肚子里哈，帮大家把好关。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联合本职珠宝还特意邀请了中宝协的委员卢委员去到现场坐镇啊，帮大家一起挑选。有他在，那每一块料子的品质啊、加工的环节呀 都能够帮您把得死死的了。更重要的是呢，这一次溯源过程当中的每一件绿松石都会带有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的权威鉴定证书。就是如果说你了解过珠宝啊，在珠宝圈混过的姐妹你都知道，地大的证书那就是含金量的代名词了。证伪可查，全网可验，而且不光有证书啊，品牌方呢还给出了一个假一赔十的品质承诺，是白纸黑字写上的啊，那跑不了啦。另外呢，很多人说啊，我
看到过这个绿松石啊，看别人戴的特别好看，那我自己不知道是否合适啊，是不是我的风格呀？大家放心，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48小时的免费品鉴期。收到货之后，拆开包装你就戴啊，身上戴一戴，看一看，仔仔细细看一看，是不是你想象当中的样子啊？感觉如果说实在不是我的风格，没关系，退就行。我们也给大家做的一个保证啊，就是我们的绿松石呢是不泡油、不泡水、不煮蜡、不酸洗、不染色、不加胶的。大家都知道哈，就是全世界能够产这个优质绿松石的地方是少之又少，而且目前来说，中国的绿松石的储量占了全世界的70%，在这70%里面呢，又有70%是来自啊这个湖北，那也就是说全世界每10块绿松石，就差不多啊有7块就是 made in China， 来自我们的这个湖北大山里出来的宝贝了。而且绿松石它是不可再生资源，你看好的那种高瓷蓝呢、高瓷绿的个料子，真的就是挖一块少一块。所以你会发现这两年精品绿松石的价格其实也是稳步在上涨的哈，原因就是稀缺嘛。所以当然了，我们这一次呢带来的这个绿松石的价格跨度也会比较大，因为去到溯源呢，对不对？去到那个厂家加工厂了，去到产地了，那对不对？几百块的小吊坠、小耳钉，再到几万、十几万的收藏级的吊件都有，反正就是风险由人啊。关于价格，我们也把话说在前头，坦诚地告诉大家，不能保证这是全网最低价，但是呢，我们能够保证的是，就是云盖寺原矿开采出来的天然原矿，每一块料子啊都是保真的，有我们的这个委员啊，中保协的委员亲眼去鉴定，然后再送到这个地大做这个权威检测，所以就是没有品牌溢价，没有商场的扣点，也没有中间商的层层加价。溯源的底线是什么？溯源的底线是价格可以不是最低的，但是东西一定得给大家保真了。所以如果你也对绿松石感兴趣哈，此刻您就可以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绿松石这3个字儿，就能够进到微信群里面，在群里面呢

0: 你就能够了解详细的一些介绍，包括我们的主持人燕青，他也在群里啊，到时候他去到现场了，你就可以看到他会给你发很多很多的那些视频，让你亲眼所见了。
1: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2: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秋天一到，肌肤水分流失，脸部绷得紧紧的。护肤产品种类多，品牌选择很重要。雅诗兰黛多效驻颜面霜添加奇迹辣木籽精粹和胶原紧致肽，精准针对脸部三大区域做紧致，润而不腻，令脸部肌肤柔嫩一整天。现在家乡好商城推出韵舒微损雅诗兰黛驻颜面霜，75毫升只需260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驻颜面霜，多维柔嫩，看得见。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3: All the way，
1: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FM 107.5，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管理好身材，我是薇薇。我们的节目呢也要特别感谢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的大力支持。你看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九月份了，转眼之间这个中秋佳节又要来了。朋友们，说到中秋你会想到什么呢？我觉得中秋的文化真的是需要我们去好好的去铭记和留意的。一块就是地地道道的广式月饼，其实有的时候也是藏着广府味道的匠心密码的。那么说到这个我们东莞的月饼那不得不提到这个华美月饼了。扎根在东莞茶山的华美，用广式月饼的制作技艺，现在已经是入选了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它是从原料的严选制皮到包馅到烘烤，整整八大工序，每一步都很讲究。而且呢，他们在这个茶山的华美梦工厂特别有意思，里面有一座这个华美月饼博物馆里面还有上千件的非常珍贵的古饼模真的是都是用这些饼模，你能看得到那种广式月饼的一个演变的，就是从古至今的一个演变的脉络。而且还有非遗传承人从这些老饼模当中呢，是汲取了创作灵感，反复的一个调试测试，最后呢是敲定了 1.5 比 8.5 的黄金薄皮的一个配比。所以呢，华美月饼它是那个饼就是皮儿特别薄，而且不易破，里面的馅料呢是满满当当的，那个馅儿就是一切开你都能感受到它的一个实在，还有15克的大蛋黄每一口咬下去就是咸甜平衡，正宗的广式风味。那华美月饼呢是省级的非遗技艺，现在呢如果说你也想在这个中秋去解锁正统的广式古法风味的话呢，可以来关注一下华美月饼，让每一口团圆都自带文化的氛围感。团购热线各位可以记一下，86403555，86403555。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中秋佳节，买月饼、买手信就选后街同发管优食品。后街同发管优，东莞老字号，非遗传承，共享团圆好时光。
5: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大热天跑哪儿了？
7: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6: 我也得备点
8: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9: 行车途中好伙伴，
10: 用车路上好帮手，
9: 开车听一听，
8: 交通小精灵。
5: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车子买回来之后就离不开定期的保养，通过定期保养才能保证汽车正常运转。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保养无非就是换换机油和三滤，机油滤、空气滤、空调滤。其实除了机油、三滤，还有很多项目需要定期保养。今天呢，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平常保养容易被忽略的几个地方。由于呢，刹车油具有吸水的特性，当刹车油使用时间过长的时候，刹车油中的含水量就会超标。在车辆进行紧急制动的时候，刹车油中的水分就会被高温蒸发变成气体，然后在刹车管道中形成气阻，导致刹车制动力下降，延长刹车距离。一般建议每隔2年或者40000公里更换刹车油。转向拉杆就是方向机连接车轮的部位，转向拉杆如果出现松动，轻则影响车辆跑偏，出现吃胎的情况，重则在行驶中可能会脱落，导致车辆的方向失控。所以在平常转向拉杆例行保养的时候，可以握住拉杆用力上下摇一摇，如果没有感觉到间隙的话，说明正常，如果有间隙的话，需要更换球头或者拉杆总成。其次呢，是刹车分泵，又称之为刹车卡钳，也是刹车系统当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件，但是在日常的保养中很少有人会注意到它。刹车分泵由于所在位置的原因，长期会和泥水接触，容易导致分泵的活塞以及活动卡销出现锈蚀，甚至锈死。另外呢，汽车空调使用频繁，很多车才开了2-3年，空调的效果就变差了，而且异味特别严重，即使是更换了空调滤芯也没什么效果，那是因为真正的异味源头在蒸发箱。
1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7.5，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现在东江大道的东向西，从黎川大桥到红利路会有缓行压力，

另外就是环城南路辅路的东向北啊，从西平立交桥到环城南路路口，当前的行驶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管泰路南向北，从唐贝街到东管泰大道83号人行天桥啊，这边也是有一个慢行压力存在。还有温州路的北向南，从石阳街到横岭工业街二街的位置上呢，当前行车的压力也是相对突出的，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我是东莞交警陈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两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7.5，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微微。那此刻在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哈，也就是东莞我们的这个东莞电台微信视频号，我们的潘老师李老师呢正带着大家练习太极拳哈，抓紧时间走进视频直播间，跟随老师们运动一下。我们说管理好身材啊非常的重要，因为不仅仅是为了拥有好看的身材，更重要呢是通过管理好身材的这个过程让我们拥有健康的体魄嘛。管住嘴，迈开腿，蹬起来。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相关数据显示啊，现在全球1%的人正饱受着肥胖症的困扰。那尽管现在市面上面呢也有非常多的各种健康教育啊、减肥的一些这个书籍啊、治疗的办法呀，但是很多人哈，就是一旦发胖了，你真的想瘦下来，那真的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为什么会如此艰难呢？我不就减个肥吗？那科学家呢也是针对小鼠啊进行了一项新的研究啊，我觉得这里面可能会给大家一些启发。他们发现哈，一种名为叫做脂肪组织巨噬细胞的免疫细胞，它是带着什么呢？带着肥胖记忆的。这就是让那个小白鼠哈它减肥非常困难的一个幕后元凶了。巨噬细胞呢，它是免疫系统家族的非常重要的成员，那它在这个脂肪组织当中呢扮演着清洁工的角色，负责就是清除垂死的细胞，维持脂肪组织的健康了。那为了研究肥胖对这一类的免疫细胞的影响，科学家呢是给做实验的小鼠呢去喂食了高脂肪饮食12周，直到它们变得肥胖之后呢，再换成了低脂肪的饮食6个星期，来观察他们的减肥情况。哎，科学家又注意到这样的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了，就是改变了饮食规则之后呢，那些体重减轻的是最少的小鼠，其巨噬细胞核当中有一种名为叫做 CWC22 的蛋白质明显含量偏低。那么为了验证啊这个 CWC22 的一个作用呢，科学家又找了一组对照组的小鼠来进行了科学的一个基因改造啊，让他们的这个 CWC22 的一个基因呢罢工。结果呢就让人很惊讶了，当这一批小鼠开始减肥的时候，他们是很难很难减掉脂肪，因为缺少了 CWC22。那这个巨噬细胞呢就没有办法去清除掉一些死亡的细胞，那就导致了大量的凋亡的细胞在脂肪的组织当中一直堆积着。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其实啊，这个科学家们做了一个进一步的分析，就发现了这个 CWC22 呢就像一个细胞内的文字编辑，它呢就负责一些对基因啊进行正确的剪辑啊、编辑啊、剪接啊。因为你缺少了啊，可能就会出现这个剪接的一个错误，而那些缺少和错误之间是环环相扣的，它就导致了巨噬细胞它没有办法这个

清洁到位，就一不小心弄坏了自己的垃圾回收车了啊，就是没有办法正常工作了。那你清洁工都没有办法正常工作了，它释放的这个化学物质啊也就减少了啊，叫做肌酐。那它呢就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分子，负责告诉这些脂肪细胞，哎，你应该要分解储存的一个脂肪啦。但是随着肌酐的减少，那脂肪分解的指令它也就没有办法传递了，减肥就自然难上加难。而且科学家还发现哈，就算是减肥之后呢，这些巨噬细胞当中依然是有 51.9% 的基因保持着肥胖时的那种异常的简洁状态。也就是说明就是这个细胞啊，它记住了你曾经肥胖的样子，这个肥胖它形成记忆了，严重的损伤了它们正常的一个清洁功能。好消息是什么呢？这种肥胖记忆呢并非是不可逆的啊，因为科学家呢也是做了一些这个基因补丁哈，就是简洁的一个错误去给它修正了。但是这个巨噬细胞的垃圾回收车，它这个要回到一个哈修复完成之前肌酐水平回升的一个状态啊，还是就是不能回到一个最开始的那个状态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肥胖者的那个 CWC22 的一个水平依旧是相对来说会低一点点，对比起一些比较瘦一点的朋友哈。所以呢减肥呢是可以就是控制下来的，所以很多人会觉得为什么减肥这么难呢？就是有可能我们身体呢它形成了一种肥胖的记忆了。但幸好呢大家也在不断的努力哈，科学家们也在不断的努力，我相信大家就是未来的减肥之路可能就不会那么的艰难了。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要让身体产生这种肥胖记忆啊，对不对？平时呢就一定要做好管住嘴迈开腿啊，都很重要，吃动平衡才能够让我们的身体保持在一个健康而且好身材的状态。那节目呢当中呢也给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活动，就是绿松石的一个溯源。朋友们，如果说你见过那种高原上非常澄澈的不真实的湖水的样子，你就知道绿松它是什么样子。去西藏的话你要去看一下羊湖，就是羊卓雍措，那个颜色就是绿松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治愈。而且绿松石的颜色呢对黄皮姐妹们啊特别友好，因为显白呀，对吧？那这次呢我们的主持人叶青呢也是受到了竹山县的绿松石行业协会联合本职珠宝的特别邀请哈，以溯源官的身份去到世界公认数一数二的云盖寺绿松石原矿加工厂去溯源啊，带着大家去挑这个最漂亮的绿松石。而且呢为了让大家就是放心哈，给大家做好把关的工作，这一次呢还特别邀请了中保协的委员卢委员去到现场坐镇啊，帮大家一起挑，让这个每一块料子的品质啊，每一个加工的环节啊都是可以就是溯源到位的。而且呢这一次溯源的每一块绿松石呢都会带有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的权威鉴定证书，那地大的证书那相当是有含金量了，真伪可查，全网可验，并且光有证书还不行，还要守什么呢？品牌方再给大家一个假一赔十的品牌承诺，就是白纸黑字，那跑不了的东西了啊。还有就是很多朋友说我呢看那个绿松石看得多，觉得它挺漂亮的，但是我自己没戴过，我也不知道自己的这个风格呀是否适合。那没关系，我们呢为大家争取到了一个后悔权哈，就是48小时的免费品鉴期，到手之后感受一下，戴一戴，试一试，看看是否是你想象当中的样子，是否适合你的风格。 OK， 如果觉得还是不太合适没关系，也是可以退的。主要是这次溯源是什么呢，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保证一定是全网最低价，但是我们一定能够保证的就是这个东西它是真的。市面上的绿松石我说实话水真的很深，我们给大家做的这个保证就是什么呢，不泡水，不泡油，不煮辣，不酸洗，不染色，不加胶。绿松呢真的很漂亮，戴上身上也很提气，但是呢就是水太深了哈，市面上面很多所谓的高瓷蓝呢，那可能是上了这个科技与狠活的啊，或者是你看上去特别漂亮特别完美的吊坠啊，也是注了胶的二代松石了，所以就是你花了大价钱其实买回来的就不是真东西。那这一次呢我们也是叶青老师会去到现场为大家

0: 挑选，当然也还有这个中保协的委员在现场来保真，对吧？所以就这一次呢，这个溯源也是全程会有同步的一个矿产的实况的这个在群里面你可以看到一个实况，然后呢专家在线答疑，而且群里边还有一些专属的低价的一个抢先的一个优惠在里面，福利在里面，所以呢感兴趣，对绿松石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绿松石这三个字就能够进群了解详细的情况了。我们的主持人燕青呢此刻也在群里面了哈，有任何疑问也可以向他来提出。
1: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2: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3: 每天凌晨五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4: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3: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5: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少女们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就舍不得走了。
3: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4: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6: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7: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
8: 我要
7: 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6: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9: 爸爸妈妈，
10: 爸妈，我回来了。
7: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1: 想要塑造完美线条，展现自信风采吗？
12: 想要健康饮食，享受美好生活吗？让我们来做你的专属身材管理伙伴吧，
11: 带你探索科学健身与营养奥秘，
12: 让你在轻松愉悦中拥有理想身材。 FM 107.5 管理好身材，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管理好身材，继续陪伴各位啊。换季之后呢，可能很多姐妹都在纠结一个问题，就是护肤品是否需要去更换。我说实话，夏天呢我们通常用的是比较清爽的，但是秋冬季节呢还是得滋润一点点了啊。当然也有人会觉得说，如果换那种很厚的精华油会不会闷痘啊，所以呢还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你得选对产品，这点非常的重要。我自己一直有在用的就是娇兰的那个复原蜜精华，我觉得挺不错，它既有那种滋润度，但是呢它又是那种也有水的那种轻薄感的，就是你会发现它就不是那种就是它不是那种特别糊在脸上油腻腻特别厚的那种精华，反正就是薄薄的，但是它又有一定的这个滋润度的。 就总而言之感觉它跟普通的精华别的精华不太一样哈。而且呢就是现在我们家乡好物商城现在有一个福利和优惠啊，各位可以先试一试，我们给到大家的是一个中样，中样是15毫升的，15毫升呢我们给到大家呢有两支装的话呢到手就是255，就相当于一支正装的量了，因为正装也就是30毫升嘛。所以如果说你想试一试看看好不好用的，你可以先买一支呢是135，就15毫升一支，买两支呢就是255，两支加在一起就是一个正装的量了。而且我觉得这种小小支挺好的，就是出差旅行什么的随身携带就比较合适一些。那说到这个我们家乡好物商城最近的一个上新哈，也还是有比较多的一些福利品的，比如说这个欧莱雅的洗发水现在有一个限时的买一送一的一个福利，440毫升有两瓶儿，哎，而且呢有这个多款可选，比如说这个紫色的是那种水润蓬松的，橙色的呢是这个滋润的啊，这个精油的，粉色呢是这个丰盈的，绿色是控油去屑的，就你根据自己的发质来挑选就行了。现在这个买一送一就真的很划算，两瓶到手只要69.9元，69.9元是到手两瓶啊，你说你去超市平时买一瓶都不止这个价了，对不对？所以呢如果说这个正好家里也要换一下这个洗护套装的，那这个欧莱雅这个品牌我觉得还是值得信赖的。各位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去回复订购两个字了解详细的介绍。
8: 森林一座房子，湖水跟月光伴奏。
0: 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哈，我们的燕青老师呢，主持人燕青又要出发去溯源了哈，这一次呢也是受到了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联合本职珠宝的邀请，以溯源官的身份去到啊这个云盖寺绿松石原矿加工厂去为大家溯源啊，买回来的这个绿松石呢也会有一个叫做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的权威鉴定证书。那如果说你对这个证书有一定了解的朋友都知道啊，地大的证书那是含金量的代名词了，真伪可查，全网可验，并且呢品牌方还给出了假一赔十的品牌的一个品质承诺，白纸黑字的啊。而且呢就是很多朋友说我喜欢绿松，但我也想看一看，先看看自己的这个风格合不合适啊，戴上好不好看呢，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是有一个48小时的免费的品鉴期的，各位感兴趣的话呢此刻就可以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绿松石这三个字啊，就可以添加权益官，他会把你拉到群里边，在群里呢你就可以享受到我们的这个权益和福利了。首先比如说我们主持人燕青在这个群里面哈，他的审美是一直很非常在线的哈，会为大家去挑选好看的绿松石，全程呢也会有这个实况哈，同步这个，因为他去到这个加工矿原矿产区了，去到矿产了，给大家做一个实况的转播。另外就是专家在线答疑，刚才也说了有这个中保协的专家会在现场嘛，群里边呢还会有一个低价的福利品在里面去，这个就是锁定抢先的一个福利啊。感兴趣记得抓紧时间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绿松石添加权益官微信进群了解更多。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5: 撩步潮秀，赏心悦目，电高秀发与管香珠联璧合，传承发展焕发新机，铺电钉坠尽显匠心，遵循的是技艺技法，讲究的是融合初心，做人也一样，敬业求精，开拓进取，方能收获锦绣人生。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好的，19:32，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压力。在东城中路南向北，从东城路到东纵路这块呢是拥堵558米，缓行32米；横滁塘路南向北，从管庄路辅路到温州路拥堵598米；横滁塘路北向南，横岭工业区二街附近呢，同样的也是拥堵353米。继续来关注环城南路东向西拥堵2.58公里，缓行622米；东莞大道辅路南向北，从东莞大道路口到银树西街拥堵266米，缓行117米；环城南路辅路东向北，从管长立交桥到环城南路的路口拥堵1.06公里，缓行408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躺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好的，19:38，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畅享1075，在每个工作日晚间的7:30到8:30，为您送上的阅读时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依然和大家共同分享这些文字的力量啊。那今天晚上如果说你有话想对旭峰说，想和我们一起来聊聊今天的话题，今天为您推荐的书本的话呢，都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来实现啊。微信公众平台呢，关注东莞电台这四个字，左下角选择广播节目，再选畅享1075啊，这就可以了。那今天和您分享的文字呢，叫人不快乐的原因就在于此。一行禅师讲过一个故事，很多很多年前呢，一个叫吉姆的年轻人和他一起坐在树下分一个橘子吃。这位年轻人吉姆一边剥橘子，一边呢是谈论自己将来的计划，比如未来要做什么事业，以后呢要完成什么样的社会运动等等等等啊。每次说到很兴奋的时候呢，他就往嘴里扔一半橘子，甚至来不及咀嚼呢就吞了下去。一行禅师看着他，对他说：别说了，吉姆，现在你尝试把橘子含在嘴里，感受它的味道。吉姆真的停了下来，也正是此时呢，他才意识到他已经吃了半个橘子，却一口也没尝到橘子的味道。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们都是恍然大悟啊，我们大多数人都和吉姆一样，比如嘴里吃着饭，脑子里却想的是琐事，虽然在陪着孩子，但心思呢却在明天的工作上。

甚至晚上躺在床上准备入睡，却还在反反复复地想起白天发生的事情。人在此处，心却在别处。以为自己在生活，其实呢，只是经过了生活。所以，人不快乐的原因，正在于此。2010年，哈佛大学心理学研究者做了一项大规模的研究，他们尝试着开发了一个手机应用，在一天的任何时间随机给试验者发通知。这个通知会问三个问题：你现在在做什么？你在想什么？你现在的心情怎样？后来，这个研究一共收集了25万多个数据点，其中受试者来自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职业，结果是惊人的。在清醒的时间里，人大概有47%的时间心思并不在当下所做的事情上，也就是说，有一半的时间呢处于人在心不在的状态。研究表明，当人的心思在游离状态的时候，无论心中想的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能感受到的幸福感都比活在当下的时候更低。人在走神，即使是憧憬未来或是陷入美好的回忆，能感受的快乐是有限的。不快乐内耗的真相正在于此。其实并不是我们的事儿太多，压力太大，而是心永远不在此处。如果说一个人的心永远比自己的身体快一步，那么身体永远会追着心跑，何其累。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一整天下来看似没做什么事儿，却感觉到精疲力尽。一行禅师在《正念的奇迹》这本书中写道，如果洗碗的时候我们只想着接下来要喝的那一杯茶，并因此急急忙忙地把碗洗完，把碗给洗完啊，就好像他们很令人厌恶似的，那么我们就不是为了洗碗而洗碗。更进一步来说呢，洗碗时我们并没有活在当下，我们完全不能体会生命的奇迹。你在洗碗，你没在洗碗；你在吃饭，你没在吃饭；你在陪孩子，你没在陪孩子。身体在做一件事儿，心却在做另一件事儿，重合在一起就是双倍的消耗。所以，人在心不在，是最隐蔽的内耗。

0: 还在为选口红颜色发愁吗？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迪奥变色魅惑唇膏， pH 值随唇温自然变色，千人千色，突出专属您的好气色。迪奥唇膏滋润保湿，淡化唇纹，告别干燥起皮，质地轻薄不黏腻，日常素颜淡妆都适配，小巧一支，方便携带，补水护唇又提气色。家乡好物商城001+004款各1.4克，宠粉价只要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迪奥变色魅惑唇膏就为您造。
1: 哎，媳妇儿，下班了。
2: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3: 哎，王姐，上班了。
2: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4: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5: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森珊瑚的暮色，
6: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5: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6: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交通音乐广播。
8: 好的，19:49，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送出好东西啊。换季之后呢，很多的朋友都在纠结一个问题，就是换精华。夏天那套清爽的扛不住了，可以直接上，但是直接上这个厚重的精华油呢，又怕闷痘，结果换来换去，干还是照样干，细纹还是照样长，护肤品用着总觉得差口气。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很多人都在用的娇兰复原蜜精华，既有油的滋润感，又有水的轻薄感，用过一次呢，你就知道它跟别的精华呢不一样。而且今天这个中样呢真的很划算，15毫升的中样，两支加起来就是一瓶正装的量，到手只要255。想要先尝鲜买的呢，这个买一支也只要135啊，不管是居家日常护肤还是出差旅行随身携带呢，都是特别合适。您现

那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俩字儿呢，先薅一波福利啊。这个娇兰复原蜜呢是无数人四季常备的精华，尤其呢是适配干燥的秋冬季节，温和滋养，多种肤质都适用。它的核心是黑蜂蜜和蜂王浆，能够给干燥受损的皮肤补充营养和水分。那么特别是换季容易泛红起皮干痒，用它呢就可以缓解不少。虽然是精华油质地，但是流动性特别好，那油皮混油皮用着清爽没有负担，干皮用着滋润不紧绷，敏感肌呢换季用它也很安心。而且它特别百搭啊，可以呢这个当精华单用，也可以滴两滴在粉底液里面，那个底妆呢更加的服帖，不容易呢这个叫浮粉斑驳啊。今天呢这个15毫升的中药135元一支，两支呢只要255块钱，都是原厂包装，滴管取用，干净卫生不浪费，平常出差旅游带着也特别方便啊。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字呢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换季，肌肤干又痒，提前护理见屏障。家乡好商城换季嫩肤特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蕴含精蜡醇、甜扁桃油、向日葵籽油三重天然知识，72小时锁水保湿，2天修护全身肌肤，零激素、零香精、零酒精，全家老少放心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家乡好商城新季特惠，250克装49.9元，550克装仅需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

0: 心灵添加，温和滋润美到家。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0: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复赛即将重磅来袭。9月13号将在东莞广播电视台2号演播厅火爆开战，精彩敬请期待。本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平台音乐软件搜索力创乐队畅听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
4: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5: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4: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5: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4: 啊，
6: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7: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好的，20:02，我们一起来继续分享今天晚上的文字啊。在书中，一行禅师提了一个简单的问题：最重要的时刻是什么呢？诚然，一行禅师说现在，因为现在就是我们唯一能够主导的时间。以此类推，最重要的时刻是现在，那最重要的人呢？自然是与我们当下在一起的人。最重要的事情呢，正是我们正在做的这件事儿。有人可能会发笑，说你这不就是心灵鸡汤吗？其实仔细想想啊，这正是我们不快乐的根源。不活在现在，快乐从何谈起？我们的心不是在过去，就是在未来，神游不止，飘忽不定。活在过去的人会反复咀嚼已经发生了的事儿，就像一场电影一遍又一遍的重播。活在未来的人在不断承受着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有些事情不一定会来，但是你的心已经替你把焦虑给预知了。但其实只有当下才是真实存在的，比如此时此刻我们正在和大家说着话，这是唯一呢我当下可以掌控的事情。在书里，一行禅师提到了一个叫艾伦的年轻人，艾伦已婚，平常的日子里妻子孩子家务让他觉得时间似乎永远不够用。他把时间分成很多份，一份呢是陪大儿子 Joy 啊，一份呢是陪小女儿苏，一份呢陪妻子安娜，一份做家务。而他可以用来读书、写作、散步的时间呢，就是做完以上的家务之后呢剩下的时间。因此他很容易有一种感觉，就是觉得自己永远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后来他换了一种方式，不再去强制分割时间，陪孩子做作业的时候，他会把这段时间也当作是自己的，全心全意和孩子

子一起。当他做家务的时候，也不再心神游离，想着快点做完，好省下时间去做别的事儿，而是专注于当下。结果让他出奇的意外，因为他发现自己好像有了无限的时间，其实并不是时间变多了，而是他的心不再游离。过去、现在、未来，如果说一个人的心同时在三个时间线里，被每一根线牵着，怎么不累？学会把心收回来，就是学会只活在一条时间线里。帕斯卡说过一句很有哲理的话，人类所有的苦难都源于不能安静地待在一个房间里。我们也可以把这句话改变一下去理解，人类所有的疲惫都源于不能安静地待在当下。昨天已然过去，明天还未到来，我们唯一真正拥有的只有此刻。

0: 好的，20:10继续在今天的文字当中，不住的徜徉啊。那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人不快乐，它的原因就在于此。第一个呢，就是人在心不在，是内耗的根源；第二呢，就是消耗你的是活在过去和未来。一行禅师说呢，正念就是对当下的实相保有觉知。这句话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可以理解为在做什么的时候呢，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比如说看书的时候，知道自己在看书；吃饭的时候，知道自己在吃饭；走路的时候，觉知到自己在走路。这些简单的觉知是让我们学会去感受，感受书页的翻动、菜的咸淡、步伐的节奏。你也许会发现，自己吃了这么多年饭，还从来没有好好的吃过饭。所谓正念，其实呢，并不需要打坐、冥想，或者是念经。这也是一行禅师在书里反复强调的：正念不是禅修者专属的，它可以为每个人所用，存在于日常生活的每一刻。在书中，他提供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那就是呼吸。感到焦虑、烦躁、心乱的时候，停下来，呼吸。吸气的时候，感知自己在吸气；呼气的时候，感知自己在呼气。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在呼吸，看起来似乎很简单，但也正是这一个小小的动作，就可以把你的心从过去或未来拉回到现在。为什么呢？因为呼吸只发生在当下，每一次呼吸只发生在此时此刻。所以，一行禅师在书的结尾写了一段话，他说：“记住，最重要的时刻永远只有一个，那就是现在。现在是我们唯一能够主导的时间。最重要的人，永远就是那个当下和你在一起、在你面前的人。最重要的事儿，就是让你身旁的人快乐，因为这就是人生所追求的。所以，快乐并不在远方。”快乐一直就在那里，只是我们的心跑得太远，远到已经看不到它。你以为快乐在远方，其实快乐一直在这里，只是你的心跑得太远，看不到它。心回来了，快乐就回来了，所以快乐就在回归当下的地方。
1: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2: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3: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1: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2: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3: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1: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1: 晨午检要做好，
3: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1: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4: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5: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6: ，Just for you。
7: 它让你的隐形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5: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6: ，Fashion music。
5: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6: ，Together with you。
7: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8: 出发，
9: 出发啦！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好的，接着在节目当中继续给大家说到好消息啊，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华美月饼中秋文化的守护者，扎根东莞茶山35年，华美呢一直在做一件很酷的事儿，那就是让千年中秋文化适配当代生活，从本土生产崛起到打造国内专属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把古老的饼模、中秋民俗传统仪式一一保留、活化、创新，不止复刻经典，更要创新新生。华美持续推动中秋文化走向大众，走向年轻，让传统节日不再是固有印象，而是当下治愈生活的中式浪漫，把千年美学融入现代设计，让非遗技艺适配当代口味，让中秋团圆更贴合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全新非遗美学礼盒，古韵颜值搭配升级口感，传统底蕴现代质感双重再现，35年品牌沉淀，以创新续文脉，以匠心造团圆，这个中秋让新式国风点亮你的团圆时刻。团购热线记好了，8640-3555，8640-3555。那继续呢，和大家送出洗发水啊，今天给大家带来超划算的欧莱雅洗发水福利，一共有4款不同功效，适配各类发质的需求。那么关键价格呢很划算，440毫升大容量买一送一，到手2瓶呢只要69.9元，超市里面平常买一瓶呢可能都不止这个价。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薅一波福利啊。那熟悉欧莱雅的朋友都知道呢，他们家的这个洗护线呢一直都是平价实力派，兼顾清洁力和养护力啊，这次呢准备的4个热门款式，各位呢可以对号入座。紫色这款呢特别适合头皮出油发尾干枯的朋友，洗完之后呢头皮特别轻松，发尾呢一点都不干。橙色奇幻精油款里面添加了高浓度的精氨酸和黄金圣肽，洗的时候呢感觉到头发被深层滋养，吹干之后呢光泽感特别棒。第3款呢就是粉色生姜款，非常适合掉发多的朋友，里面的生姜精粹呢能够养护毛囊，有效的稳固发根，让发丝变得强韧丰盈。最后呢是绿色控油去屑款，里面添加了 1.3% 的水杨酸，清洁多余油脂，洗完之后呢特别清爽。平常呢在超市里啊，这么一大瓶的这个欧莱雅呢怎么也得大几十块，但今天呢440毫升的大容量买一瓶呢再送一款，一瓶同款的正装，2瓶只要69.9元。另外今天还给大家搭配了欧莱雅的另外一款热门产品润发精油，一共有4款，最推荐的这个小金瓶，多种发质都适用，湿发半干的时候呢按压2泵呢抹在发尾再吹干，头发呢自带高级光泽感。100克超大容量，同样是买一送一，2瓶到手也只要69.9元。和洗发水搭配囤货，洗护一套呢配齐，养出柔顺蓬松的好发质。那想让头发更顺更亮的话呢，这次组合福利呢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好的，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这个防蚊灭蚊的工作啊，蚊子的卵和幼虫还有蛹都是离不开水，所以呢，清除积水呢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家庭中要定期检查并清理以下的积水点，像花盆的托盘以及呢水桶、空调接水盘、闲置容器等，坚持翻盆倒灌，不留死角。种养水生植物的容器要坚持3到5天呢换水一次，换水的时候呢，应该将植物根部和容器的内壁彻底清洗干净，也可以改用沙土或陶粒种植，避免积水。有庭院的家庭要经常的清疏排水沟渠，房前屋后呢不用的盆块应该倒置存放，防止雨水的积存。废旧轮胎等可能积水的物品也应该及时清除或者是妥善遮盖。社区层面呢，要重点整治排水沟、下水道、垃圾桶周边，及时的清运垃圾，疏通淤堵。好，再次回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啊，就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叫《正念的奇迹》啊，这是一行禅师所著。正念的奇迹呢，这本书很薄，但是呢，这个道理确实很深刻。人之所以不快乐，不是生活跟我们过不去，而是我们自己跟自己走散了。身体坐在这里，心却在为昨天懊恼，为明天焦虑，唯独呢，不愿意在此时此刻停留。所谓正念，不过是把心念轻轻地带回到当下。走路时专注于鞋底和地面接触，洗手时只专注于感受水流过指尖的温度，你会发现快乐存在于正在经历。

意的每一件小事中。好的，看看时间呢，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和大家要说声再会，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支持，我们在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晚上的7:30再会。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晚间和明天白天都是多云到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明天的温度是26到34度，相对湿度60%到95%，有偏北风2到3级。展望8号晚上8点到9号晚上8点的天气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温度是26到32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1: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

在音乐当中呢，总会有不同女性的形象，不同的个性，给了音乐人很多的灵感，也说了很多夸赞女性的话。继续来听到这首歌。

0: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1: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厚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2: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3: 秋天一到，肌肤水分流失，脸部绷得紧紧的，护肤产品种类多，品牌选择很重要。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添加奇迹辣木籽精粹和胶原紧致肽，精准针对脸部三大区域做紧致，润而不腻，令脸部肌肤柔嫩一整天。现在家乡好商城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只需260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多维柔嫩看得见。
4: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5: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6: 多一些共振，
5: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4: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5: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用音乐印刻生命里的好时光。爱上副驾驶。
8: 继续爱上副驾驶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副驾驶小曼。今天我们来听的歌呢有点不太一样，因为不同的女性形象个性给了音乐人创作的灵感，然后把不同性格的、不同风情的、不同样貌的女性记录在歌里面。今天来听听男歌手们唱给女人的歌。我们开场听到的两首都是唱的比较大众一些的，这个范围比较大。那有些歌里的女人、女孩其实是有个性色彩的，是有对象的。就像接下来给你听到的这一首《大女人》里面唱到说，有的时候急急忙忙袜子会反穿，有时候真的很想明天再洗碗，算我。

太迷糊还有点偷懒，不要计较，偶尔让我撒娇会怎样？好像会透过他的歌词八卦的看到他后面那个大女人。但是奇妙的是，这首歌的作词也正好是歌手的另一半，音乐人十一郎。来听听看他自己写的词，张宇作曲演唱的《大女人》。

张宇大女人，不知道这首歌曲他们夫妻在创作的时候有没有借着机会来调侃一下对方。另外的张家兄弟啊，张震岳，别看他平时经常是漫不经心的样子，一首小雨唱得格外温柔，只有歌名里提到了这个名字，但是接下来唱的每一句都并没有说反反复复的去呼唤或者深情的去回味，但是呢已经有了很明确的一个对象在歌里存在，证明年少青涩时期的张震岳为感情的奋不顾身，有点莽撞，但是呢足够真挚。

0: 相信真的没关系，我会安静的离去。
1: 张宇的大女人也好，张震岳的小雨也好，都是他们在自己身边遇到的女性然后再唱出来，都很有私人的情感，可能我们作为听歌的人只能感受到其中朦胧的情感。但是呢，有一些歌曲他点名的这个人呢，我们是会有一些共同记忆的，或者说不能说记忆吧，共同的认知度啊，像接下来给你听到的品冠的张爱玲，看她的书的朋友应该挺多吧，了解她的人应该也有不少，知道她平时呢穿着奇装异服。其实我还蛮好奇有没有，会不会有人去唱到张爱玲穿着风格，因为真的太有个性了。之前很多人身边她的一些朋友老友都会说他的衣服都是奇装异服，穿西装的时候呢会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少妇，十八世纪少妇，穿旗袍的时候呢又会把自己打扮得像祖母啊，脸是年轻人的脸，服装呢又是老古董的服装。有人问过他说为什么要这样，张爱玲说，我既不是美人又没有什么特点，不用这些怎么来引得别人注意呢？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秋冬季节，双手干燥，起皮还长倒刺，这种滋味真不好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欧舒丹护手霜礼盒，礼盒护手霜有乳木果、樱花、玫瑰3种香型，质地温润亲和，柔润呵护手部肌肤，淡雅香气，清新宜人。家乡好商城粉丝福利，欧舒丹护手礼盒3种香型各30毫升，只需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欧舒丹护手礼盒，温润相伴，守护悠然。
2: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一起去追光。Just listen.

爱上副驾驶和好音乐一起陪伴你，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我们就先在歌里面来找找青春洋溢阳光明媚的状态吧。

有没有听过阿楚姑娘？是第一次听到阿楚姑娘是因为袁娅维吗？还是说因为梁凡呢？其实不管是谁，歌里面唱到的阿楚姑娘，大家也应该要知道，她不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她是真实的。她是词作者曾经的恋人，她跟这个词作者呢，之前有过共同的精神追求，他们向往远离尘世，远离尘嚣，然后回到乡村的这样一种很自然的生活状态。不过有些遗憾的就是，动人的故事没有特别的长，不过音乐把美好记录下来。阿楚姑娘，给你听到梁凡的版本。

0: 一秒驱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爱上副驾驶正在直播当中。你好，我是副驾驶小曼。继续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赵照，你就是我想要的丫头。

民谣歌手唱起情歌来啊，真那个甜度啊，真的不是情歌一样的甜度，在那种轻松，在那种自由当中，又有一种恋恋不舍跟不依不饶的精神。好了，最后一首歌送给你，萧敬腾的《王妃》。

问候，有真伪之爱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无处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

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请上刘爽。很多人不知道这首刘爽的大器晚成是刘爽在后场的时候突然看到了天津2018年的高考作文题，然后花了10分钟完成了这一首大器晚成。他说自己就是在看到高考作文题目之后忽然很想冒一次险，就是在高考结束之后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的高考的考生，如果他们认为自己是失利沮丧没有如常发挥，就希望他们可以听听这首歌，因为只要别自暴自弃，谁都会是完成的大器。

这首歌是陈奕迅翻唱的一首作品，这首歌的原唱呢是作曲人赵英俊，这首歌世界上不存在的歌，然后陈奕迅在2020年的时候对这首歌进行了翻唱，就像是磁带的 AB 面，给听众提供了另外一种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生活偷走了星空，但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大牌巧克力。

来自海龟先生代表作叫做《微笑》，这首歌听了之后会不会让你很开心呢？每一天都要勇敢的去面对生活，想看到你们脸上每个人脸上的微笑。这首歌来自海龟先生，接下来这首歌请上湖泊乐队《宇宙尽头唯一的秘密》。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7: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大家应该听过汽车零整比这个概念吧，把车拆了卖零件的价格总和除以这个车的售价。我们常说啊，车子买得起但是修不起，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原厂和全新配件太贵了。如果不用全新件，选择更换拆车件的价格就会便宜太多，差不多能够便宜个60%到70%左右吧。拆车件虽然大多是从旧车上拆下来的，不过比一些副厂件还是强不少的。对于很多资金有限的车主来说，这类配件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很多件都是从事故车、报废车上拆下来的，有的质量不错的就会流通到市场里继续发光发热。当然也有一些不良商家把泡水车的零件拆下来卖。发动机、变速箱、底盘这类总成，还是老老实实的选择原厂或者副厂全新的报件吧。首先呢，根据国家报废汽车回收管理办法规定，发动机总成、变速器总成、方向机总成、前后桥和车架都是不可买卖的，应该没有几个商家敢做这样违法的事情吧。其次呢，安全和质量上无法保证，电子元器件也尽量不要碰，没准呢买到泡过水的或者历史悠久的，出装上没什么问题，跑一段时间就频繁出问题。还有一些易损件还是选择正规途径吧，比较靠谱的拆车件、车身覆盖件、玻璃这类不是核心件，质量上也比较容易靠肉眼判别，只要是能够匹配上就能用，而且价格便宜，安装也较为简单，是拆车件当中最走量的，毕竟不怎么影响行驶安全，用上还是比较放心的。
5: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8: 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9: 蛋牌巧克力，跟巧克力小姐一起发现这个城市的好，到海妖的蜜蜂精灵。

0: 如果有一万种可能，谁会想只喝一杯？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
1: 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咖啡带路行走全中国。今天晚上是去咖啡之都上海喝咖啡吧。在上海市重庆南路上有一家栗子色的咖啡馆，京味十足的门面邂逅熙熙攘攘的人群，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咖啡店的模样。这家咖啡店就叫做喜星咖啡，它是以木质结构的装潢为基底，店内大多数是桌谱的木色，温暖的明黄色的灯光，复古绿色釉面的砖桌，然后呢，主理人是一个不走寻常路的盼星，就是逆行者，他会花很大的力气在选豆和出品上努力地表达他的想法。店内目前仅售传统咖啡，做意式咖啡也只选用肯尼亚的豆子，尽管店里呢只有主理人一个人在操劳。比如说意式咖啡喜星只做一支浅烘的 SOE， 还是酸质高并不易被大众接受的水洗肯尼亚。主理人说想用自己的萃取方案颠覆大众对肯尼亚豆的固有印象，他的手冲也非常的有个性。那主理人呢偏好日式的中深烘，除了埃塞这样的经典派，还能喝到像是萨尔瓦多、厄瓜多尔这种少见的产区的豆子。因为对于出品的要求极其的严格，每做一杯都会重新调整参数，所以呢，喜星的出品会慢一些些。而且即便店里的人再多，也一定都会问你是否满意，不满意的话会为你再重新的做一杯。很少有一家如此耐心做咖啡的小店，非常的珍贵。尤其是在上海，好喝的深烘的手冲的价格的门槛和上限往往很高，而喜星的定价多数是在60元左右。如果你想近距离感受一下日式手冲带来的魅力，欢迎你推开喜星的玻璃木门，点上一杯咖啡，寻找一个充满暖意的角落去安放自己的心灵，邂逅假日当中的闲暇。

0: 江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大牌巧克力

0: 时尚不是判断题，时尚并没有比较级。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
1: 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今天我们要来关注到哪个大牌单品呢？说实话，我是非常个人非常的想购买这个品牌，但是还是没有找到一个比较适合我的单品，可能它太潮流了吧。这个品牌呢，就是新生代的这个非常厉害的明星啊，白敬亭创办的一个品牌，叫做 Goodbye， 有开一个线下店。这是一个生活方式品牌，契合当下大众的审美趋势，把一些产品和生活的场景相结合。比如说度假系列的服饰就结合了野餐、网球运动等等一些不同的度假场景。比如说优雅运动风很流行，他们就把网球裙等专业的运动服日常化，为消费者提供时尚服装的同时传递健康生活方式的理念。你也可以放心啊， Goodbye 呢跟其他的一些明星的潮牌不太一样的地方是，不是在利用一些明星效应让产品的售价远超本身的价值。它的价位堪称时尚品牌中的性价比高手，比如说一些基础款的 T 恤， Goodbye 只有不到200块。如此亲民的价位，加上类似的材质、较好的品控以及设计感，追求性价比的年轻人当然非常的乐意去购买。这也使得很多的一些新品采用限量预售的形式，经常上线即售罄，要及时抢购才能买得到，所以这也是解释了我为什么买不到的原因吧。Goodbye 有一款非常出圈的产品哈，也是很多一些明星呢纷纷上脚的产品，就是胖胖的德训鞋。这个鞋也叫做蓬蓬鞋，圆头圆脑，非常可爱。还有网友说这款鞋很像熊猫界的女明星三角饭团花花。这款鞋加宽加胖的处理，在保留原本复古味道的同时，又结合了当下的审美，在脚感方面也是比一般的德训鞋更软，配色更是既百搭又有高级感。说到这个德训鞋的脚感哈，那双非常著名的马吉拉的德训鞋，它虽然非常的经典，也非常的好看，但的确是穿起来脚感太硬了，所以没有买。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举棒勉强争双弓。

0: 方程式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1: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0: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1: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All the way，
0: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0: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醉，一颗心碎，爱上一岁，一个人的故事还有些多少夜，残酷的思念又伤了多少夜，黑暗的呼声，记忆的哭声，原来你为他要分，根本没有出声，无处不在，无处不在，你的身影环绕的脑海，分手后的旅途，我。

0: 发现羞耻的笑话。
1: 三点整。

0: 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对此，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能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的傻事变成你自己与自己的争执。
1: 为什么该有的都有还是觉得不够，天了该不会是贪心的念头？为什么拼了命的工作，拼了命的追梦，到头来原地没有动过？为什么万里晴空下的面孔

这是暗室里的装饰，只有眼前亮起来了以后，才有机会彰显它的价值。不是谁能决定的，该漫游还是冲刺，我们都在海里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南国红豆会知音，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唱响1075，朝朝好戏连台。

0: 呀，你何以会在此地噶？朕想得你好苦啊！
1: 臣妾又何尝不想念？

0: 真意，既有此人间盛景，朕愿与卿同往啊！
1: 皇上。

0: 老佛爷驾到。
1: 老佛爷一向不喜神妾，真而不便留赐，皇上珍重啊。
2: 真儿莫走。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南国红豆回之音，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畅享1075，朝朝好戏连台。

0: 有你
1: 啊，乐乐。
0: 一别几何时，你春衫埋隐恨啊。
1: 为君多憔悴，难免选三分。
0: 看妻你面目含悲，莫非我娘亲对你又不怀好感啊？啊
1: 非呀，婆婆待我非常好。
0: 真嘅？
1: 祝我烹茶侍奉君。
0: 咁就好咯。

今贤妻待我已殷勤，今日窗明几更静啦，众豪兄

0: 但不知此花叫何名字呀、
1: 啊？若凭此花，名叫断肠红。
0: 断肠红啊！哎呀，太凄凉了，应该为佢改个名字。

0: 婉言，我两时刻相思，不若就改作相思红吧。
1: 相思红，
2: 系咯，好嘛。

看妻神色今日大意从前，莫非你肉体欠安？哦，怨夫名妓呀、啊，婆婆不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想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城市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换季肌肤干又痒，提前护理见屏障。家乡好商城换季嫩肤特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蕴含精蜡醇、甜扁桃油、向日葵籽油三重天然脂质，72小时锁水保湿，2天修护全身肌肤，零激素、零香精、零酒精，全家老少放心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家乡好商城新季特惠，250克装49.9元，550克装仅需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安心零添加，温和滋润美到家。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3: 交通小精灵。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每款车胎都有很多检测极限磨损的标识，隐藏在车胎的凹槽当中。如果胎纹磨到了和检测极限标志高度一致的地方，为了防止车辆轮胎没有必要的磨损，延长轮胎的使用寿命，要讲究一些技巧。那到底有哪些技巧可以减少轮胎的磨损呢？咱们平时又该怎么样做好轮胎的养护呢？首先，起步要注意，在车辆静止起步的时候，产生的摩擦力是最大的，这个时候发动机产生的动力会慢慢的超过摩擦力，而产生起步反应。所以在起步的时候就要求速度慢，步太稳。为了保证这些，要保证起步用一档等低速档，在抬起离合器踏板的时候要稳定1到2秒加速踏板控制，保证起步平稳，切忌快速起步而磨损轮胎，切忌乱踩刹车或者急速刹车。每次看到交通事故都是长长的刹车的印记，都是轮胎磨损地面而造成的，所以不要急踩刹车而造成磨损过量。上坡的时候要注意速度，在上坡的时候不但有摩擦力，还要有重力的影响，所以呢要用低速档上坡，这样可以保证轮胎的最小磨损系数。下坡的时候要注意刹车，在下坡的时候重力转换为牵引力，所以要控制住刹车，尤其是切记不要空档，因为有突发情况时会造成危险。再有就是空档的时候，车辆就靠惯性滑行会产生相应的失控，注意井盖和减速带，这主要是处于轮胎受力面的保护的原因，井盖等铁质棱角会对橡胶面产生磨损和破坏，所以行驶在路上的时候切记不要避开井盖或者减速带为好哦。
8: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越动听。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这里是交通情报站，关注一下即时的路上出行情况哈。主城区呢，目前呢有堵车，新丰路东正路到河阳北路啊，到新河北路啊，目前呢有堵车啊。目前这段拥堵是北向南的方向啊。其次呢，在环城东路的辅路，提醒各位方向是北向南，管温路到管张路辅路，目前呢有堵车，堵车是将近一公里，这段拥堵还比较长啊。在新世纪新城段啊有堵车，就是年丰山庄这块啊，拥堵是十分钟左右。另外呢，在横塘路啊，提醒大家这会儿堵车是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堵车是三四百米的样子。金牛路呢，目前在奇峰路附近啊，这会儿有堵车的情况出现啊。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程范围之内的拥堵情况，大学路这会儿在畅园路方向是西向东有排队，朝晖路呢是南向北有堵车，还有在疏港大道在东海大桥附近方向是东向西，在红梅段有拥堵。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4: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

0: 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1: 家人们起床了，清晨第一缕阳光就像梦想的专属探照灯，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2: 早上好。
3: 早。
4: 电波那头是我们带着满满关怀来敲门啦，用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给你稳稳当当的导航。
1: 这里是东莞上空超火爆的早听天下，早上7:30发车喽，大家赶紧麻溜上车，坐稳扶好。
5: OK，
4: 跟紧我们的节奏，握紧生活的方向盘，别掉队。
1: 早听天下全程相伴，陪你一路乘风破浪，向着美好出

0: 来喽，我们的早上节目开始哈，大家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特。
0: 这里是早听天下哈，在早上呢跟大家一起出发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的天气呢会比昨天稍微的热一点哈，温度是26度到34度之间，一整天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湿度呢60%到95%。
1: 对，目前的气温呢是26.8度啊，这会儿早间的气温还算是比较清爽，明天的气温会有点走低，最高温是32度啊。来关注一下今天早晨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呢冷知识小宇宙，我们说一个冷知识啊，很有趣啊，这猪啊，这种动物到底是聪明还是笨呢？啊，其实它很聪明啊，甚至以前呢曾经代替狗给人类干过活啊。
0: 那热搜呢我们继续来说的就是动物的一个话题了哈，聊聊宠物经济。8000万养宠人见证他经济，也就是宠物经济从狂热到崩塌。
1: 热搜导航第二条来聊一聊 AI 啊，不是智商税，但是呢有很多 AI 乱象确实是智商税啊。最近呢有很多 AI 的这个什么研学游啊，咱们今天就说说这其中的一些乱象。
0: 下一条热搜咱们来聊聊一年梦碎从追觅退场，看懂跨界造车的残酷终局。
1: 最后的吃货大集合聊到的美食是桂花糖玉苗啊，这碗甜呢算是秋天的限定情书啊。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先进入到冷知识小宇宙哈，我们来聊聊冷知识。
2: 早听天下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晚高峰越听越开心的主持人全刚，在这里向您发出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早高峰路上的冷知识小宇宙。
1: 冷知识小宇宙，生活当中呢我们总习惯形容人啊比较笨比较懒，说这个笨得像猪啊，这大众的印象当中呢猪呢只会除了吃就是睡啊，浑身又很邋遢。但是其实上真正的猪这种动物啊，这智商跟能力呢完全颠覆人的认知，它不仅不笨，而且呢是自然界中的算是很聪明的哺乳动物啊。从古至今呢以前呢猪还被利用啊，因为它的嗅觉很好，甚至被利用呢去寻找松露啊，算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动物吧。
0: 很多人不知道啊，猪的智商呢远超大家的想象，相当于3到5岁的人类孩童，碾压猫狗等寻常家养宠物。它们呢有超强的记忆力，能长期的记住路线，辨别危险，分辨人类情绪，还能快速学习简单指令。看似慵懒的模样，只是人工圈养环境限制了它的能力，并非天生愚钝，这是我们对猪最大的认知误区。
1: 而且刚才说猪的天赋啊，就是藏在它的鼻子里，它的嗅觉特别的敏锐。那松露呢是一种非常珍贵的真菌啊，一种蘑菇啊。那狗呢能闻到数米外的气味，猪呢它的嗅觉灵敏到能探测到地下1米深的那个松露的气味，所以呢在家养动物当中啊，猪的嗅觉能力呢是名列前茅的。以前的人们呢曾经利用过这个古代欧洲的松露猎人呢利用过这个猪啊，他经过一些训练之后能够挖掘藏在土层深处的松露，这准确率

0: 它虽然容易找到松露的，但是不太容易听话交出松露啊。那么随着时代发展呢，后来呢，人们就大多数会这个训练猎犬去找松露了。但不止寻宝能力比较出众啊，猪的生活习惯，其实呢也跟人类平常想的邋遢不一样啊，因为野生的天然状态下的野猪啊，它的卫生意识在动物当中是很强的，它会严格划分吃饭睡觉啊，甚至排泄的专属区域，绝不会混在一起。
1: 嗯，
0: 有人说看猪喜欢滚泥浆啊，
1: 对，
0: 这也不是说猪不讲卫生啊，它这滚泥浆呢就跟那河马一样啊，
1: 防晒
0: 是为了对怕晒伤，也能防虫、护肤，这算是它的生活智慧吧。
1: 对啊，所以呢以后别看这个猪啊胖胖的就以为它很傻很天真啊、很懒散，其实他的智商还是在线的，天赋满满哈，容易被人误解。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出小朋友哈，来聊一聊冷风蔓延。
2: 冷风蔓延。
3: 大家好，我是卓恩小学的李浩龙，欢迎收听冷风蔓延。你有没有想过，猪这辈子可能都没有好好看过天空？其实猪的颈椎结构特别特殊，脖子短，肌肉硬，根本没办法把头仰起来，不管站着还是躺着，它的视线都只能往前或往下，抬头看天对它来说是做不到的动作。所以猪不是不想仰望天空，是生理结构不允许，有点可怜呢。
0: 感谢小朋友的冷风蔓延的补充啊，这个冷风蔓延呢是我们专门为小粉丝所打造的一个板块，如果说小粉丝想参与的话非常简单啊，你只要需要让家长添加一下我们导播彦祖的微信，是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啊，加上我们导播彦祖的微信啊，加上他微信之后呢，他会拉你进我们的粉丝群，在粉丝群里找到我的微信啊，是主播小天儿，就可以了。那我会听听小朋友的声音，如果还不错的话，就可以邀请他来录制早间的节目，在我们早间早听天下来播出咯。
1: 没错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宣传，稍后呢我们的节目再回来。
4: 秋冬季节双手干燥，起皮还长倒刺，这种滋味真不好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欧舒丹护手霜礼盒，礼盒护手霜有乳木果、樱花、玫瑰三种香型，质地温润亲和，柔润呵护手部肌肤，淡雅香气，清新宜人。家乡好商城粉丝福利，欧舒丹护手礼盒三种香型各30毫升，只需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欧舒丹护手礼盒，温润相伴，守护悠然。
5: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森珊瑚的暮色，
6: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5: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6: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交通音乐广播。
8: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9: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 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

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偏。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3: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4: Yeah, come on，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唐玲，这里是早听天下哈，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0: 早先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哈，目前的话呢，广东地区啊受到了热带低压还有沙德尔外围的一个环流影响啊，以及冷空气的共同作用啊，近期有可能能够喜提一张秋日体验卡哈，就是能够稍微摆脱一下这样的一个闷热感啊。九号开始呢，可能受热冷空气的影响，就是明天开始，广东的自东向西会有分散的阵雨，局部大雨，然后气温会有一个小幅的下降。不过呢，海上的这个台风没有完全的消散哈。根据中央气象台中期的预报呢，未来十天，南海及西北太平洋热带系统依旧比较活跃，将在一到两个热带啊这个扰动发展，会有一到两个热带扰动发展。12号到15号的南海中北部海域及华南沿海地区可能会有比较大的风雨天气了哈。不过呢，咱们广东肯定是入秋不会成功的啊，基本上都是得再等个一两个月了哈。说到啊这个天气哈，说完以后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哈这个漂亮的绿松石。绿松石啊，它的漂亮呢是蓝中带绿，绿中透蓝。你知道吗？这个颜色其实对黄皮啊很友好啊。很多女性朋友说戴上它呢，不管是耳钉还是锁骨链啊，这肤色呢立刻白了一个度啊。像是你是职场女性的话呢，穿白衬衫搭配它的干练，穿汉服的话也可以哈，有东方美人的含蓄了。咱们台呢收到了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联合本职珠宝发来的邀请，主持人燕青老师呢以溯源官的一个身份深入到了世界公认数一数二的云盖寺绿松石原矿加工厂溯源。如果你也想知道真正顶级的云盖寺绿松石长什么样，想要源头价呢入手一件可以盘玩一生的宝贝，微信搜索公众号东莞电台，回复关键词绿松石，只要回复绿松石添加权益官，就会拉你进溯源群，所有的第一消息都会在群里同步给大家。这次呢，溯源选中的每一件松石都附带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的权威鉴定证书。那么地大证书的含金量这个还是比较高的哈，真伪可查，全网可验了哈。品牌方还推出了假一赔十的品质承诺，48小时免费品鉴期，不泡油，不泡水，不煮辣，不酸洗，不染色，不加胶啊。那这一次呢，就是去到了湖北哈，我们的源头，而且呢，绿松石哈，这几年的话呢，精品啊，价格呢稳步上升，然后呢，咱们这儿哈就有一些稀缺的款式了哈。关于价格啊，话说在前头，坦诚的跟大家讲，不能保证是全网最低价哈，但是呢，是保真的啊，保真的话敢跟任何人比，现在就加入我们的队伍，微信搜索公众号东莞电台，回复绿松石，添加权益官拉您进群，进群之后会享受4项的专属权益哈，您可以来群里了哈。微信搜索公众号东莞电台，回复绿松石，添加权益官拉你进群。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资讯速递。
2: 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新闻资讯。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确定举办时间，那么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杭州举办。本届主题会聚焦 AI 未来，设置8大展区，首次增设词源主题展区，活动将汇集国内外数字贸易企业，展示数字技术新产品与新业态。
0: 6门重磅政策扶持丝绸、茶叶、瓷器、中药等传统产业。政策聚焦丝绸、茶叶、瓷器、中药等经典传统特色产业，明确产业升级发展目标，未来将重点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打造100个国家级中国消费名品，助力传统产业标准化、品牌化、规模化发展，激活传统文化消费市场。
1: 最高法出台国内首部 AI 纠纷司法意见， 9月7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工智能纠纷审理意见，针对 AI 换脸拟声、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侵权、 AI 知识产权等热点问题，明确了裁判尺度，划定 AI 产业法律边界。
2: 资讯速递，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社会民生消息。多地学校开展教师节主题慰问活动，9月10号教师节临近，全国多地政府学校走访慰问一线教师，落实教师待遇保障，开展优秀教师表彰，同时提醒校园做好秋季传染病防控，保障开学阶段校园安全有序运行。
1: 应届生劝退风波致星宇股份高管被追责，此前备受争议的星宇股份逼应届毕业生打螺丝或者离职羞辱式劝退事件最终迎来了处理结果，企业对107名应届生不当劝退进行整改纠错，对总经理扣薪12个月，人力总监予以免职，整治企业不合理的用工乱象。那么截至目前呢，星宇的客户名单上有奇瑞、一汽、吉利、奔驰、大众、宝马等车企。星宇暴力解约应届毕业生发生之后，奔驰跟大众都表态要启动调查，宝马也表态会定期监测供应商，对潜在的违规线索进行调查。
0: 海南海口一装修中的中餐厅火灾造成6死3伤。9月3号，海口一家正在装修的餐厅突发火灾，明火很快被消防扑灭，经多轮现场搜救确认，事故一共造成6人死亡3人受伤。
1: 央视焦点访谈曝光地方数字项目成数字盆景。央视焦点访谈近日曝光了部分地方的数字化项目存在着重建设轻运维，项目建设之后闲置空转，投入大量资金却无法落地使用。节目剖析盲目上马数字化工程问题，呼吁项目建设要贴合实际需求。
0: 单亲妈妈多年坚持月捐，停捐后遭工作人员嘲讽。近日，北京一位单亲妈妈常年坚持每月向公益组织捐款，长期默默行善，无人关注。近期因经济困难停止捐款，如实告知没钱后，竟遭到工作人员当场斥笑。事件引发全网热议，网友呼吁公益行业摒弃道德绑架，尊重每一位善意捐赠者。
2: 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俄方称不排除俄乌美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俄罗斯总统秘书处呢，对外表态，俄罗斯不排除与乌克兰、美国三方举行会谈的可能性，但目前还没有确定会谈地点以及议题，相关条件仍在磋商。
0: 欧盟新一轮对华贸易政策磋商开启。欧盟委员会启动新一轮贸易政策内部磋商，围绕关税、绿色产业竞争、供应链安全等议题开展讨论。欧盟内部不同成员国分歧明显，部分国家呼吁保持务实经贸合作。
2: 资讯速递。
1: 我们再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美联储官员释放利率政策分歧信号，美联储多位官员公开讲话，对于年内是否继续降息出现明显分歧，部分人认为应当尽快降息，也有人认为通胀仍有反弹的风险，应当维持利率不变，全球资本市场对此关注度较高。
0: 央行连续22个月增持黄金，官方最新数据披露，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较上月环比增长195%。

0: 亿美元，储备规模保持总体稳定。与此同时，央行黄金增持节奏持续，已实现连续22个月增持黄金，优化持续国家储备结构，筑牢金融风险缓冲屏障。
1: 再来关注一条体育方面的消息， China GT 上海站赛车起火，救治引争议。9月5号， China GT 上海站发生多车相撞事故，法拉利赛车撞后起火，而现场出现了救援人员因害怕放下灭火器逃离的情况啊。那车手被另外一名荷兰的参赛选手冲入火场救人，赛事方已经启动调查复盘，检视现场的消防救援流程。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8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2: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复赛即将重磅来袭。9月13号将在东莞广播电视台2号演播厅火爆开战，精彩敬请期待。本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平台音乐软件搜索力创乐队畅听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
6: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5间12联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2: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宅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7: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2: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7: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2: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7: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2: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8: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9: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10: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交通情报站，再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出行情况啊！这会儿的堵车路段在翠峰路，目前的奇峰公园段有较长的拥堵情况，方向呢是东向西的方向啊。目前呢这段呢是东城往南城啊这边来堵车呢是800多米，还有在大朗的迎宾路啊，这会儿有堵车，目前呢拥堵的情况是北向南的方向，堵车是600-700米。其次呢，在十大公路目前是在松湖碧桂园啊这段有拥堵， 目前的堵车是600-700米，是北向南的方向。还有在水乡大道的延长线啊，这会儿呢有堵车，目前堵车是南向北啊，拥堵差不多是500-600米的样子。北王路呢有堵车，方向是西向东的。